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衡水超棒的游玩地——老沿河湿地公园。它呢在衡水市蓟州区，可谓是个集休闲、娱乐、生态保护为一。

0: 的综合性宝藏公园。
1: 嗯，老沿河湿地公园呢，光听名字就知道啊，它跟盐有着不解之缘。这里呢，曾经是古代运盐的重要通道，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据说呢，还有一夜之间18只木船化为沿河的传说啊，充满了神秘色彩。一进公园呢，入口处的那些景观小品就特别的吸睛，瞬间就能把你带入到独特的氛围当中。公园里呢，还有好多特色的景点，像古法造盐雕塑，能让你了解到熬盐、沥盐、晒盐的这些传统技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沿河印象区的那五艘纯铜铸造的运盐商船，呈现了北宋时期老沿河繁华的商业运输景象。站在旁边拍照啊，也是超有感觉。另外呢，还有用旧城砖修砌而成的古城记忆景点，展现着冀州作为九州之首的昔日风采。在枯木逢春处呢，那些经历防腐处理的原生枯木，时刻提醒着大家要爱护环境。
0: 所以说啊，这里不仅历史文化韵味十足，同时自然风光也是美极了。您沿着河边的小路漫步，微风拂面，特别惬意。路边有柳树、杨树、槐树这些常见的树木，另外还有桃树、樱花，在花期呢会绽放，五彩斑斓。时不时的还有各种鸟类和昆虫，生态环境特别好。公园里面有很多湖啊、溪流啊、喷泉，随便一处都是绝佳的拍照点。要是逛累了，就到亭台楼阁里面休息一下，喝点水，吃点小零食，来享受悠闲的时光。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来这玩的时候，都会自己背上一点吃的。
1: 没错，重要的是啊，老沿河湿地公园是免费开放，全年无休，一天24小时都能来玩啊，简直是太友好了。
0: 晚上就算了，黑黢黢的干啥呀？
1: 对啊，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游玩路线啊，咱们可以先从入口处开始，欣赏完景观小品之后呢，直奔古法造盐雕塑，来了解古老技艺。接着呢，去沿河印象区，在这个运盐商船那儿拍照打卡，然后到古城记忆景点来感受历史韵味。逛完这些人文景点呢，再沿着小路去欣赏一下自然风光，看看湖啊、溪流啊、喷泉啊，还有各种的植物花卉。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能在公园里的这个儿童游乐场、健身器材区、什么篮球场、足球场这些地方再活动活动，尽情的享受一下休闲时光。
0: 玩累了，肯定得吃点好吃的啊！公园附近的好吃的真不老少，老火锅很不错，有室内外就餐区，环境特别好，火锅食材新鲜，酱料也很美味，价格还亲民。在和平东路和昌润路店都能吃到正宗的重庆火锅。石梅天美食城呢也值得一去，地道口味，菜品新鲜。冀州饸饹条呢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配着饼丝儿，浇上卤汁儿，吃上一碗真的是饱腹又满足。如果您喜欢吃辣的话，附近有很多什么麻辣烫啊、串串香的这个店儿啊，价格也实惠，还有炸鸡架，配上很多的这个调味料，香的真的是让人吃完一个想一个。
1: 没错，咱们最后再来说说交通啊。如果是自驾的话，京津冀地区的朋友都挺方便的，从北京出发，走大广高速，在衡水湖出口下高速之后呢，再导航到老沿河湿地公园就可以了。景区停车场呢是一天收费10块钱。如果您坐公共交通，可以先坐高铁到衡水北站，然后打车，大概15分钟就能到公园。费用呢大概就是差不多20来块钱。或者呢，在衡水北站乘坐衡水湖专线，首班车6:35发车，末班呢是下午6:30发车，间隔时间大概是12分钟，也是能直达的啊。
0: 没错，这个地方其实不建议大家单位去这个地方去一趟，
1: 对，
0: 没啥必要。就是如果你周末去的话呢，你就去衡水湖玩完之后呢，这是一个补充景点啊，
1: 没错，
0: 挺有意思的。它呢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能尽情的休闲娱乐、吃美食，住的也非常舒服。周边呢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高中低档不同的酒店，因为它跟离衡水湖挺近的啊，所以呢这份攻略呢作为衡水湖游览的一个补充是非常合适的，找个时间一块儿去打卡吧。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刷牙啊，这个是每天早晨起来就是醒了盹之后你洗漱的应该是第一件事儿啊。
0: 没错。
1: 一般情况之下人们都会在早晨醒了之后刷一次牙，然后晚上临睡之前刷一次牙。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睡前刷牙呢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但实际上呢这可能并不是最佳的刷牙时间。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刷牙，应该如何正确的刷牙，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2: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饭后半小时。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再刷牙，但是呢，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因此啊，建议咱们可以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刷牙，这样可以营造以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注意啊，睡前不再进食以及喝甜饮料了。错误的刷牙方式，看看您占了几个。第一是横向刷牙，长期横向拉锯式刷牙，刷牙用力过猛或者使用刷毛过硬的牙刷都会造成牙颈部的磨损。刷牙时间过短，早上时间紧张，晚上睡前偷懒，有人每次刷牙只有匆匆几十秒，其实呢刷牙时间应保持在3分钟以上，只刷牙齿不刷舌头。舌面上许多的凸起高低不平极易成为藏匿病菌的温床，如果不注意定期清洗，舌苔上的细菌便会悄悄生活在舌头缝隙里，并逐渐侵害到牙齿、牙龈、咽喉，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口腔、呼吸道等疾病。牙刷长期不更换，牙刷用久了就会开花，不仅藏污纳垢、细菌丛生，刷牙越刷越脏，还会损伤牙齿和牙龈。一般情况下呢，建议您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好好刷牙是保持牙齿健康的第一步。正确刷牙方式啊，是首先刷门牙外侧，刷毛应与牙齿牙龈成45度角，以画小圈的方式运动。第二是刷门牙内侧，同样是45度角斜放，上排牙齿向下刷，下排牙齿向上提拉轻刷。第三步是刷牙齿咬合面，将牙刷倾斜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的颤动轻刷。第四步是刷牙齿内侧面，将牙刷竖起来，利用牙刷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以小圆弧刷动，每次刷2到3颗牙，反复旋转按摩8到10次，确保牙齿的内外侧和咬合面全都刷到。每天刷牙2到3次，尤其啊是晚饭后那次一定不能省。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

0: 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娘，这是红军的句号簿，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
0: 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不就在的誓言。 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四十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1: 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4: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是什么？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5: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

0: 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3: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0: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0: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0: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0: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3: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毅元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能。
15: 商会商起来，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 瞄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这人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复制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0: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1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1: 哦，还在这儿。
12: 是唐通庆。
21: 他还在。
1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先锋责任完成，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1: 太久了。
12: 是啊，好久不见。
2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不过什么呀？
2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3: 你的身体，
2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3: 疼吗？
2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9: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1: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快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
9: 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

0: 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

0: 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以及日常的生活常识、收纳等等，还有美食分享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这居家过日子啊，我们总有吃不完的剩菜剩饭、谁家炒菜做饭也不可能一顿刚刚好，是吧？
0: 对的，
1: 万一我今天就是食量好一点，想多吃一口可能都没有啊。所以啊，二次加热自然也是常有的事儿。家里面这个微波炉呢已经充当了二次加热的一个神器了、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一些看起来无害的日常食物经过二次加热之后啊，不仅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会存在健康方面的隐患。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食品营养科学的角度为大家剖析一下那些食物，有些东西真的不适合二次加热，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剩菜剩饭啊。首先第一个说的就是绿叶蔬菜，我们都知道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对身体很有好处啊，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啊，还有这个纤维素啊，有助于身体内部的一个调节。绿叶菜呀、本身是富含硝酸盐的，煮熟了之后长时间放置，尤其是常温保存，在细菌的作用之下呢，会转化成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在二次加热的时候呢，会和食物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这个致癌物，就是亚硝酸胺啊。虽然日常食用量远远达不到急性中毒的标准，但是你长期这么吃下去，一天两顿正餐，有人早上起来还要吃个青菜啊。
0: 对，
1: 就有家庭早上起来这个做的饭可丰盛了，你还得炒个菜什么的，早晨吃不完中午吃，中午吃不完晚上吃啊，这一天一天就这个循环往复，这就跟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健康风险增加而不知。
0: 没错。
1: 此外啊，反复加热呢会导致绿叶菜中的维 C 等营养成分大量流失。考虑到这个绿叶蔬菜本身价格不高，有的东西就是咱们就是吃不了扔了吧，你觉得太可惜太浪费了。但是绿叶菜呢，它这个购买价格相对来讲成本会低一些，建议呢尽量按需来炒制啊，就你实在吃不完你把它倒掉也损失不了几个钱儿。
0: 没错。
1: 要比冒险食用的损失要小得多得多、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蘑菇之类的啊，就是我们的菌类、是一个嚼性鬼啊，煮不熟有毒煮熟之后你反复加热，反复加热还是有毒。

0: 是你煮时间长了吧，口感又不脆生了，又软了，也不好吃啊。
1: 哎，煮好的呢，如果放置的时间过长，其中的蛋白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若是坚持食用，轻则呢可能导致腹痛啊、腹泻等等症状，重则长期积累啊，可能会增加消化系统肿瘤的风险啊。尤其是放了一天那种吃着滑溜溜的啊，根本不是说汤汁浸透了更好吃，而是它产生了毒素粘液，咱们就应该立即丢弃了啊。说到这儿呢，还有这种生的啊，就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一到这个季节啊，南方尤其云南那个地方就开始吃各种的野生菌了啊。虽然不存在反复解冻或者加热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会产生一些白毛，这个大家都知道长毛了啊。那也根本不是什么蘑菇菌丝啊，而是毛霉菌或者是青霉菌等等的毒菌啊。还有的表面摸起来光光滑滑的，其实是酵母菌污染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该丢弃，不能再吃了啊。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生的这种菌菇购买的保存方式啊，购买的时候呢，选择干燥紧实的这种菌菇，储存时呢，用这个厨房纸巾包裹一下，把它这个水分给它吸收了，防止用这种塑料袋，因为咱们买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用这个外面是塑料袋封好的，
0: 是，
1: 哎，你觉得可能，哎，这反正也不那什么的，都是密封好的，扔在冰箱里一放，搁个好久，其实是不能直接用塑料袋长期这么着闷湿的，闷湿呢会为这个菌落繁殖提供条件，因为它潮湿嘛，建议冰箱储存最多3天啊，就要食用完毕了。
0: 对，这个我们说的是冷藏啊，有些朋友买香菇可能买的多一点，平常做个汤啊会放一些，要不然你就买干香菇。
1: 干香菇 对，
0: 要不然您嫌干香菇那个味儿有点过重，你买的鲜香菇回来之后呢，把它切成您需要的，比如片儿啊，或者是沫儿啊，给它冻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在吃的时候不要提前解冻哦，
1: 直接放到
0: 锅里面。对，就是你要炒也好，或者汤也好，反正就是直接往锅里扔，就是冰箱里拿出来就扔进去啊。
1: 对，
0: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一放放一年那种啊，尽量3个月，最多半年把它吃光就行了啊。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银耳汤，它呢有平民燕窝这样的美称，很多人喜欢喝它来养容美颜，养颜美容。银耳枸杞红枣汤，然后银耳放点牛奶，然后呢就是放点冰糖，冰冰凉凉的，
1: 尤其是炖出来带那种就是炖的黏黏糊糊的那种，
0: 就是本想
1: 焦了，
0: 对，本想喝一口，一不小心咕噜一碗进去了啊。但是告诉你啊，千万别偷懒，想着熬一顿喝三顿，为自己省点事儿，把美容神器会喝成毁容神器。因为银耳当中啊本身就含有比较多的硝酸盐类的物质，已经煮熟的银耳汤呢，如果放置时间过长，硝酸盐就会分解并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大家都不陌生啊，就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当然我们说抛开剂量谈毒性是不科学的，但是你架不住你老是这样，是吧，
1: 长期积累可不行啊。
0: 对，它呢会使人体的血红蛋白丧失氧气运输能力，脸色会越喝越差啊。然后呢银耳隔夜也会滋生细菌，很多人喝了银耳汤隔夜之后呢上吐下泻，美容不成反遭罪啊。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消息，就是有人吃那个白木耳，它是木耳，不是银耳，就是白色的那个木耳。吃完之后呢，它不是吃完之后怎么着，而是因为它泡的时间过长了，泡发的时间会产生这个毒素啊。然后呢一个老太太急性送医，这个还挺严重的哈。所以啊这个菌菇类一定要注意，最好是现吃现做啊。包括银耳汤也是这样，如果一顿喝不完放到冰箱里面也要冷藏，但是不要超过12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撑死晚上你炖完没喝完，第二天中午之前你是一定要给它喝掉的，
1: 没错，
0: 就不要留到第二天的晚餐您再喝了，这已经24小时了。
1: 对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海鲜啊，海鲜中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啊。但是可能你不知道的是，二次加热会加速蛋白质的降解，产生胺类的毒素，从而呢增加这个肝肾代谢的负担。即使它成本高啊，一说了哎呀那海鲜多贵呀、你差不多就是高温煮一煮它消消毒对吧，再继续吃，可不要这样啊。即使它成本高，再舍不得也不要说是二次加热食用，碰到确实量大觉得一顿吃不完的情况下呢，也建议留生不留熟。
0: 对、就是你做熟的这个东西不要再留了，
1: 对，
0: 就一顿吃完最好。
1: 对、你如果说真的是买回来，哎呀这买多了你就把生的给它冻起来。
0: 对，
1: 哎，这样子就好比我们买回来这个冻海鲜啊，只不过是冷冻过程中变成自己的操作了、其实冻这种生的海鲜，然后等你想吃的时候把它削出来再重新做更安心一点。
0: 对，但有东西合适冻，有东西不合适冻，比如这个甲壳类的什么螃蟹呀、贝类，你没法冻。
1: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

0: 好你就赶紧吃了它。
1: 对，而且你说带壳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在哪儿？你可能买了一堆，是比如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各种贝类
0: 啊，什么生蚝之类的。
1: 对，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吃多少，大部分都是壳。
0: 一堆把壳一去没剩多少，生不出来一斤或者是几斤的这个肉啊。
1: 所以呢，就是提着大家这个海鲜，您即便是生的冻进去，你比如想下一顿吃的情况之下，如果是这个贝壳类的，你就直接该煮煮，该蒸蒸，没有问题。比如像虾这种，你可能想炒个菜呀、把皮儿剥一下这种的呀，要处理一下的这个，不要直接拿到室温下啊，就冬天也不行。冬天你没有用，如果你家里特别冷的话，你没有用也凉啊。就是如果你有暖气的话，其实跟夏天家里的温度是差不多的，大概都是25-26度这个温度啊，屋里都是这个温度，不要直接放在室外，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在冰箱的
0: 冷
1: 藏室里面啊，用这个低温缓解冻啊，这种比较好。要不然你就直接拿出来放到微波炉里面，点那个解冻的按钮，快
0: 速
1: 解冻。
0: 对，
1: 不要在这个室温下面25-26度给它一点一点的化。
0: 这可是滋生细菌的一个过程啊。
1: 对，所以就我反正一般拿要忘了拿的时候，水龙头底下冲
0: 啊，对，
1: 迅速的冲，而且不要用热水冲哦，
0: 用凉水，
1: 就用凉水冲，勤换着点水，因为有时候太热的水冲给烫手了。
0: 冲完直接可以吃了，
1: 对，冲完直接能吃了哈。所以呢，这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这个不太适合长时间反复加热的这个菜品啊，有海鲜呐、有蔬菜呀、还有菌类呀、等等啊。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和您接着聊，还有四种剩菜不能二次加热。这些。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啊，这个家里面谁家炒菜做饭不得剩点儿、是吧，
0: 得有点剩饭，
1: 对、这顿没吃完啊，我们这顿食欲不太好，包括可能做的饭不合你的口了是吧，没吃完那你扔了吧，怪可惜的，那就放起来下顿热热再吃啊、但是有些东西啊真的不太适合加热，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海鲜呀、绿叶菜呀、还有菌类呀等等。接下来继续和您说牛奶。牛奶是非常容易变质的哈，你别说一次喝不完，二次加热了你就打开没喝，有的时候温度过于适宜的情况之下它就变质了。如果饮用变质的牛奶，特别容易引发肠胃不适，比如拉肚子啊这样的状况。同时啊，牛奶反复加热也会导致蛋白质变性，破坏其营养成分和其中的一些内容，比如乳清蛋白。所以平时喝牛奶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最好的这个牛奶加热方式是隔水温啊，温度60度左右就行了，它既不烫，同时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加热作用，这样子呢能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目的啊。很多人说啊，牛奶不是都是得做开了吗，然后呢还得看着它铺锅特别快，
0: 就是生牛奶。
1: 对，那个时候是什么，在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它不像现在有什么巴氏杀菌呀、等等的这种的啊，它的牛奶其实里面可能是从牛身上现挤出来的，
0: 挤出来，对，
1: 然后吹着上、
0: 这个哇，现在你想找这样的还找不着，不，
1: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马上喝，
0: 对，必须得做开，
1: 对，你必须得做开、而且有的时候你做开它的也清除不了啊、所以就现在我们喝的这些成品的这个牛奶啊，各大品牌的牛奶都是经过很多消毒处理的，在保持它营养成分不被破坏的情况之下呢，进行了一些灭菌的这个处理哈、所以现在的牛奶不用你买的那个袋装啊、瓶装的什么整包的那种的、根本不用热到那么高的一个温度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酸奶，有些老人会哎呀孩子不能喝凉的啊，因为酸奶我们都知道基本上要冷藏里放着，否则常温之下它就发酵了啊、这不行。但是吃温热的东西是能保护肠胃，酸奶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知道酸奶里面最被人们钟爱的东西就是益生菌。
0: 对，
1: 益生菌呢它有的时候是讲究温度要达到一个多低的温度才可以保持它的活性的，
0: 基本是30度到40度之下。
1: 对，所以你给它一加热它这个就团灭了、
0: 你喝过热酸奶吗？我真的喝过，
1: 我接受不了，
0: 就是以前那种袋装的你知道吗，就是软袋的那种、
1: 稀乎乎的那种的。
0: 然后呢我妈妈还特别贴心说是、不行，冰箱里，因为不是都在冰箱里放着吗、冰箱里太凉了，我给你拿出来，冬天啊放在暖气上给我温着然后我妈给我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是热的，我妈说我怕你凉啊，我那会儿不知道啊，我就喝了、喝了以后这个味儿，我说这个酸奶是坏了，我妈说酸奶不都是酸的吗，我说不对，然后那袋我就尝了一口就没再喝、就能不能喝这是个例外，但是它口感是真的不好、
1: 对呀，
0: 就是真的是坏了的那种酸味啊。
1: 所以酸奶啊真的不能加热啊、就是如果小朋友喝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太凉，那你给它放到室温就行了、它不是那种你不能热啊，就绝对不能热啊。
0: 对啊，这个真的是不行，首先口感那就不太好啊。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是什么呢，我特别爱吃的糖心鸡蛋。
1: 我到现在我真的说实话我都接受不了糖心蛋。
0: 就有的人会觉得糖心蛋它里面会有一种那种就是生鸡蛋的那种
1: 腥味。
0: 对，腥味啊，糖心鸡蛋呢是因为没有完全煮熟，可能会存在未被灭活的这个沙门氏菌，所以呢除了明确标注无菌蛋的产品之外呢，其他的鸡蛋都不太建议采用糖心的做法，不管你是什么煮的也好蒸的也好啊。而隔夜后的糖心蛋呢，致命菌毫无疑问是更是这个增殖迅速啊，一旦食用了之后很可能会导致腹痛呕吐，这些都是

0: 轻的了啊，急性肠胃炎的反应，也包括二次加工，比如说炒成这个辣椒辣炒金钱蛋之类的，在重口味的遮掩之下呢，根本尝不出来有什么异样。吃完之后你就甭管了啊，那基本上就能住在卫生间里了。还要让这个辣椒背锅啊，太辣了。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反复热啊，这个鸡蛋的问题。
1: 是，而且呢，现在啊，就是很多人愿意买那种比较贵的，就是两三块钱一个的那个，就是无菌蛋啊。有的时候吃一些这个日式料理，比如寿喜锅的时候，对，就用这种生蛋，然后呢
0: 蘸着吃，
1: 反正就是它不是那锅特别咸嘛，
0: 有
1: 酱油那么煮出来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鸡蛋皮儿上是有孔隙的。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它都有孔隙的啊。
0: 对，
1: 所以就很多人说无菌蛋这个东西你在超市里面摆着，你就是露天摆着呀，也没有任何这个除菌或者是防菌的措施，它怎么就能成无菌了？你就外面一个塑料壳套着它，它就无菌了吗？不是。所以无菌蛋呢，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对于无菌蛋呢是没有标准的。
0: 对，
1: 就是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是没有的啊。在欧美一些国家，包括像日本韩国，它是有标准的，是可以来做检测的。而且呢，它对于鸡蛋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存放的过程、存放的空间管理非常严，包括这个鸡下蛋的这个地方都是管理很严的。不是说无菌蛋人给你把鸡蛋弄出来之后给你洗洗
0: 消个毒
1: 拿出来叫无菌蛋了，不是。它从这个鸡下蛋一直到这个老百姓的餐桌上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管理过程的啊。所以这才是无菌蛋。所以建议大家糖心蛋呀真的少吃，我到现在都吃不了它。一个是这个味道，再一个那个口感
0: 稀糊糊的，
1: 你说
0: 我真的很喜欢，
1: 就是感觉很奇怪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它的口感需求不一样，能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没有对错之分。但是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还是少吃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油炸食品了，炸鸡、薯条、油条、油饼、菜盒子、
0: 高油、高糖、高盐的东西都是很好吃的，
1: 当然好吃。而且呢，你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一顿吃不了，因为这东西吃多了真的腻的慌啊。
0: 对，
1: 你在二次加热，相当于风险翻倍了啊！它其实在第一次加热的时候呢，就已经产生了丙烯酰胺了，它就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你再一加热就这样，而且炸物这个东西一定是现炸出来现吃，
0: 对，
1: 好吃啊！
0: 你最好守着锅吃是最香的，
1: 对，是热乎乎的那种。你放到锅上稍微凉一点，放到桌上它都不太好吃了。
0: 对，
1: 而且有的说啊，那我不油炸，我空气炸锅，一个道理。而且空气炸锅弄完之后，就是你这种二次。空气炸锅的再进去，它那个皮儿太干了，它的水分都没有。因为空气炸锅的理论大家可能没注意过，其实就是一个电烤丝，然后呢里边有那个吹风的设施，然后加热吹干的。所以呢你会发现用空气炸锅弄出来的东西和烤箱比起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没错啊。另外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夏天经常爱吃的这个凉拌菜啊。凉拌菜呢没有经过高温蒸煮杀菌，本身呢就会有一些残留的细菌，制作过程当中又添加了什么酱油啊等等很多多种的调料，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环境下啊，放置超过3-4个小时，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发酸的现象了。这就意味着食品就已经被细菌污染了，包括我们平时爱在外面买什么凉皮儿啊，这个凉粉啊之类这些东西啊，更别说它本身还是一道不适合二次加热食用的菜了。所以啊，夏天如果想吃凉拌菜 ，OK 可以，你去买新鲜的，买完之后呢，当天当顿吃完都不要留在下一顿，这顿吃不完直接就扔掉。哪怕放在冰箱里也不要。啊，就是不要说是那什么了，就是这顿吃不完我们留着下一顿，你仔细去尝下一顿的时候它味道就已经有点发酸了。
1: 对，这不是醋啊，它就是有点坏了。
0: 对，真的是有点坏了 所以冷藏啊，即便冷藏也要注意控制在4小时以内啊。
1: 冰箱啊不是保险箱，刚出锅的菜超过2小时就容易变成细菌的游乐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健康风险，一定要遵循一些剩菜处理原则，宁剩荤不剩素，肉类比蔬菜更耐储存，亚硝酸盐风险比较低，还有就是分装储藏啊，如果你做的多了，立刻冷藏，这样才能有一些时间差供你下一顿接着吃。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就是彻底加热，食用之前呢一定要保证100度的沸水煮5分钟啊。包你的锅也是这个热炒菜也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所以说盲目的节俭有的时候反而会导致你付出更多的健康方面的代价。所以说啊，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吃的，健康才是真正的节约之道啊。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处理家里面的剩余食物，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保证你的身体健康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3: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河朔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冯峰矿区响堂山风景名胜区副总经理李旦。李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4: 李总，您在响堂山工作多久了呀？
3: 我今年是在响堂山工作的第3个年头。
4: 整体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3: 来到响堂山工作呀，可以说是我从事旅游10几年以后呢，感觉是能够来到这样一个既有文化瑰宝又有这个旖旎的自然风光，同时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作为冯峰当地的龙头景区，也肩负着振兴冯峰文旅的一个这样的重任，我能够置身于其中工作呀，自己感到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就拿我们响堂山景区来说吧，响堂山呢在当地又称为古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余脉，不仅有这个壮观的太行山的自然景观，同时呢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啊这个底蕴。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享誉海内外的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河朔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古寺，以及我们的宋塔，以及还有山顶上建于隋朝的那个天宫峰，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但是呢，在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和复兴，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守住底线，第二呢又要创新思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我们呢在这个开发与保护方面尽量寻找这个平衡点，然后呢深入的去挖掘响堂山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资源的一个价值，推动我们当地的文旅快速的一个发展。
4: 那听了您的介绍哈，这个响堂山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响当当的，在当地呢基本上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区了。
3: 对对对。
4: 那响堂山它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3: 响堂山呢它在这个自然人文和民俗方面都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首先呢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响堂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的余脉，然后呢它是有这个那个雄奇的这个山势以及清秀的自然风光，这是太行山所独有的。它在这个春天里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夏天里树木郁郁葱葱小溪潺潺，秋天的话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而到冬天在这个白雪的覆盖下更显这个太行山的雄壮，这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同时呢我们景区内有一个大小轨道，这是我们当地以及全国的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天堂，那个地方呢就特别适合去攀岩，去这个户外探险，也是户外爱好者征服这个大小轨道为荣的一个地方。
4: 这也是在咱们响堂山可以体验到的一个

0: 一个旅游项目，对，这是自然景观的一个方面。那在人文方面呢？在这个人文方面，这个就更加多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历史，历史身后这个响堂山石窟，它是始建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时期，经历了这个东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等等一千多年的一个续凿。
1: 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它被称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也被这个我们的这个素白先生称为这个中国石窟界的缩影，在响堂。我国这个最早期的这个佛教造像，它大多数是呈现这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响堂山石窟开始呢，我们这个雕刻艺术啊，它开始步入了中国化的一个进程。响堂山石窟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它开启了隋唐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先河。这些石窟呀，它不仅仅展示了我们中国古代工匠的这个高超的技艺，更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等等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2: 那咱们响堂山不仅是自然风光迷人，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
2: 听说咱们景区里还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响堂山的脚下呀，是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它可以说呢，是我们响堂山景区中的一块璞玉。经过这么多年呢，经过我们区域县政府、我们景区的共同的精心的雕琢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优越、历史沉淀深厚的一个世外桃源。历史上的响堂山村啊，它是原名叫集贤村。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村子呢？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响堂山而建，当时呢是开凿石窟的工匠后代他们居住的这个村子，而他们这些石匠呢都是一些能工巧匠，所以他们叫贤人，所以叫集贤村。因为呢它是这个依山就势、就地取材，所以呢它有它独特的建筑结构，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窑洞。一共呢整个村子有560座石头窑洞，有大概有150多户。为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吃水困难，他们呢迁移到了现在就是这个村子的东面西面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而这个后来开发旅游呢，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山水，而且还能记得住乡愁，我们响堂山景区呢和区域县政府共同努力，坚持在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下，精心地打造了156个这样的石头窑洞的院落，大概有200多口窑洞。我们进行这个窑洞的加固，进行这个洞顶的修缮，把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美化，栽种这个花草，使这个昔日已经废弃的这个石头窑洞呢又焕然一新，成为了响堂山景区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就是因为叫民俗村嘛，就是为了丰富这个老村的内容呢，我们又植入了各种的旅游业态。比如说我们磁州窑的这个制陶工艺，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就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俗非遗体验都可以在这个老村里边进行这个体验。同时呢，我们又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各个协会合作，有这个绘画的、文学的、音乐的等等，摄影的，然后就专门拿出几个院落作为这些文艺爱好者的这个特色院落。经过数年的打造，这个响堂山村不论是从这个业态还是从这个规模呢，都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初步形成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这个旅游一个胜地
2: 啊。所以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是可以居住的。
1: 对，是可以居住的一个特色的窑洞民宿
2: 啊，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200多个窑洞是可以居住的。
1: 对，是的
2: 啊，那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了。
1: 对，
2: 那听您介绍完咱们响堂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包括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1: 咱这个响堂山景区啊，它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属于这个东望华北平原，西接这个太行山脉，属于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地方。具体位置呢是在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的河村镇，属于我们国家级的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更响的名号，就是国务院公布的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这个40平方公里。然后呢，响堂山景区它主要有什么呢？景区有这个与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的响堂山石窟，

0: 有誉为中华第一刻经的刻经洞，还有史称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和宋塔等人文遗迹。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用现代的数字手段充分的介绍并恢复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有依照北齐的皇家规格复建的山门广场以及我们的响堂禅寺，还有我们新建的这个金谷广场、菩提广场、萧韶水秀、世事如意湖、山居酒店，以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等等配套设施。景区这个我们是在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这个石窟文化、祈福文化以及这个民俗文化和这个休闲度假等等多元素的一个融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响堂山打造成这个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0: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4: 那响堂山景区已经是聚集了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度假区了。
0: 对对对，
4: 我刚刚听您介绍哈，咱们这个响堂山的核心响堂山石窟在我国的这个石窟界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您能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响堂山石窟啊，我们刚才说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同一批次公布的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景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宫，还有这个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等等。可以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啊，它的这个文物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这么高呢？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响堂山石窟是以这个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皇家石窟。大家都知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乱的一个时期，但是动乱的同时呢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化的交融。在这个公元的398年，那个鲜卑人拓跋圭他统一北方以后呢，把这个都城从这个盛乐呢迁到了平城，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同，然后结束了北方16国的一个动乱。国家统一以后呢，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在公元的460年左右，北魏的这个文成帝拓跋浚复法以后呢，命当时的沙门统谭耀在这个平城的西侧五洲山上开凿这个石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石窟。而这个云冈石窟呢，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个皇家出资并且授权开凿的这个石窟。到这个公元的494年，孝文帝迁都到这个洛阳，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这个朝廷迁过去了，他要把这些能工巧匠或者一些有文化的人或者各种商界都要一块迁过去。同样呢，就是把这个开凿石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带到了这个洛阳。所以他选这个伊水河畔，在这个龙门，在这个洛阳开凿这个龙门石窟，这就是我们看到最早期的龙门的这个汴梁三洞。同时呢，这也是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皇家石窟。而到了这个公元的534年呢，北魏分裂成这个东魏和西魏，东魏的代表呢就是权臣高欢，而西魏的代表是宇文泰。当时呢，由这个高欢携这个孝敬帝元善建从这个洛阳呢迁都到了这个邺城，也就是现在的邯郸的临漳。他们把这个晋阳啊，就是山西的太原，作为他的陪都。在公元的550年呢，高阳废这个孝敬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北齐。因为他们要经常来往于这个都城和陪都之间，所以呢就是来往于邺城和晋阳之间。所以在这个邺晋古道的必经之路上，就是我们响堂山现在这个地方开凿石窟。一个是它的一个对佛教的一个信仰，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行宫进行这样的一个休息。所以呢，这也是响堂山石窟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家被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

0: 同时呢也是最后一家。而这个相对于其他石窟而言呢，响堂山石窟又有它的独特性。首先呢，响堂山石窟它不仅是一座石窟，它更是一座帝王陵墓，是一座帝王陵墓和皇这个石窟的结合体。因为根据这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啊，东魏武定五年，虚葬祁县武王与漳水之畔，遣凿成安古山石窟寺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旧而色之，杀其群将。这段历史记载呢，就说高欢死了以后呢，他虚葬到这个漳河的这个旁边，而且实际葬到哪了？葬到古山石窟寺。而在我们这个大佛洞里边的洞顶啊，正好有一个空洞，它的高大概是1.7米，宽的话1.5米，而深4米，正好是可以放下一个大的棺椁。而在这个响堂山，它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那个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塔的话就是作为坟墓最初出现的。洞内呢又大量的出现了有魏兽的形象，而这个魏兽呢，它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大墓里边的这个大量的出现。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也许这个大佛洞可能是高欢最终的这个归宿，也是他的陵墓。然后呢，我们还知道这个敦煌的石窟它以壁画为主，云冈和龙门都是以这个石刻为主，而到了响堂山石窟以后呢，它是这个壁画加雕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响堂山石窟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只是把这个人物或者动物的形象雕刻出来，并没有这个细节。而这些呢，在之前其实都是有颜色的，它是把这个轮廓雕刻出来以后，用颜色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石刻工匠在这200多年的石窟雕刻过程中呢，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同时呢，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洞被称为中华第一刻经，因为呢，它是第一个把这个经文刻到这个石头上。佛经和这个石窟同时存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也是唯一一例。而这个刻经洞口的唐俑写经碑啊，也是响堂山石窟唯一保存的北齐时期的一个石碑。它这个字体啊是非常的独特，被称为八分体，因为它有上接这个东汉的这个隶书，下起唐朝的楷书，对这个研究中国文字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块碑呢也被业内称为可以与这个《兰亭序》相媲美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1: 那响堂山石窟呢也是非常有研究和学习的价值的。我听说咱们景区啊有跟这个高校和文博机构相合作，那和高校和文博机构合作之后，给响堂山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0: 是的，我们这个通过与高校和文博机构这个合作啊，给响堂山的石窟和保护确实带来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首先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呢，我们引进先进的这个技术人才，使这个保护工作呢可以更加的专业，提高了保护的科学性和这个有效性。其次呢，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石窟的历史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挖掘。同时呢，我们与这个河北传媒学院和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进行深度的合作，将这个响堂山文创呀作为大学生的一个日常的作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文创产品。同时呢，我们在大学内更是成立了这个响堂雅集社团，让更多对响堂山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呢能够了解响堂山，走进响堂山，宣传响堂山。
1: 没错，这样的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来到我们响堂山去学习，去不断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响堂山的石窟文化。
0: 对对对。
1: 那我听说啊，咱们响堂山不仅有白天游，还有夜游啊。这个夜游的主题呢叫点亮石窟夜游响堂，那这个活动是如何提升游客的体验感的呢？
0: 今年6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首先是到这个暑期的时候，白天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是为了解决大家就是白天游石窟体验感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夜游石窟呢可以更好的提高这个大家的观感度，通过这个设计的灯光效果营造出神秘而更加庄严的一个氛围。同时呢，游客在夜晚不仅能够欣赏到白天看不到的这个石窟，我们在晚上还可以配套上一些文创市集、美食广场、文艺表演以及这个民谣音乐，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萧韶水秀的这个水秀表演，这样的话丰富了

0: 们的整个的石窟的游览的一个体验。
1: 嗯，没错，咱们景区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夏季的时候白天比较炎热，那么晚上可以增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升游客的这种体验感。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展示文物的手段，那响堂山是如何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旅游产品的呢？
0: 来过响堂山石窟的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呀，石窟因为这个自然风化以及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大多数的石刻雕像呢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话给来游客呢造成一种非常遗憾的一个这个感受。今年呢，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这个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对石窟呢进行了数字化的保护和数字化的体验。目前呢，在我们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我们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利用这个 VR 和 AR 的技术，让游客呢能够身临其中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文化场景。同时呢，我们通过对流失海外这个文物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呢进行1:1的 3D 打印，实现了这个流失海外文物的魂归故里，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虽然不是真品回来，但是它是1:1打印回来的，相当于看到了它的真品。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美美的视频，我们把这个大佛洞啊进行了这个整体的 3D 扫描，让这个游客呢可以身着这个飞天衣服，化身响堂飞天，在这个绿幕前通过威亚把它吊起来，实现在这个大佛洞内实现这个飞天的一个梦想。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利用一些手机的小程序，对这个给游客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这个导览服务，包括这个电子讲解、地图以及当地的特色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展示，让游客呢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到响堂山以及整个冯峰邯郸的旅游资源概况以及它的内涵。同时呢，我们还对这个用这个智能的监控系统对景区的客流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和掌握，以便于进行及时的调度，包括进行及时的这个分流，通过大数据呢分析，提高我们的智能化的服务水平。下一步呢，我们还计划建立游客的行为分析系统，根据游客的偏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和推荐。
1: 没错，我们利用这么多的科技手段就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度。那在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等这种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上，目前有哪些初步的构想和布局呢？
0: 在这个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这个方面啊，我们的初步构想是利用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的3000亩农田，打造呢现在的农业观光园和这个体验园，让游客呢就是刚才说的能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不仅能住到乡村民宿里边，还能体验这个农事，然后开发以农产品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然后呢举办农业方面的文化节庆活动，然后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文化加旅游加康养方面呢，我们是计划呢在这个民俗村里面呢会建设这个专门的康养区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提升一些养生的课程以及特色的养生服务。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那我想了解啊，咱们未来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呢，我们景区啊积极地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这个推动这个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包括这个加大资金的投入，优化我们现有的旅游环境，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等等等等。我们呢也是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呢，我们景区以这个响堂山石窟为重要的文化纽带，先后迎来了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河北大学等等高校这个高端机构的这个访问和考察，双方呢就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挖掘响堂山文化进行了这个交流，并开展了充分的这个讨论。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与这个四川美院、还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大学等多家的学术机构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呢开展了这个响堂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 同时呢，我们借助这个石窟寺考古与艺术，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即这个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的这个遗产，传承这个黄河文化，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软实力，提高了这个业内的这个知名度。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举办了这个丹青在田当代的文创艺术展，搭建了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交流的展示平台，展示了本地的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呢，刚才说到，我们又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小堂的活动，我们是邀请的北京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艺术照明的方式和这个科技手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石窟群啊，以及登山的入口啊，或者景区的各个这个这各个建筑进行了灯光的一个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一个景观效果。同时在今年暑假开启了这个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呢可以享受到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这个感受到我们响堂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这个景区夜景匮乏、游客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响堂山石窟呢，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精心打造，可以说已经焕发了新机。我们经常说现在是老石窟新景区，它已经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接待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会继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同时呢，千年石窟神山福地，也欢迎广大游客能够来到响堂山了解响堂山。
1: 好的，再次感谢李总。
0: 感谢。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缝峰矿区响堂山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4: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在我们河北省啊，有一处国家级新区，它是位于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规划范围呢涵盖了河北省雄县、荣城和安新等三个小县和周边的部分区域，而且呢正在崛起为一座现代化城市。那听我说了这么多啊，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里呢就是雄安新区。在这个蓬勃发展的新区啊，不仅有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设施，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常老师就带领大家啊来到雄安新区，去那里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孔老师您好。
5: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俗话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雄安新区的这个雄县、荣城和安新这三个县啊，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而且呢它是依托着白洋淀，那我想在这种漫长的历史中，它肯定沉淀了不少独特的饮食文化吧。
5: 对，说到这个雄安新区的美食呢，咱们就首先得说白洋淀。
0: 对，
5: 因为白洋淀呢素有华北明珠之称，这里呢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呢也物产非常丰富，优异的这个水质呢滋养了肥美的鱼虾和各类水产资源。有一句话叫水生万物，靠山吃山，
0: 靠水吃 水。
5: 当地人呢就遵循这个自然本味，创造出了兼具荷之清香，这荷是荷花的荷，水之甘醇，苇之柔韧的水乡美食盛宴。
0: 芦苇的苇，
5: 芦苇的苇。其实呢白洋淀的这个饮食文化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呢最早形成于明代，因为在明代呢当时这里是商业的重镇，外来的人口多，就是这个流动人口多，
0: 对，
5: 服务业呢也开始快速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名厨呢都来到这里创业，开启了风格不同的餐馆。就这样呢，就是说各地这个风味交融汇合多年，就是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是吧，
0: 还跟当地的一些融合，
5: 对，它融入了，就是说来自四方又加上本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忠诚一派。餐馆开起来呢可以说是食客的口福，
0: 对，
5: 而传承与传播呢也是这些名厨必须要做的这个工作。于是呢很多当地的百姓呢也学着做起了以前没有听说过的风味美食，哪怕是同样的食材，
0: 对，
5: 在不同的风味中就有了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到了明清之际呢，就是有了金苏桥、银盛方、不辱新安、宜后省的说法。当然这个苏桥盛

0: 是廊坊的一个商业重镇，
1: 嗯嗯，对，
0: 在古代也是商业重镇，
1: 也是美食很多的地方。
0: 这意思就是说，你看新苏桥银盛坊，它不是我们当地西安的一后上的这个说法。你看，其实呢，就是西安作为白洋淀的一个中心呢，也是白洋淀饮食文化的一个发祥地。
1: 哦，
0: 说到这个白洋淀的饮食文化呢，咱们就说，不得不提起这个著名作家荷花淀文学流派的创始人孙犁。
1: 嗯嗯，
0: 他生前呢，在谈到对白洋淀印象时，就曾经说过，
1: 嗯，
0: 说西安人会吃，端村人会穿。
1: 哦，
0: 你看，西安就是原安新县的县城所在地。
1: 嗯嗯，
0: 西安人呢，可以说是典型的白洋淀人。
1: 嗯，
0: 白洋淀人爱吃什么呢？
1: 鱼，
0: 当然是爱吃鱼了。
1: 对
0: 对，因为作为雄安人典型代表的白洋淀人呢，
1: 嗯，
0: 可以说不仅钟爱鱼肴，他这个烹饪技艺呢也是非常的精湛高超。
1: 嗯，
0: 包括白洋淀炖杂鱼啊，小虾糊饼啊，小鱼咸菜啊，
1: 嗯嗯，
0: 水乡杂烩啊，清蒸圆鱼和雄安鱼片啊等等。你看，
1: 果然是靠水吃水，啊，
0: 对，都是跟这个鱼甚至虾有关系。
1: 嗯，
0: 可以说这些跟鱼有关系的这些名菜小吃呢，
1: 嗯嗯，
0: 已经成为白洋淀饮食文化的一个名片。
1: 对，
0: 包括这个白洋淀的全鱼宴，
1: 嗯，
0: 圈头婚宴大席，
1: 嗯，
0: 雄安面菜席，这个面菜当然是这个素菜，
1: 哦，
0: 是素食为主，
1: 哦，
0: 包括荷花鱼宴等特色宴席，可以说更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1: 嗯，
0: 其实白洋淀的这个风景非常这个美，水美人美，味儿也美，
1: 嗯，
0: 这个味儿就是当然是地方风味，
1: 对
0: 吧？其实白洋淀的这个美食呢，按照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域流派划分为三大流派。
1: 嗯，
0: 一个是以赵北口圈头为代表的东部派，它这个做鱼呢讲究整体把握，比如圈头炖大鱼，赵北口鱼汤，
1: 哦，就是整着鱼这么着，
0: 对，
1: 讲究整鱼。
0: 对，
1: 嗯，
0: 他就是说做这个鱼的这个技巧呢，就是说各地就是说他们当地这个流派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二是呢，以端村同口为代表的南部派，
1: 嗯，
0: 讲究鱼虾的这个精细加工，包括这个从鱼段到鱼片、鱼条，再到鱼丝、鱼顶，乃至鱼肉馅饺子，
1: 哦，
0: 你看工艺讲究，追求极致。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三是以安州北河庄为代表的西部派，
1: 嗯嗯，
0: 这里呢水相对比较浅，
1: 嗯，
0: 比白洋淀中心地带这个水比较浅，
1: 嗯嗯，
0: 芦苇多，
1: 哦，
0: 这个鱼虾产量呢，就是说不如这个东部地区，
1: 嗯，
0: 不如那个深处的这个，
1: 嗯嗯，
0: 是吧？渔民呢捕到这个大鱼鲜鱼呢，要卖到安州的鱼市，
1: 嗯，
0: 所以民间流传下来呢，都是鲶鱼呀、嘎鱼呀、黄鳝等边缘鱼类的做法。你看，这就是说更土一些，
1: 对，
0: 更接地气，
1: 对，就没有想到这个，就是白洋淀的美食还能就是自成一派的同时，还分个三大流派，啊，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它地域的不同，
1: 嗯，
0: 饮食风俗的不同，包括你看，
1: 就跟那个白洋淀的水不同都有区别，
0: 食材，对，
1: 嗯，
0: 就是说它的水域的不同，
1: 嗯，
0: 它这个物产的这个食材就不同，
1: 对，
0: 所以他做出这个地方这个风味啊、小吃啊等等，也就具备他当地的这个独特的一个流派。
1: 嗯，对，那您刚才提到有一个，
0: 嗯，
1: 圈头婚宴大席啊，这个我比较感兴趣，您给大家讲
0: 讲。其实呢，圈头婚宴大席呢，可以说是代表了白洋淀水乡圈头独有的一个风情民俗，
1: 嗯，
0: 可以说是凝聚了丰厚的一个文化底蕴。
1: 嗯，
0: 它其实呢，也是白洋淀饮食文化的一个活化石。
1: 嗯嗯，
0: 说到这个圈头村呢，就是说可以说是非常有名。
1: 嗯，
0: 因为它隶属于雄安新区安新县的圈头乡。
1: 哦，
0: 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在白洋淀的一个中心地带。
1: 嗯嗯，
0: 就是四周都是水，你好想进去呢，
1: 哦，
0: 就是说在古代
1: 坐船
0: 只能坐船。
1: 哦，
0: 你看四周呢被淀水包围，村里的这个羊肠小路呢纵横。
1: 嗯嗯，
0: 因为独特而秀美的自然风光呢，也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
1: 嗯，
0: 你看当地村民世代以淀上耕作和水上捕鱼为主，村子虽然不大，
1: 嗯，
0: 但是这里有一个圈头音乐会非常有名。
1: 嗯，
0: 这也是咱们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圈头音乐会。嗯，
0: 这个圈头音乐会有名，当然这里这个圈头婚宴大席呢可以说是更是远近闻名。
1: 嗯，
0: 这个说到这个圈头婚宴大席呢，是当地呢就是说流传至今的一个非常有民俗文化的一个宴席。
1: 嗯，
0: 它分为四八席、八八席、
1: 嗯、
0: 十大碗、十二八大席。
1: 嗯，
0: 村民
1: 有讲究啊。
0: 对，这就村民们根据各自的家庭经济条件选择不同。

0: 规格的席面。
1: 嗯，
0: 食材呢可以说是就地选材，口味多样，菜品呢是非常丰富，
1: 直接从店里捞了。
0: 对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全能婚宴大喜，其中有一个十二八大喜啊。
1: 嗯嗯，
0: 这个宴席呢它就包含茶价，
1: 嗯，
0: 16道凉菜，12个大件、嗯、你看
1: 特别讲究，
0: 非常讲究。
1: 对，
0: 并且呢每一个大件带4个小烩碗，
1: 嗯，
0: 每一个小烩碗呢带8个热菜。
1: 好家
0: 你看8个汤、
1: 嗯、
0: 3个主食。
1: 嗯嗯，
0: 当然这个所有的这个主料呢、
1: 嗯、
0: 可以说是就地取材，以白洋淀的食材为主、
1: 嗯、
0: 包含这个鱼虾螃蟹肉鸡鸭肘肉莲子藕芡实荷叶尖等等、
1: 嗯、
0: 你看、
1: 嗯、
0: 基本上
1: 都是白洋淀
0: 当地白洋淀水乡的一些特殊的食材。
1: 对，
0: 当然辅料呢就是说有一些大料辣椒啊葱姜蒜香料等。
1: 嗯，
0: 这里呢全能婚宴大喜里边有一个特色的这个菜品叫圈头炖鱼。
1: 嗯，
0: 这个也是白洋淀的大鱼呢，是全头婚宴大喜的一个主菜。
1: 嗯，
0: 它可以说在味觉和视觉上讲究整体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厨师呢在加工鱼的时候呢不把它完全断开，那就是说它加工是整条鱼。
1: 整条鱼，嗯，
0: 无论是多大的鱼，只是在背部加些花刀，是不是？哎，
1: 改改刀，
0: 改改刀，这样就是说让
1: 入味
0: 入味。
1: 嗯，
0: 并且放到这个巨大的圆盘里呢，下面铺着一个巨大的荷叶，你看这水乡的这个特色就出现了。
1: 对，
0: 并且这个荷叶上呢盘曲着炖好的这个大鲤鱼。
1: 嗯，
0: 并且炖鱼呢是吧，要用传统的大铁锅，
1: 嗯嗯，
0: 灶下烧的是白洋淀的甘露味。
1: 对，这柴火也得讲究。
0: 对对，就地取材。
1: 对，
0: 水呢也是从店里舀来的水。
1: 嗯，
0: 全都是
1: 白洋淀的，
0: 白洋淀的这个原汁原味。
1: 对，
0: 锅里呢再放入一些鸡头梗，
1: 嗯，
0: 这样的味道就会更加绝妙。当然这鸡头梗也是一种特色的这个蔬菜，
1: 嗯，
0: 是吧，而且因为是活鱼烹制，
1: 嗯，
0: 鱼肉呢自然就非常的鲜嫩。
1: 对，
0: 同时呢你看又铺着荷叶，又有荷叶的清香，
1: 嗯，炖的时候就荷叶清香就渗进去了，
0: 简直是妙不可言。
1: 嗯，
0: 按当地人的说法这就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鱼。同一种鱼呢因为在江河河湖中不同的环境中长大，
1: 嗯，
0: 它这个口感自然是不同的。
1: 对，
0: 你包括池塘这个鱼它有这个土腥气，
1: 嗯，
0: 江河的这个鱼呢你也要看它这个水质。
1: 水质，对对，
0: 所以说白洋淀的水草丰美，
1: 嗯，
0: 水域广阔，鱼的本身呢就融进了河之清香，水之甘醇，
1: 嗯，
0: 尾之柔韧。从这个角度咱们就说吃白洋淀的鱼，
1: 嗯，
0: 也是在品一方水土，体味当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精华。
1: 真的是太好吃了，听您这么形容，就是尤其是在中午这段时间，真的是让人这个口水直流啊。那您刚才说了这个白洋淀炖大鱼它是圈头婚宴大席的主菜。
0: 对，
1: 那白洋淀的这个美食代表有吗？
0: 当然是全鱼宴。
1: 哦，
0: 你看啊，白洋淀全鱼宴呢可以说是白洋淀的美食代表。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地域饮食文化的一个见证。
1: 嗯，
0: 当地人呢就利用白洋淀水产丰富的一个天然优势呢，
1: 嗯，
0: 可以说是在鱼身上下足了功夫。
1: 嗯，
0: 经过传统或创新的一个烹调技法，烹制出这个风味独特，
1: 嗯，
0: 造型精美的这个鱼类的这个宴席。
1: 嗯，
0: 是吧，当地当然这个全鱼宴也成为咱们这个河北的名宴。
1: 嗯，
0: 并且呢也成功的入选了2022年冬奥会重点菜单荠菜宴天下的一个特色宴席。
1: 嗯，那肯定
0: 是
1: 好吃，
0: 闻名全国。
1: 嗯，
0: 白洋淀这个全鱼宴呢可以说是从选材上呢是非常的讲究，工艺呢做法制法也是非常复杂。
1: 嗯，
0: 并且就是摆盘这个造型，因为咱们这个中国的美食讲究
1: 色香味
0: 美器皿搭配。
1: 对对对，
0: 得注意这个食物给这个器皿呢，
1: 嗯，
0: 搭配有机的一个和谐统一。
1: 对，
0: 并且是风味独特。它烹调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多样，
1: 嗯，
0: 包括这个蒸涮卤烧炒煮煎溜烩凉拌清炖等方法。刀工这个技法呢包含这个丝儿片段丁块条花刀，你看
1: 感觉把这个烹饪技法和这个刀工形状都包括了哈。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虽然是简单的一个全鱼宴，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烹饪技法可以说是 是吧？多种多样，并且这个刀工技法呢，就是说也非常独特。
1: 对，
0: 它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改刀啊，一个钝制。它各种的技法。另外，这个白洋淀全鱼宴呢，也非常具有这个地方特色。首先呢，讲究当地的原料，就是说就地取材。
1: 白洋淀里的鱼。
0: 对，以烹制鲜活见长，就说这个鱼。
1: 活鱼
0: 这个食材，你肯定就是说吃的这个清香，一定是
1: 鲜
0: 活
1: 的，对，
0: 是吧？刀工细腻，口味呢清淡，菜品上呢精美瓷器，别具风格。其次呢，另外是部分鱼菜是吃鱼不见鱼呢，这就是非常讲究的。就是说，你看这个，你吃鱼，但是见不到鱼。所以说，主要是采用了多种刀工和烹调的方法。从造型到口味，这个色调都不相同。有的。造型非常的美，富有诗情画意。最后呢是因材施艺，物尽其用。就是以一道名菜炒鱼片为例啊，主要是用鱼背，这里的肉肥而嫩，鱼头呢可以做鱼汤，可以说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鱼两做
1: 啊，一鱼两吃。
0: 对，就是说你看这个它的做法，就是说根据它这个鱼肉本身不同的部位，加工出不同的这个特色的美食。其实呢，白洋淀全鱼宴当然有传统的全鱼宴席，也有创新的宴席。因为就是说，在这个一道这个全鱼宴上的菜品非常多。
1: 对，
0: 如果就是说你正常的吃呢，就是说也得需要这个时间。做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在传承演变过程呢，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消费者的层次需求。它也分成了不同的规格。
1: 对。
0: 比如说以前的都几十道，现在就是经典，有四凉四热、六凉六热、六凉十热、八凉八热等不同的规格。菜品构成呢，也可以说是根据你的消费需求随之组合变化。
1: 哦，
0: 你说你讲究一点，要那个
1: 规格高一点，
0: 规格高一点。然后你说就是普通一点呢，我们就来物美价廉的。
1: 哎呀，
0: 所以说也是适合了，是吧？当今不同消费的一些，
1: 那听孔老师这么说啊，就感觉雄安新区的人都是特别善于享受生活的人啊，因为他们不会怠慢自己的嘴，所以呢，大家来到雄安新区啊，品尝舌尖上的雄安美食呢，肯定也是特别有意思啊。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昌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河北省雄安新区，爱吃鱼的朋友们啊，可是有口福了。那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跟着孔老师一起在雄安新区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昌老师。今天呀，我们一起去探寻国家级新区河北省雄安新区啊。这里的白洋淀美食是历史悠久，特别适合喜欢吃鱼的朋友。刚才呢，孔老师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全鱼宴啊，它是分成了不同的规格，有这个四凉四热，还有六凉六热、六凉十热、八凉八热等等这种不同的规格啊，大家是根据各自的这个需求来可以定制。那孔老师，咱们就以这个六凉十热这个全鱼宴的席菜单为例吧，您给大家好好讲讲这里边都有什么菜呀？
0: 好，咱们就以这个其中是吧，六凉十热的这个全鱼宴席这个菜单为例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菜品的一个构成。
1: 行，
0: 它包括一个 冷品的看盘，
1: 嗯，
0: 六凉十热，四个主食一个汤。
1: 嗯，
0: 首先呢，看这个端上桌以后呢，是一个冷品的看盘，雄安印象。然后呢，是六道凉菜，也就是北洋店熏鱼，
1: 嗯嗯，

0: 五彩鱼丝、藕和双眼、双黄鸭蛋配松花、野菜墩配河虾、鱼鳞冻。十道热菜呢，分别是北洋店炖炸鱼、雄安鱼片、蓬靠虾、锅塌鱼盒、热腔浦牙、爆炒甲鱼蘸饼、菱角酿这个双鲜、雄安脆藕、北洋店八珍碗、端村杂烩。四个主食呢，有小虾糊饼、翡翠白菜蒸饺、鱼肉水饺、麻鸭水鸭，最后是赵北口鱼汤。你看
1: 太丰盛了。
0: 然后就是说咱们这个首先说说这个雄安印象啊，它是一道冷拼，它端上的呢看上去俨然一副说非常颇具特色的一个雄安花卷。这个用这道冷拼做成的这个菜呢，你看画面上不仅有荷叶、荷花、芦苇、北洋店的蟹、小舟
1: 小船，
0: 融合塔也被融入其中。你看融合塔因为是雄安当地一个地标性建筑，是吧？而这道冷拼的这个装饰部分呢，就是说融合塔是每个雄安人割舍不掉的一个情怀与寄托。因为融合塔也寓意着有容乃大的含义，体现了一个包容、和谐、兼容并蓄、合者天下的一个人生理念。
1: 这是它冷拼的装饰部分。
0: 它饮食部分呢，所用的鱼、虾、藕、荷叶、菱角、芡实六种食品，六种食材也都是全部出自北洋店。取材呢，取自北洋店的这个炖炸鱼，源自传统的这个鳌鱼铸剑延绵而成。它并且选取了北洋店的这个鲫鱼、鲤鱼、黑鱼、鲶鱼、嘎鱼、泥鳅进行炖制，加入这个粉条、玉米饼子，可以说是鱼肉鲜嫩，饼子香脆。
1: 哇，
0: 很多这个游客呢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在欣赏北洋店美景的同时呢，也以一品炖炸鱼的风味为快。你看就是说慕名而来啊，
1: 对，看着美景，吃着美食，
0: 吃着美食，
1: 太惬意了。
0: 对，就是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北洋店的八珍碗
1: 啊。珍碗河北省很多，
0: 这个珍碗河北各地都有，但是北洋店的八珍碗就是说这个食材肯定这个主料
1: 不一样
0: 、就是说有很大的当地的这个鱼鲜鱼虾的这个
1: 肯定多了鱼，
0: 对。所以说你看包括这个它的八珍碗就是瓦块鱼，首先就是瓦块鱼，是以香松肉，这个松肉呢当然就是用花猪肉切成这个细条，裹面粉以后进行一个油炸，然后再浇上汤，这是这个水香松肉。烘刨莲子蒸面菜就是当地的这个素食，面菜是一种素食，也就是用这个基本上就是用面片卷了卷叠了块，然后分割成不同的这个形状进行一个蒸制以后浇上汤汁，这就是蒸面菜，
1: 有点像主食了。
0: 对，酸菜和扣白肉，三鲜鱼肉蛋卷，羊肉菜卷，虎眼丸子组成了这个北洋店八珍碗。这个蒸碗呢以鲈鱼、五花肉、红枣、干莲子、黑鱼肉、猪肉馅、羊肉为主料，以糯米、果脯、青红丝、葡萄干等味辅料蒸制而成。你看这个八大碗肯定给其他地方八大碗是不一样的，
1: 对，跟正定啊什么。
0: 讲到其他地方八大碗，它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汉民的八大碗就是说是以这个猪肉为主，
1: 对，
0: 这个而涉及到少数民族这个回民八大碗，它是以这个
1: 牛羊肉为主，
0: 而我们北洋店的八珍碗，你看这里边大多食材都是北洋店的当地的这个
1: 鱼呀
0: 虾呀螃蟹，就
1: 藕啊，
0: 基本上藕啊，都是当地这种水乡的食材。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八大碗这个特色肯定是可以说是水乡给我们这个其他这个陆地上这个
1: 对靠水吃水嘛，
0: 截然的不同。其实呢就是说是非常有特色。
1: 那雄安新区啊，我们说虽然是新区啊，但是当地的美食可是历史悠久了，那再加上白洋淀的美景啊，可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得好又玩得好。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说武英殿九卿会议，吉尔哈朗和索尼被谭泰供出其是幕后主谋。这会儿呢，多尔衮一看时机已到，他开始利用众人的口舌来坐实他们的罪证。于是啊，在他的发动之下，那冷僧机首先发出了讨伐檄文，他就以皇上御前近臣的身份，在肯定豪格、吉尔哈朗、索尼逆党确实存在的前提之下，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了逆党滋生于太宗皇帝驾崩之日，繁衍于大兵入关定都北京之时，显性于中原逐鹿之期，现已成为威逼皇位之敌。他以无比愤恨的情绪揭露了这个逆党的谋反策略，是以巧言蔽皇上，以流言陷忠良，以谎言欺朝野，羽毛已丰，溃石而动。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耸人听闻的言辞描绘了这个逆党的罪行，是拥兵自重，威胁公愿，互相勾结，彼此呼应，局外则抗拒朝廷指令，如内则藐视宫廷之志。活着好一顿表演呢，他又以激越悲愤之情含泪高呼，说大清千秋之业绝于今日，凡太祖太宗之遗子遗孙遗将遗臣，皆应剪除逆党，以报皇恩，以固社稷呀。好嘛，在冷僧机这一套声势逼人、吓人夺人的理论指导下呀，吞旗、上善、努塞、扎格纳、吞旗嘎、富拉塔等六位杀手，他们是突然跃出，从四面八方的轮番向那吉尔哈朗杀来。这回可是窝里斗了，这些出自镶蓝旗而杀向镶蓝旗主帅的将领，由于他们对内情十分熟悉，路数清楚，准备充分，所以啊，挥刀杀去，刀刀见血，十分凶狠。由于他们都是吉尔哈朗的侄子，这大义灭亲更能取信于人，招义于世。什么从拥立豪格到迁都北京时思江后行的镶蓝旗立营于皇上身旁，从同情豪格到迁都北京时思江后行的整蓝旗置于镶白旗之前，从为制造地擅立同师同规同贺到讥讽摄政王远比皇上，从齐晤会议的争执到茶余饭后的闲谈，从宴会座次的排列到赏赐银两的多少，从儿女成亲时的接待到王妃去各府串门等等，让他们说的

这无疑不是阴谋活动，无疑不带着逆党色彩。好嘛，这四年岁月罪状千条，一笔不漏的全都给抖了出来。刚才那吉尔哈朗好不容易这会儿缓过来一点，好嘛，一听这些，你们，这一向矜持、沉稳、庄重的吉尔哈朗啊，就像是突然间被他马前马后的侄子们扒下了甲胄，撕开了短衫短裤，从马背上跌了下来，这光溜溜的摔在了地上。什么羞辱、气愤，这一起涌上了胸口，这一口气可就上不来了，把他憋得几乎憋死。终于啊，一下子瘫软在人群面前。接着呢，那西汉谭泰再次操刀杀人，在白银图公鄂代的策应配合下，把这刀尖啊一起指向了索尼。从拥立豪格到笼络图赖鳌拜塔胆，从痛骂谭泰背主到攻击多尔衮，所攻克的燕京不过是空城一座，剩下的只是流贼和公之友。从内库古琴到进门捕鱼，从库院收马到朝门击鼓，从拥兵自重到夹哨四门三攻等等，这无疑不是别有企图，无疑不是谋反迹象。这些个昔日的盟友啊，那彼此都熟知脉络，所以下刀落枪之处准确深入，足以毙命。这位十多年来周旋于宫廷王府之间，洞悉其中奥秘，练就了一副应变答对硬攻的起心郎，今天呢，也应接不暇，防不胜防了。这刹那间就被弄成了千疮百孔的战斧，献给了高居于方台之上的多尔衮。那么在这两支兵马各有重点的突击冲杀当中啊，多铎是见缝插针，专门补漏，阿济格呢高声骂娘，混汤六凤，这一些趋炎附势、被迫附和、违心作戏、诚心搅浑之徒啊，竞相的真接假接、胡接乱接，这不到半个时辰呢，就组成了吉尔哈朗和索尼难逃法网的谋反罪状，并且呢，还把那鳌拜塔胆挂了四年的图尔格、死去两年的图赖打入到了逆党之列。楚英之子尼堪、代善之子满大海、阿巴泰之子不洛也被牵进同情逆党之内。哎，这会儿方台之上的多尔衮呐，他正在准确地掌握着战斗的进展。他知道，看起来这冲杀已获全胜，也该让这裁决的力量来处置这些战俘了。在处理这些战俘当中，像尼堪、满达海、伯洛这些受牵连的人呐，必须尽早的予以解脱，以缓解宗室王公们心里的疙瘩。然后呢，突出的打击索尼、鳌拜、塔胆和吉尔哈朗，以便尽快的恢复朝廷里的平静。于是啊，他就趁着硝烟未散、高潮尚未跌落之际，嘣！忽然从这个座椅上站起，用威严冷森的声音停止了已属于多余的追杀。这就如同啊，在战场上取得了全胜的主帅，披着全身的硝烟，突然出现在了冲杀士卒的面前，神奇般的使整个战场沉寂起来。他说：“诸位，逆贼豪格狼子野心，我曾三次告诫，但是他仍不引咎收敛。若行不，立即收监拘审。”这对豪格闪电般的裁决啊，使人们全都震慑了。这多尔衮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凶狠有力的铁腕呢，又一次在沉寂当中得到了确认。啊，扎！刑部尚书吴大海啊，就像一个恭顺的小厮，他闻声是急忙站起来应诺。那守卫在武英殿丹池上的摄政王的护卫，苍苍苍苍，立刻抽出了腰刀，涌向了门口。一阵杀气从门口涌入，烘托了多尔衮言出法随的声威。这人们呢，全都呆然发懵了。这时呢，多尔衮眯着眼睛，他看着索尼和吉尔哈朗，在这沉默着，这脸色呀，冰冷而铁青。这些个朝臣们全都坐不稳了，这心悬在了胸口，屁。

都不敢离开座椅，似乎怕因为一丁点的骚动引起一场飞来的屠杀。刷刷，他们就偷偷的不约而同的把那目光投向了索尼和吉尔哈朗，似乎还带着同样的惊叹。哎呀，这两个人算玩完了。再瞅那多尔衮沉默着，脸上的杀气在凝聚，目光啊变得更加皎洁而凶狠。这门外的护卫呢，他们紧握着腰刀，悄悄地拥进了门内，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多尔衮目光和脸色。这时的索尼已经预感到一切了，他呀抬手整理了一下衣冠，啪啪啪啪，轻轻地拍弹了两袖上的灰尘。其实啊，那两袖上什么也没有，他是昂首端坐，似乎在等待着多尔衮说出他的名字。这会儿的吉尔哈朗啊，好不容易又醒了，他就轻轻地推开了戴珊的手，在那戴珊的膝盖上啊，轻轻地拍抚着，以示对这位年老兄长的感激。然后啊，就抬着头向那嫉妒看去，这似乎啊，在向他的爱子告别呢。而鳌拜、塔坦、嫉妒，他们都是脸色阴沉，怒目环睁，这神态上啊，已经出现了异样。他们虽然分散在朝臣当中，但似乎都在做铤而走险的准备。那塔坦呢，用怒目的余光扫了一眼身旁的苏克萨哈，然后就把这目光投向了多尔衮，似乎在寻找突然扑向多尔衮的道路。鳌拜呢，他把座椅轻轻地往后移动，让脚下的空间稍微大一点，似乎想一跃而起，越过前排的两道人墙，以接近的多尔衮。而嫉妒的座位那距离门口较近，他呀一直把注意力放在门口的一群护卫的身上，似乎在捕捉着冲出武英殿的时机。那头的阿济格，他此刻也做好了应变的准备。他呢，哎呀，好啊，看你们这样是要干的，来吧。他就机敏地移动了座椅，把这脸呢转向了人群，那双脚已经着实地踏在了地上，双手直按在座椅的扶手上，等待着随时冲锋。这完全就是一跃腾空的架势。而多铎呢，他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啊，便举目向安置在朝臣背后的西汉冷僧吉吞奇等人看去，西汉等啊都做出了他盼望的回答。此时这武英殿在这沉寂当中酝酿着一场血腥的厮杀。那么对于这些啊，多尔衮都看在眼里，他深知这种沉默意味着什么。他明白这武英殿呢，处于两黄旗的势力控制之内，任何一点风声泄出啊，都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特别是宁寿宫那个女人，绝对不会对今天的会议不闻不问的。所以她决定要尽早地结束这场战斗。她呢，就在这紧张气氛即将爆炸之前，用阴森可怖的微笑来做了前导，打破了这个紧张的沉寂。只见她连笑带说：“哈哈哈哈，哎呀，4年前那场圣经继位的那桩公案呐，今天也该了结了。4年来流传于朝野的种种猜测，今天也该得到澄清了。我感谢当时当事的执行人揭开了内幕，更感谢索尼和正亲王亲临现场，这样就免去了朝臣们的偏听则暗，不再装着肚子里的狐疑了。我呀，感谢今天到会的所有人。”那么这阴阳怪气、迷离凝重的话语从多尔衮的嘴里蹦出来，这可比往日摄政王的厉声训斥啊，那更为可怖，一下子使人们惊诧而心神战栗，人们呢感到了一种陌生而捉摸不透了。这时啊，多尔衮拂去了脸上的微笑，他张口送出了一阵轰响的雷鸣。他说：“4年来许多人都在背后议论我，咒骂我，啊，说我是什么
阴谋篡位的野心家是皇上继位的争夺者，骂了我整整4年呢。今天大家是不是都看清楚了，也听得明白了吧？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确实有人是图谋祭祀篡位，但不是我多尔衮，而是豪格和他们的这群死党，而且直至今日还有用各种阴谋伎俩企图篡夺皇位。这会儿啊，大家伙醒悟了，多尔衮把自己与皇上福临连在一起，占据了最有利的阵地。哎，凡是反对多尔衮的人呢，都自然成了图谋篡位的叛逆。这时就听到多尔衮继续说了，请问4年前是谁首先反对豪格继位啊？是我多尔衮。是谁在崇政殿首唱皇上登基？是我多尔衮。是谁拒绝了诸王贝勒的跪请祭统？还是我多尔衮吗？多尔衮何罪？不就是从太宗皇帝驾崩之日起就毅然地站在皇上一旁，和这个逆党作对吗？人们一听就惊愕了，也看清楚了，这多尔衮呐，重写了4年前的那段历史，剥夺了索尼基尔哈朗赖以生存的资本，抓去了拥立福临继位的大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处置这些对手了。多尔衮还在说着，说不错，4年前呐，我处死了反对皇上继位的硕托阿达里。大贝拉，为了这件事你至今还在怨恨我吧？4年来我处死了豪格的心腹俄莫克图伊成格，还有扬善罗硕。正亲王，这就是你咒骂我残忍成性的由来吧？4年来我还撤换了一些同情这个逆党的六部官员。索尼，这就是你叫嚷多尔衮在大患般的依据吧？哼，可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我多尔衮，而是为了年幼的皇上。我现在再一次郑重申明，待皇上春秋鼎盛，多尔衮即行归政，永不干预朝事。但在归政之前，我绝不允许这觊觎皇位的逆党存在，绝不允许任何人为非作歹。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要交给皇上一个忠诚效力的朝廷和一个稳固的江山。这些话说的那是杀气腾腾，信誓旦旦，人们全都明白了，多尔衮呐又开杀戒了，这屠刀很快就会落到豪格基尔哈朗和那索尼的头上，也许啊还要带走一大堆的人命呢。果不其然，六部尚书们呐，那要说工作效率也真快呀，立刻挥动了大清行旅之剑向这群腐囚杀来。只见呢，那吏部尚书龚额岱的讨伐声震动着武英殿，刑部尚书吴达海依法论处的吼叫声摇撼着武英殿，兵部尚书韩岱深恶痛绝的叫骂声污染着武英殿，户部尚书巴哈纳、礼部尚书郎求和工部尚书附和之声充斥着武英殿。最后，在阿济格露骨的胁迫和咄咄惊心的引导下，参加九卿会议的议政大臣们最终也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当然了，哪是什么公正啊，最后一定肃亲王豪格论罪当死，征亲王吉尔哈朗论罪当死，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索尼论罪当死，鳌拜塔坦图尔格论罪当革职削爵流放边缘，图赖随意死论罪当革去爵位掘墓鞭尸，尼堪满达海嫉妒不落论罪当降职罚金。这刑罚之重，人数之多，处置之迅速，使人们是目瞪口呆，就连那吞旗上善等人呢，也都陷于瞠目结舌。此时的武英殿呢，那是沉寂而恐怖，大家伙都在等待着多尔衮最后的裁定。那门内执刀的护卫们已经做好了拘捕罪犯的准备，他们正在用警觉而凶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吉尔哈朗、索尼、鳌拜塔坦、嫉妒。可就在这时啊，这突然间大贝勒代善发出了一声惊恐而痛苦的尖叫，哎，

0: 身子一抽动啊，咕噜滚落座椅，昏迷在了多尔衮高居的方台之下。人们呢，在这突然出现的凄凉悲惨的事态面前呢，似乎都心神麻木了，手脚僵硬了，谁都没有反应，也不敢有任何反应。没有一个人瞅那代善的，哎，都在这瞅着杀气腾腾的多尔衮。阿玛，阿玛，你怎么了？只有满大海扑向年老父亲时，那痛断肝肠的哭声在这无影殿里孤单的回旋缭绕着。当然了，无影殿里所发生的事情啊，孝庄还不知道呢。此时御花园里，梅杏兰旁，万春厅中，欢愉喜悦的气氛高涨了，弥漫了。那孝庄啊，正倚在梅杏兰旁的藤椅上，听着孙树万关于这梅杏兰的栽植培土、剪枝浇灌，还有灭虫催花的技艺，还有明朝末代帝王后妃在这梅杏兰下的种种逸闻趣事，他不时地发出了舒心惬意的询问声、赞叹声和欢笑声。这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婉儿奔上了万春亭，神色惊恐地跪倒禀奏。皇太后，无影殿出事了！啊，这一声惊报，大家伙全都呆然了。孝庄手扶着座椅愣住了，福临一把抓住了身旁的董鄂女，脸色苍白了。那孙叔万一时也发呆了，笑容变僵了。宫女、崔玲、厨艺也全都傻眼了，连胆大机敏的苏麻拉姑啊，也有些懵了。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孝庄的声音都有些抖了。听说郑亲王被拘捕，索尼也被拘捕了。啊，还有谁？奴婢不知。伊洛根带着十名侍卫去武英殿查问了，要奴婢呀、速报皇太后。啊，孝庄的心呢，一下子乱了，冷了。也发颤了，他觉得这两眼发花，周身像散了骨架，一种被欺骗、被愚弄、被侮辱的感觉涌上了心头，这凝成了一口闷气，憋在了胸口。他是真想哭啊，但是哭不出来。他急忙闭上了眼睛，怕泪水夺眶而出。就在这时，福临在一阵惊恐之后，他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他猛地推开了董鄂女，想要发作，却被那苏麻拉姑一把给他拉住了。这时福临转身扑在了苏麻拉姑的肩头，他咬紧牙关，咬着愤怒，眼泪流了出来。这功夫，一路跟带着十名侍卫赶到了，扑通，他跪倒在万春亭下，向孝庄禀报：皇太后，多尔衮欺骗了皇太后，无影殿会议是个圈套。这时，孝庄睁开了眼睛，伊洛根接着禀报说：“他呀，翻了四年前阴谋争夺皇位的案，纠集了河洛会、冷僧机、西汉吞旗、上山努塞一伙，把肃亲王、郑亲王、索尼、鳌拜、塔坦打成了叛逆四党。”闻听此言，这孝庄的脸上腾起了杀气。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郁可唯最喜欢的一首。她在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就爱不释手，觉得这首歌既简单又特别，于是就决定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她的歌声也唱出了人生。

途当中的各种情绪，每一场相聚和别离，为正处在纠结和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了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

0: 你从不说爱我，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丽玲《我还是不懂》，阿琳的声音唱出了无数失恋朋友的心声，她让我们明白爱情并非总是美好的，有时也会带来伤痛和背叛，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也更加懂得珍惜和成长。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希望给失恋当中的朋友们能够带来一点慰藉吧，来自林志炫《单身》。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有一位叫做小汤圆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简单的语言唱出了一段理想当中的爱情，也希望和爱的人一起经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一次就好》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段对于慢慢积累、慢慢深入的爱情的期待。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朴实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个和爱人相处的瞬间，慢慢的去感受和体会爱情的温暖和美好。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公众号，通过小键盘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爱》，在小说中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真挚干净，唱出了一段在茫茫人海中意外相遇的浪漫故事。在复杂的世界当中，能够和心爱的人相遇很不容易。接下来的声音来自陈奕迅，《红玫瑰》送给你。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诗早已家喻户晓，诗作者正是著名的唐代诗人张九龄。他除了拥有出众的文采，还为一个盛世王朝奉献了一生。张九龄当宰相的时候，正处在唐朝国力最强盛的时期，然而他的黯然离场也是唐王朝步入衰落的象征。那么张九龄在任职宰相期间都做了一些什么？作为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他又为什么没能阻止唐王朝走向衰败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大唐名相张九龄。
1: 张九龄，字子寿，家乡在今天的广东省韶关市。韶关有一个地方叫做始兴县，现在啊，那里还流传

他把这老鼠钉在一块木板上，还在木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张九龄也不到，神鬼不安宁。意思就是说呢，我张九龄要押解着老鼠去朝廷，如果押不到呢，连鬼神都不会得到安宁的。写完之后，张九龄就把这钉了老鼠的木板啊放在了附近的河里，没想到木板竟然逆流而上，朝北方的朝廷飘去了。因此就有人说，说这个张九龄是文曲星下凡，他的文房四宝啊是在暗中执行他的命令，真的把这老鼠押往朝廷去了。您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后来啊，张九龄还真的像是文曲星下凡一样，一路过关斩将，十几岁考上了秀才，接着又是考中了举人，考了进士，一直考进唐朝的皇城长安，做了宰相，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啊。这里面当然有运气的成分在，不过更重要的却是张九龄的政绩。毕竟伴君如伴虎，在皇帝身边当官不是闹着玩的，要冒风险不说，没点真本领你还真坐不了这个位置。那么张九龄是怎么当上宰相的呢？这还得要从梅岭的故事说起。话说在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处，有一大片崇山峻岭，蜿蜒起伏，陡峭难行，交通十分不便啊。其中有一座巍峨的山岭叫做梅岭。这个梅岭山路非常的难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以当时的条件来看，与险峻的蜀道是有一拼的。如果当时李白要是去过梅岭的话，一定会写下梅岭难，而不一定是蜀道难了。虽然在秦始皇的时候，为了加强军事的需要，曾经在梅岭的山中开辟了一条小路，但是经过近千年的风雨侵蚀，又加上年久失修，这条小路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那么这个梅岭又是怎么跟张九龄扯上关系的呢？这个张九龄啊是一位大孝子，在他没当宰相之前，曾经向唐玄宗上书回乡探望年迈的母亲，在他回乡的途中正好路过了梅岭。张九龄看到这古道上上有峭壁，下有深渊，当时啊他就动了要重修梅岭古道的念头。回乡之后，张九龄立刻给唐玄宗上了开凿梅岭新路的奏章，并且派快马800里加急送往了京城。唐玄宗看过奏章之后大加赞赏，当即就批准了，并且派了一支军队给张九龄，全权听他指挥。拿到了皇帝的圣旨，张九龄就不闲着了，一方面他向当地的百姓说明情况，发放了招募民工以及迁坟搬家的安民告示，号召大家齐心协力按时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他亲自带领地方官员和一些专家攀山越岭，勘察地形，规划路线，做好了开工的一切准备。当地的老百姓听到这件事儿也十分的高兴啊，都说来了一个能干大事儿的好官啊。这一年的11月，按照当地的风俗，张九龄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开工和祭祀典礼。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还组织工地上的民工和军士们展开了劳动竞赛，一切都紧张有序地进行。张九龄和地方官员一起视察工地，一起慰问民工，甚至在修路的艰难时刻还跟大家一起劳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就叫做下基层现场办公。话说有这么一次，张九龄来到一处打石场，他看到民工用锤子凿打这个山石十分的吃力，并且这个石头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张九龄就想了，照这么下去，这修路的工程要拖到什么时候？于是他经过多方面的请教和查阅资料，终于找到了火攻焰曲的方法。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石板上架起柴火燃烧，火熄之后再用铁锤打石，这样的话呢，巨石就容易爆裂破碎了。这种方法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大大加快了工程的进度啊。经过一年多的奋战，梅岭新路终于开凿成功了。当地

0: 的百姓为了答谢张九龄，特意送了一把万人伞给他。张九龄也写了一篇《开凿大余岭路序》上奏给了朝廷。这里所说的大余岭就是梅岭。这个时候张九龄回乡侍奉母亲的假期还没有结束，唐玄宗也正在东都洛阳巡视。然而当皇帝听说张九龄重修了梅岭新路并且大功告成，又看了他的奏章之后，不禁大喜过望啊。他也不顾张九龄还在休假，就迫不及待地让他赶紧来到东都洛阳随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之后，张九龄就被提拔为正宰相了。当上宰相的张九龄依旧性格耿直，他从来不避利害，正气凛然，因此有时也会让唐玄宗头痛。那么张九龄都做过哪些直言不讳的事情呢？话说在开元24年的8月，唐玄宗要给自己庆祝生日，这可是皇帝的华诞，又遇上花好月圆，到处歌舞升平，内外张灯结彩，这洋溢的喜庆啊，恨不得要淹没整个宫廷啊。您想想，这些大臣们谁不想趁机讨讨皇帝的欢心啊？于是大家伙纷纷进贡各色的珍奇异宝，这些宝贝摆满了整个宫殿，可献宝的臣子啊还是在纷纷的赶来。唐玄宗与杨贵妃那是笑逐颜开。就在这个时候，宰相张九龄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进了内殿，他面对皇帝跪下，然后双手高高的端起，恭谨地献上了他的礼物。同时张九龄朗声说道：皇上千秋华诞，微臣受礼在此。顿时唐玄宗睁大了眼睛，杨贵妃也傻眼了。原来这张九龄送上来的并不是什么珍奇异宝，也不是什么美味佳肴，而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奏书。唐玄宗把奏书接过来一看，封面抬头写着几个囚禁的小字：千秋金剑录，中间的题目是试剑十章。再打开一看，里头写的是十条谏言呐。唐玄宗李隆基尽管心中不爽，但是也不好当场责备什么呀，还点了点头，大声的嘉奖：好啊，宰相的这份礼物与众不同啊。要说这张九龄这么干，那确实是不给皇上面子。不过张九龄没有办法，当年唐玄宗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听张九龄的建议的，他甚至当着群众的面说呀：朕有张九龄在身边，就如太宗皇帝有魏征啊。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唐玄宗被自己的功绩冲昏了头脑，再加上得了一个大美人杨玉环，他就开始啊逐渐的疏远张九龄了。您这么想想也是啊，张九龄的话太直接太难听，哪有李林甫的甜言蜜语听起来那么舒服呀。所以说呀，张九龄也就发现自己多次规劝无效，所以他就只好采取了借贺寿的机会来觐见。不过这效果呀看起来也并不怎么好。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在张九龄当宰相期间，曾经预言安禄山有谋反之心，那么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张九龄第一次见到安禄山的时候，已经是身居高位的中书令宰相了。安禄山呢，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左骑卫将军。开元21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派自己的手下到朝廷送奏折，而派来的这个人就是安禄山。这天，安禄山送奏折到中书省，接见。

0: 的人，正是中书令张九龄。这个张九龄一见安禄山啊，第一眼对安禄山没有什么好感，为什么呢？你得知道，宰相那可是朝廷最大的官啊，一般人见到宰相，要么吓得发抖，要么一脸的巴结谄媚，总而言之吧，都有点尊重和害怕的意思吧。可是这个安禄山呢，在鞠躬行礼之后，高傲地站在台下，满脸的桀骜不驯呢，似乎这个张九龄是他手下的小兵一样。当然了，人们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张九龄自然没有这么小心眼，他只是皱了皱眉头，也就没再说什么。看完了张守珪的奏折，都是一些小事情，也就放在一边了。而对这个送奏折来的安禄山，张九龄倒是更感兴趣，于是张九龄跟安禄山就聊起了家常。当安禄山说到自己四个人就擒杀了契丹40多人的时候，张九龄仔细观察了安禄山的脸色，竟然没有任何变化。突然之间，张九龄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因为一般的人来说呀，讲到自己的光辉历史，难免会有一些压抑不住的兴奋，但是安禄山没有。这能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这个安禄山啊，根本就没把这当成辉煌的事情。只有一个拥有更大的野心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啊。所以等安禄山退下之后，张九龄就跟另外一位宰相裴光庭说，安禄山这个人太有城府了，以后保不定会祸乱幽州啊。张九龄这个话算是说对了，安禄山还真不是一个只会打仗的莽夫啊。3年之后又出了一档子事，那是在开元24年，安禄山已经是平卢将军，他率领30000大军去攻打契丹，没想到全军覆没。兵败的原因正是安禄山自负冒进，中了契丹人的埋伏。这下坏了，你要知道贪功冒进那是犯了军规，是要掉脑袋的。这个时候安禄山的干爹张守珪也不是原来对安禄山那么喜爱有加了，反而一纸奏折把责任全推给了安禄山。这奏折写得简单明了啊，中心思想就是只要保住我张守珪，安禄山要斩要杀随皇上的便。宰相张九龄接到这个奏报，第一时间就批复军法如山大，安禄山必须杀。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文件上呈给唐玄宗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啊，这个安禄山也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心思缜密啊。当他得知张守珪不再会保自己的时候，他也没坐着等死，他派史思明带着无数的珍宝悄悄地来到了长安，买通了唐玄宗宫中的宦官。于是啊，皇帝身边的太监不停地向唐玄宗吹风，说安禄山如何的骁勇善战，四个人抓了契丹几十人，而且啊，张九龄也知道这事儿。唐玄宗一听，还真把张九龄给叫来了，一问还真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唐玄宗就感慨啊，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安禄山既然如此骁勇，那就留下一条命，让他在军中继续效力吧。可是这个时候张九龄却一再坚持要杀了安禄山。唐玄宗就奇怪了，他就问张九龄，安禄山是怎么得罪了你呢？张九龄没办法，只好无奈地说出了当年初见安禄山的时候，他就觉得安禄山太过狡猾，而且长得就是一副狼子野心的模样，日后一定会叛乱的。没想到玄宗听到这番话竟然大笑起来啊，说爱卿你太多虑了，现在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安禄山就算有心谋反，哪里会有人跟随他呀，此事不必再提了。可是在这个事情之后，张九龄又多次进言坚决要求杀掉安禄山，而奸臣李林甫趁机告诉皇帝说安禄山骁勇善战，张九龄是迫害忠良。这个唐玄宗本来啊已经就有点烦张九龄了，一听这个话更加生气，他就罢了张九龄的宰相之职，让他回韶关去了。 20年之后，安禄山造反，8年的安史之乱拉开了序幕，唐玄宗狼狈逃到了四川。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了张九龄的先见之明，那真是痛不欲生，追悔莫及啊。当然了，也有人说张九龄预言安禄山造反这一段是后人杜撰的，因为后人怀念张九龄这个贤相，憎恶安禄山。也有人说张九龄当时啊，就是想让唐玄宗以军法制裁安禄山，所以说安禄山有谋反之下，那只是一种策略罢了。可是不管怎么说吧，历史不会重来，安史之乱毕竟是发生了。正是因为安史之乱，大唐由盛转衰，张九龄最终在家乡韶关病逝，享年63岁。在他死后，被追封为荆州大都督，谥号文宪。作为朝廷命官，张九龄政绩卓著，而张九龄更大的成就却是在诗歌方面。那么他留下了哪些名篇？他又为什么被誉为岭南第一人呢？一般来说呀，后来成名成家的那些人，在小的时候一般都会显出非凡的天分。这里啊，还真有一个小故事想说给您听。那是在张九龄7岁的时候啊，他跟随家人一起游览宝林寺。宝林寺平时香火很旺，人来人往，景色呢也很美，很快就吸引了小小的张九龄。正当他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当地的太守率众多官员也一起来进香朝拜了。于是啊，众人就赶快回避，但是张九龄呢一点儿也不害怕，他把在寺前折的桃花放在了袖子里，若无其事地看着这些人摆弄贡品。太守看到这个小张九龄很可爱，就想试试他的才气怎么样。于是呢，太守就出了一个对联让他对，上联是白面书生袖里暗藏春色。张九龄接口应道，黄唐太守胸中明察秋毫。太守很高兴啊，马上又出了一个对子，一位童子攀龙攀凤攀丹桂。张九龄抬头看见对面的三尊大佛，就应道，三尊大佛作诗作像作莲花。这个太守啊，就越发的喜欢这个小孩子了，于是呢就送给了他几个贡果。张九龄拿着贡果到后边去玩了，没想到被一个和尚看见，误以为他偷吃贡果。张九龄连忙解释说是太守赏赐的，可是和尚他根本就不信。于是啊，张九龄就把故事的原委告诉了这个和尚，并且说了太守的第二个对子的上联，叫做一位童子攀龙攀凤攀丹桂。那么和尚就问他啊，你是怎么对的呢？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张九龄灵机一动，把原来的下联改了，改成了满寺和尚偷猪偷狗偷青菜。可见虽然小时候的张九龄有些淘气，但是他已经能够出口成对了，这就难怪人家长大之后文思敏捷。张九龄当了宰相之后政务繁忙，不过他依然保持了文人的风度，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我们熟知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就是他的大作呀。张九龄诗歌的成就是很高的，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写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诗。他的感遇望月怀远更是成为千古传颂的诗篇。不仅如此，张九龄的诗歌风格还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到了启迪的作用，甚至有人评价张九龄的诗歌可以说是岭南第一人。也许正是张九龄的文人气质让他独具风度。在他死后，唐玄宗对宰相推荐的人才总是要问，这个人的风度能和九龄一样吗？张九龄也一直被后人所崇敬所敬仰。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看，今天是我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您就高兴、哎、
7: 啊。顶我干嘛呀？
6: 啊，对对，对对，你
7: 你
6: 干嘛？
7: 站这边。
6: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7: 不是，
6: 哎，啊。
7: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6: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7: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6: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7: 不是
6: 单口相声，
7: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6: 啊、对对，
7: 我跟
6: 单口相声、
7: 哎、
6: 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哎、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7: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6: 不是
7: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6: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7: 你什么意思呢？
6: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7: 是啊，
6: 对不对？
7: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6: 哎，对，凭什么呀？
7: 这怎么叫
6: 凭什么？
7: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6: 哦，编导安排的。
7: 对呀、啊，
6: 那我谢谢编导啊。
7: 对，
6: 我祝福您
7: 啊。
6: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7: 您这是祝福的吗？
6: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7: 对呀、啊，
6: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7: 我学15年了，
6: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7: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6: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7: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6: 是
7: 你过
6: 你是
7: 你上这边
6: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7: 你问我什么？
6: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7: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6: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7: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6: 哎，三长，我三长，
7: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6: 三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长。我先坐大伙扯了扯了扯了，
7: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6: 你非要逗是吗？
7: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6: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7: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6: 你？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7: 来，
6: 你来，
7: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6: 你逗，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给你。

0: 别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治。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2: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啊，
2: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2: 八扇屏你懂吗？
1: 对，说说，
2: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嗯，
2: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2: 对，
1: 是吧？嗯，
2: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2: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2: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2: 对，
1: 对，嗯，哎，
2: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2: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2: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2: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2: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2: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2: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2: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2: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2: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2: 哎，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2: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2: 好不好？
1: 行，来吧。
2: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2: 观摩，
1: 好
2: 好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2: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2: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劲尺寸。
2: 好啊，
1: 哎呀，
2: 搭句话，
1: 搭句话，搭什么话？
2: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1: 我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2: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2: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2: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2: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2: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
1: 你叫拆了，
2: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2: 哎，就漂亮。
1: 行行 行, 行，
2: 好不好？
1: 开始吗？
2: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2: 搭一句话
1: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2: 怎么样？

0: 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那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猛撞人你熟？
0: 猛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0: 你说猛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猛撞人吧。
0: 好。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
1: 来，
0: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
0: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2: 没喷上，
1: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传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1: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蒙

0: 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站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杨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张哥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杨家东，
8: 这是他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8: 嗯，
7: 不足一提。
8: 嗯，
7: 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8: 我
7: 刘雪姨。
8: 嗯，
7: 雪姨这个人呢，
8: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7: 这是什么话？
8: 什么叫刘雪姨呀？
7: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学义。
7: 对，刘学气。
8: 哎，
7: 刘老师这个人啊，
8: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7: 怎么说话呢？这是
8: 刘学义，
7: 学义，
8: 这是我名字，
7: 刘学义，刘老师，
8: 哎，
7: 非常的优秀，
8: 哎，您客气了。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8: 打小学嘛。
7: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有文化，有知识。
8: 哦，
7: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8: 哪儿？
7: 从书本中来。
8: 我倒喜欢看书。
7: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8: 嗯，
7: 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8: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对。
8: 哎，
7: 书中自有格格巫，
8: 格格巫干嘛呀？
7: 那怎么着？
8: 黄金屋，
7: 甭管有什么吧，
8: 啊，
7: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8: 什么都有，
7: 那叫开卷有益。
8: 对对对，
7: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8: 啊，您喜欢看书？
7: 非常喜欢。
8: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7: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8: 什么呀？
7: 最喜欢看三国。
8: 三国
7: 有没有？
8: 有啊，
7: 三国杀。
8: 嗯，
7: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8: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7: 游戏干嘛？
8: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7: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8: 没有，没有这个
7: 啊，
8: 那叫三国演义。
7: 对， 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8: 什么叫也有啊？哎
7: 《三国演义》我看过
8: 啊，
7: 打小就看。
8: 是吗？
7: 就这么跟您说吧
8: 啊，
7: 我从没记奶的时候
8: 哦，
7: 就看了6000多遍、
8: 啊。
7: 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
8: 哦哦哦！
7: 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8: 跟您一样。
7: 怎么着？
8: 我也喜欢看《三国》。
7: 也喜欢三国，
8: 也喜欢，
7: 也跟我一样，
8: 哎，
7: 6000多遍，
8: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
7: 啊，
8: 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7: 嚯，
8: 很了解三国。
7: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的比我深，
8: 比你多，
7: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8: 跟您这么说吧，
7: 啊，
8: 三国呀，
7: 嗯，
8: 我能默写，
7: 默写，
8: 哎。
7: 嗯，
8: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
7: 啊，
8: 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7: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8: 啊，
7: 我跟您请教请教。
8: 你随便问。
7: 太好了，
8: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7: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8: 我告诉你没问题。
7: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8: 你说，
7: 您说这三国
8: 嗯
7: 是哪四个国家呀？
8: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7: 看过呀。
8: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7: 三国，
8: 三国，三个国家。
7: 哪三国？
8: 魏、蜀、吴，
7: 不还一国群雄吗？
8: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7: 那怎么着？
8: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7: 就这三国。
8: 哎，
7: 行，那咱说啊，
8: 啊，
7: 这三国里边，
8: 嗯，
7: 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嗯、对吧？
8: 问，那怎么问？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7: 不是就小人儿
8: 人物。
7: 对，
8: 哎，
7: 人物，
8: 人物，
7: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
8: 嗯，
7: 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8: 我跟您这么说，
7: 嗯，
8: 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7: 是，
8: 幸亏你问到我了。
7: 怎么着？
8: 我告诉你，记住了
7: 啊，
8: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
7: 嗯，
8: 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7: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8: 哎，
7: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8: 那是
7: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8: 没有，
7: 嗯，
8: 就是比较精通。
7: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
8: 嗯，
7: 这么些人物里边
8: 啊，
7: 让您来说，
8: 嗯，
7: 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8: 谁的能耐大？
7: 对呀，
8: 这你算问着了。
7: 怎么着？
8: 再告诉你，记住喽。
7: 嗯，
8: 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7: 对呀，
8: 诸葛亮能耐大。
7: 谁？
8: 诸葛亮。
7: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
8: 哎，
7: 对吧？
8: 不是，
7: 老朱这个同志，他
8: 不，他不叫老朱，
7: 那就叫什么？
8: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
7: 嗯，
8: 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7: 那我不管那个，
8: 啊，
7: 我就问你，
8: 啊，
7: 他有什么能耐？
8: 能耐大了去了，
7: 你给说说。
8: 首先说吧，
7: 嗯，
8: 孔明先生，
7: 啊，
8: 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7: 还真有文化啊。
8: 那是
7: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
8: 嗯，
7: 几句话说明白了。
8: 对呀、啊、
7: 诸葛亮能耐最大。
8: 是啊，
7: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
8: 嗯，
7: 你干过传销吧？
8: 对，我干传销干嘛？
7: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8: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7: 了解。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
8: 嗯，
7: 我跟您探讨探讨啊。
8: 嗯，
7: 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8: 对呀、
7: 啊、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嗯，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
8: 嗯、
7: 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
8: 嗯，
7: 自个儿在5丈原摆下7星灯求寿。
8: 对，
7: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8: 行了、嗯、诸葛亮跑到跳大绳来了。
7: 不是这个
8: 啊、嗯、
7: 祝我生日快乐。
8: 没这个这也没有，
7: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8: 对呀、啊，
7: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
8: 嗯，
7: 闯灭了1盏7星灯。
8: 有
7: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
8: 啊，
7: 坏了，油灯倒了，
8: 倒了，
7: 这油灯灭了。
8: 是啊，
7: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
8: 哦，
7: 我怎么办？
8: 怎么办？
7: 怎么办？
8: 怎么办？
7: 我死吧。
8: 嗯，
7: 好，我死。
8: 嗯，
7: 当时就死过去了，
8: 死得够脆生的。
7: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 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8: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7: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8: 别，没游戏什么事儿。嗯，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司
0: 能的，
1: 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0: 啊，
1: 参照物，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
0: 嗯，
1: 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
0: 嘿，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嗯，司马懿，
1: 哎，
0: 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啊？
0: 哪姨呀、啊？
1: 司马懿。
0: 啊。
1: 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啊？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
0: 嗯，
1: 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哎，
0: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嗯，
0: 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啊？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
1: 嗯，
0: 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
1: 嗯
0: 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嗯，不是您
0: 嗯，
1: 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这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
0: 啊，
1: 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
1: 哦
0: 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呀。
1: 对呀，
0: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
1: 嗯嗯，
0: 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啊。
0: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
1: 啊。
0: 刚走到半道，
1: 嗯，
0: 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短信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
1: 哎，
0: 踏马蓝旗前来禀报、
1: 哎、
0: 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
1: 嗯、
0: 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
1: 嗯、
0: 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
0: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啊、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那就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啊、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0: 哎呀呵，
1: 哎，参照物。
0: 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
0: 啊，
1: 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0: 这人得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
1: 啊，
0: 二提赵云就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
1: 嗯，
0: 要没有徐庶，
1: 嗯，
0: 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的。
1: 哦，
0: 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
1: 哎，嚯，
0: 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
1: 嗯，
0: 就算你跑了，
1: 嗯，
0: 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

0: 大呀！
1: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0: 周瑜能耐大呀！
1: 让诸葛亮气死了。
0: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1: 你掉环岛里了。
0: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1: 你说
0: 啊，
1: 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0: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1: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您说什么？
0: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
1: 啊？
0: 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1: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
0: 这叫什么话？
1: 你胎里就带着毒，
0: 那叫态度。
1: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0: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
0: 啊，
1: 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0: 有师傅。
1: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0: 我是这模样吗？
1: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
0: 嗯。
1: 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
0: 嗯。
1: 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0: 我上那干嘛去？
1: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1: 鞠躬吧，
0: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1: 猪尾巴吃多了，
0: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1: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0: 你不让鞠躬吗？
1: 鞠躬讲究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360度，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1: 那怎么着？
0: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1: 90度一躬到地，
0: 给您鞠躬了，
1: 鞠吧。抹爱来了。
0: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1: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0: 我还得乐着点，
1: 多新鲜啊。
0: 你说乐不就完了？
1: 再来吧，
0: 给您鞠躬了。
1: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0: 那你不说乐吗？
1: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1: 鞠躬吧，
0: 没那么多事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找我来了？
0: 找您来了。
1: 知道我有能耐？
0: 知道你有能耐。
1: 知道我有本事？
0: 知道你有本事。
1: 我有什么本事？
0: 你会尿炕。
1: 我会尿炕像话吗？
0: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1: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0: 谁的能耐最大？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条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0: 对，
1: 你在人前。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青年相声演员，
17: 对，是我
16: 啊，这将来慢慢也得火。
17: 谢谢您。
16: 周旭，
17: 是我，
16: 也是很小的时候说相声，
17: 没错啊，
16: 非常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
17: 刘老师
16: 就发现他是一个说相声的材料。
17: 我发现我了，
16: 到他们家去
17: 啊，
16: 跟他母亲跟他妈妈还商量，
17: 商量什么呀，
16: 怎么能证明呢，
17: 怎么证明啊，
16: 有录音。
17: 哦，还有录音，
16: 我会背。
17: 那您给朋友们背一背吧。
16: 刘文亨老师是用天津话说的
17: 啊，
16: 可能老观众熟悉刘先生的知道，
17: 嗯，
16: 刘先生生活当中有结语的毛病，
17: 哦，
16: 就跟刘文步学的磕巴论似的，
17: 口吃，
16: 哎，口吃，
17: 嗯，
18: 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
17: 说我
18: 后来拜师拜了谁呢？
17: 嗯，
18: 他就拜了范振钰了，
17: 我的恩师。
18: 我跟振钰论起来，这算哥俩，
17: 没错啊。
18: 所以说，周旭。

0: 这孩子。后来拜师拜了谁呢？
1: 啊，
0: 他就拜了天津的范振玉了。
1: 没错啊，
0: 我跟振玉这算爷俩。
1: 是，
0: 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玉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孙子。
2: 按照辈分倒是没错。
3: 别着急。啊，相声泰斗马三立，
2: 马老前辈，
3: 我录音，我会背，
1: 背吧。
4: 这个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他这孩子啊，从小就学习说相声吗？
1: 是。
4: 这后来非拜师拜谁呢？
1: 嗯，
4: 就拜了我孙子辈的范振玉了。周旭拜了振玉了，
1: 嗯，
4: 周旭呀，
1: 啊，
4: 就算我重孙子吧。
2: 那边就占便宜了，
1: 根本就没这事儿啊！
3: 就是从小下功夫，
1: 那倒是。
3: 我们这都是跟先辈学，
1: 一点不假，
3: 都是跟老前辈学。
1: 嗯，
3: 老前辈都教
1: 是。
3: 都特别好。
1: 嗯，
3: 有没有不好的？
1: 有不好的吗？
3: 真有，
1: 也有不好的。
3: 天津籍的
1: 谁呀？
3: 我一提今天来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1: 嗯，
3: 坏老头杨少华。
2: 啊，那老头
3: 杨少华会抽烟。
1: 嗯，
3: 从来不买烟。
1: 哦，会抽烟还不买，
3: 逮谁找谁要
1: 啊。
3: 你要是观众跟他熟悉了，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杨老师，他头一句话，
5: 你带烟了呀？
1: 都要马路上来了。
3: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1: 什么坏习惯？
3: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1: 那扔哪儿？
3: 地下扔。
1: 嗯，
3: 然后拿脚把它踩灭了。
2: 不注意卫生。
3: 那天洗澡把脚给烫了。
1: 这不胡说吗？洗澡还能把脚烫了？
3: 习惯了吗？
1: 啊，
3: 到澡堂子脱光了，
1: 嗯，
3: 光拉脚丫子往头里走。
1: 嗯，
3: 服务员看见了，杨先生你带烟
1: 了？到哪儿要到哪儿。
3: 点着烟跟人聊天。
1: 嗯，
5: 一个月挣多少钱？
3: 678。
1: 嗯，
5: 老板黑眼儿。
1: 啊，
5: 管饭吧，一天三顿饭，多吃啊。
1: 嗯，
5: 吃不了往地沟里倒。
2: 什么人性啊！
5: 我下池子了。
1: 啊，站住！
2: 哎，活该烫他就
3: 习惯了。
1: 嗯，
3: 那天在天津演出，
1: 嗯，
3: 中国大戏院吗？
1: 是，
3: 跑后台去了。
1: 嗯，
3: 报幕的是一个小女孩。
1: 是
3: 啊，叫赵湘君。
1: 嗯，
3: 你看见了呀，
1: 杨老师
5: 你代言了
1: 呀。你逮谁找谁要啊？
3: 不会抽。
1: 嗯，
5: 不会抽不会买呀。
2: 什么人您说这是？
3: 惹不起他呀。
1: 啊，
3: 跑吧台那给他买了一盒什么呀，红塔山。
1: 嗯，
3: 递给他了。杨先生一接着烟一看，大家伙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
1: 不好意思了。
5: 闺女，你这盒烟我不白抽你了。
2: 还不白抽？
5: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你预备500块钱。
1: 这谁请谁呀？这是
3: 我正好在后台
1: 啊。
3: 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
1: 嗯，
3: 打算请客自己掏钱啊。
1: 是，
5: 我不让他白吃，我教他能耐。
1: 他教能耐，
5: 我吃过见过。
1: 哎呦，
3: 我您要吃过见过，一会儿咱爷俩比。
1: 嗯，
5: 走啊。谁掏钱？
3: 别说谁掏钱。
1: 嗯，
3: 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
1: 哦，
3: 我怎么吃您怎么吃。
1: 嗯，
3: 学对了我掏钱，学的不对您掏钱。
5: 走啊。
3: 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3: 他那人矫情。
1: 嗯，
3: 我得找一个证明人。
1: 哦，
3: 那天寸劲儿了，有个说相声的老艺术家，就是李伯祥的。
1: 哦，李快嘴，
3: 个儿这么高。
1: 哦，
3: 他在后头了。
1: 嗯，
3: 我杨先生一会儿咱一块儿吃饭去。
1: 谁掏钱？
2: 哎，都问这句呢。
3: 老先生都这样的
1: 啊。
3: 我跟杨先生打赌了。
1: 嗯，
3: 他输了他掏钱，我输了我掏钱。
1: 啊，
3: 您当个裁判。
1: 嗯，
3: 白痴，走走走走。走吧。
1: 嗯，
3: 散了业务，我们三个人就一块奔了天津的南市了。
1: 嗯，
3: 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
1: 是，
3: 我们经常吃饭呢。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
1: 啊，
3: 王大爷都认识我们。哟，招来了，今儿几位啊？就我一位。
1: 嗯，
3: 上楼吧。我上去了，后边是谁呀？杨少华杨先生。
1: 嗯，
3: 王叔赶紧迎过去。有杨先生
5: 你代言了。嗯，
3: 不，
2: 这阵也忘不了这句，反正
3: 会抽。要吃饭您上楼。他上去了，后边就是李伯祥李先生。
1: 嗯，
3: 王师傅赶紧

0: 经营过去。
1: 哟，李老师，今儿您来了，您还哎，别走了，看不见您了。您上楼
2: 啊，
1: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上的楼，但是坐的您听清楚了，
2: 嗯，
1: 可不是一张桌子。
2: 怎么坐的呀？
1: 杨生是杨坐那边，
2: 嗯，
1: 我坐这边
2: 啊。
1: 我们两个人是脸儿对着脸儿，
2: 嗯。
1: 李伯祥老师是正当不件
2: 哦，
1: 椅子上给他摞了六个马扎，
2: 这是怕他看不见呢。
1: 王叔把菜单子拿过来了，
2: 嗯，
1: 这儿点菜吧，我甭点，进下光，
2: 嗯，
1: 跟您说两句话。
2: 哦，
1: 我把这王师傅就请到屏风的后边去了。
2: 嗯，
1: 王师傅说：“您有什么事儿啊？求您点事儿，别说求啊，咱们爷们儿关系不错，
2: 是
1: 只要我能办到的，保证错不了。”
2: 嗯，
1: 我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我只要说要热的，您给我上凉的。
2: 嗯，
1: 我要说热热的，您给我上冰镇的；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我要说凉凉的，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
2: 哦，
1: 王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拜托您了。
2: 嗯，
1: 就这事儿，保证错不了。
2: 哦，
1: 我回去刚坐在那儿，杨守华看见了。
2: 嗯，
1: 他得学我。
2: 是
1: 啊，那儿，哎，你快过来一下。他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
2: 嗯，
1: 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杨先生没听见。
2: 那当然。
1: 王师傅说您有什么事儿啊？你媳妇儿。你媳妇儿结婚了吗？哎，
2: 这都什么话？这是，
1: 咱们爷们儿可不过这个 啊！我那还挺忙的了。
2: 是，
1: 那你忙去吧。
2: 啊，
1: 他又坐到那儿了。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
2: 嗯，
1: 这儿点菜吧。我说甭点。最近呢，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了。
2: 啊，
1: 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身上也不出汗。您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
2: 啊。
1: 我要热的，我要热热的。嗯，行，明白了。王师傅转身刚要走，杨先生给拦住了。
2: 嗯，
1: 啊，那儿最近我浑身脑袋疼。
2: 这什么病？这是？
1: 我也不出汗
2: 啊。
1: 你们来大碗汤面，我也要热热的
2: 啊。
1: 等着。
2: 嗯，
1: 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
2: 嗯，
1: 您看我这碗汤面了吗？冰镇的。
2: 不交代完了，
1: 这屋子里头热呀。
2: 嗯，
1: 这碗汤面冒这么高的凉气
2: 啊，
1: 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那碗汤面也给做得了。
2: 哦，
1: 可是他这碗汤面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
2: 嗯，
1: 腹头里有这么厚的浮油。
2: 嚯，
1: 王师傅不敢端呢，找了一个木头托盘。
2: 嗯，
1: 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杨少华一看这木头板，当时就穿了，
2: 急了。
1: 他那没木头板儿、
2: 啊，
1: 我这瞎一木头板儿、
2: 啊，
1: 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
2: 还是怕输。
1: 王师傅说我把他撤了不就完了吗？
2: 嗯，
1: 可是他这碗汤面太烫了，
2: 是
1: 王师傅不敢端，毛巾拿下来垫着这碗边，把这碗挪开，把这板撤了。
2: 嗯，
1: 我们这么矫情着，所有吃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
2: 啊。
1: 我一看时候差不多了，
2: 是啊，
1: 我把袖子挽得高高的，
2: 嗯，
1: 把脚踩在椅子上，给大伙儿做了一个罗圈衣。
2: 嗯，
1: 诸位，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这都算是有缘的。
2: 嗯，
1: 这是什么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天津市的南市。
2: 是，
1: 在过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
2: 嗯，
1: 要吃，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2: 对呀、啊，
1: 要吃，就得吃出个花样来。
2: 嗯，
1: 今天我给老几位露几手。说着话，我把这手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
2: 嗯，
1: 诸位，您瞧这手，
2: 这手是
1: 舞龙探海，这个凉的，
2: 冰镇的呗，
1: 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2: 这手是
1: 金丝缠腕，顺我这胳膊溜凉汤。
2: 嗯，
1: 嘎凉嘎凉的，面条抖了开了。诸位。您再瞧这手，
2: 嗯，
1: 金枯树盘根，
2: 哈、
1: 啊，面朝绕开了一张嘴。诸位、啊，您再瞧这手，
2: 这手是
1: 蛟龙入海、哦，吃不了，
2: 怎么呢？
1: 冰镇的
2: 啊，
1: 咽不下去。
2: 是是，
1: 我含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
2: 嗯，
1: 您这时候再瞧杨少华
2: 啊，
1: 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
2: 哎呀。
1: 他怎么不怕烫呢？
2: 他不知道你交代完了呀。
1: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
2: 哇，
1: 说着话他得学我。
2: 嗯。

0: 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
1: 啊，
0: 跟大伙儿还客气
1: 客气，
0: 你们您大耳朵来了，哎，我给你们捞几位露几手。
1: 嗯，
0: 说着话他把他那手就奔他那海碗里头去了
1: 啊。
0: 各位您瞧这手，
1: 这手是
0: 五龙探，哎呀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
1: 嗯，
0: 手快呀，炖出来几只面条。诸位您得瞧这手，
1: 这手是
0: 金丝缠王八蛋呐，立马那胳膊那泡就起来了
1: 啊，
0: 面条抖了开了。诸位发发发发发，库苏潘干
1: 呐！哎呀呀呀！
0: 我这么说着，您都觉得可乐。
1: 嗯，
0: 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
1: 啊，
0: 我想乐还乐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嘴里头还有两根面条呢。
1: 哦，
0: 我这一吭哧坏了。
1: 怎么了？
0: 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出去了。啊，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1: 啊，
0: 面条往地下一拽，我告诉你赵医生，输了我也不给钱。
1: 怎么了？
0: 蛟龙入海我还没练了，你那二龙吐须了，就这样。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问您个问题啊。
10: 哦，什么问题啊？
9: 你要脸吗？
10: 对。
11: 您富裕吗？
12: 我不富裕。
10: 就
9: 我也就一张。
10: 是
9: 我刚才看地上，
10: 嗯，
9: 好像有张脸。
10: 地上？
9: 嗯。
10: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9: 双面人。
10: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9: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10: 好啊，
9: 您也别闲着。
10: 我干嘛？
9: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0: 一块儿看。
9: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10: 对，
9: 怎么了呢？
10: 上来就骂人。
9: 没有啊，
10: 大伙儿都听见了。
9: 我刚才说这种人什么特点
10: 啊？
9: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10: 对呀，
9: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10: 背
9: 心里话没说出来。
10: 哦，心里藏着。
9: 对，
10: 哦，实际没说出来。
9: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10: 明白了，
9: 好不好？
10: 好好好好，
9: 见着您就不这样。
10: 是是，
9: 再来啊。
10: 来来，
9: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10: 哎，
9: 我可想死你了。
13: 这孙子变脸真快。
9: 哎，
10: 干嘛呀？
9: 你怎么也骂人啊？
10: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9: 哦，咱俩都藏着呀。
10: 啊，
9: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10: 为什么呀？
9: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10: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9: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受受累。
10: 行，
9: 好不好？
10: 可以。
9: 凯哥，
10: 哎，
9: 我可想死你了。
10: 梁子，我也想你。
9: 哎呀，怎么样？
10: 嗯，
9: 最近挺好的。
10: 我挺好的呀。
9: 这孙子居然挺好。
10: 哎，
9: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10: 我，哦，还可以。
9: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10: 不像话。
9: 嗯，
10: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9: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10: 嗯，
9: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10: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9: 嗯 嗯
10: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9: 行
10: 啊，
9: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10: 哎，对对对，
9: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10: 不文明。
9: 我克制一下，
10: 是不是？
9: 嗯，您挺好的。
13: 我挺好的啊。
10: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9: 挺好的。
10: 我，哎呀，干脆我别说我好
9: 啊，
10: 我呀不好。
9: 哎呦，怎么不好？
10: 给他那么高兴
9: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10: 哎，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9: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10: 这哪是难过、
9: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10: 嗯
9: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10: 什么工作？
9: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么忙。
10: 您还说演出呢？
9: 啊，
10: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9: 哎呦，什么情况？
10: 这不是，
9: 领
10: 导找我谈话，
9: 惊动领导，
10: 说先不让我演了。
9: 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10: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9: 啊
10: 啊！
9: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10: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凯
9: 啊，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10: 我没负担
9: 啊，一个演出
10: 是
9: 领导不让你演，我带你玩。
10: 你带我，
9: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10: 是
9: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10: 谢谢，
9: 我就不能让你饿着。
10: 心里话差点说
9: 了啊，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10: 壮，
9: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不能堕落呀，
10: 没有啊，
9: 你看呆头呆脑，
10: 我
9: 一脸傻气，
10: 是吗？
9: 眼圈发黑。
10: 啊，
9: 四肢无力，
10: 没有，
9: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10: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9: 您让大伙看看，这就毛都呛了，
10: 狗的还叫毛的，知道吗？
9: 你就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10: 行行行
9: 啊，
10: 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9: 我分析什么？
10: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9: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10: 是有原因。
9: 你反思一下。
10: 领导找我谈话了，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9: 是
10: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对我也比较认可，
9: 就混个好人缘。
10: 所以呢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9: 等
10: 啊，
9: 文联
10: 啊，文联呢？
9: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10: 啊、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9: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就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10: 这才改杨老师了。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9: 杨老师
10: 啊，
9: 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10: 我差远了，
9: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呀、
10: 啊。
9: 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10: 这谈
9: 不到。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多半师，少半友。
10: 那更不敢当了。
9: 不，您就是全师。
10: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师。
9: 不是我，
10: 全师
9: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啊！
10: 气色，
9: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看这
10: 气色最不好了。
9: 怎么不好？
10: 我呆头呆脑啊！
9: 谁说的？
10: 你刚说的
9: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10: 好、哦，我可一脸傻气。
9: 忠厚稳重，
10: 眼圈发黑，
9: 因为工作所累啊。
10: 我四肢无力、啊，
9: 您头脑清晰呀、啊。
10: 我毛都呛了，
9: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10: 嘿。这位真有
9: 您，您还得生啊！我跟你
10: 说，
9: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您说，我上您，我上您
10: 啊！你这演出挺好，
9: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10: 这不演出，大伙儿
9: 这，谁乐意演出啊？
10: 啊，
9: 早就不打算干了。
10: 哦，不想干。
9: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
10: 啊！
9: 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10: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9: 我干什么都，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啊！
10: 哎，
9: 您稍等，稍等。
10: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了。
9: 别！
10: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他什么意思？
9: 杨老师，
10: 嗯，
9: 我可得批评您呐。
10: 批评我什么？
9: 您这个身份，
10: 嗯，
9: 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10: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9: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10: 怎么办了？
9: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10: 是
9: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您别客
10: 没有坐着说的，
1: 特地多余，您这，
10: 哎呀，
1: 嘿，
10: 我这，
1: 你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你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10: 汇报工作、啊，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1: 没有，跟您我不敢客气。哎呦，养老。
10: 养老，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1: 养老，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哎，
10: 不用，我有儿子。
1: 我跟你，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啊。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10: 管人，
1: 尤其是管演员。哦，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10: 是吗？
1: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10: 没有这个爱好。哎，
1: 干脆您这么说吧。
10: 怎么？
1: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啊，转天。我让他消失。
10: 对，这位是杀手。
1: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给你
10: 行了。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1: 你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10: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1: 是是是，
10: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1: 好演员呐，
10: 离不开这个舞台，
1: 特别理解。
10: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1: 是您打一个电话。
10: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1: 对您。
10: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1: 您先等一下，
10: 干嘛？
1: 就是说了半天，啊，你没去，
10: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1: 站起来！
10: 干嘛你？
1: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10: 怎么了？
1: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10: 谁废话了？
1: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10: 我耽误什么时间
1: 了？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1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1: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哎呀，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罐国事欢，
10: 哪儿来这么两句？
1: 让我演出吧，啊，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10: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1: 谁说的？
10: 你刚说的。
1: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10: 你跟我干嘛？
1: 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10: 咱俩谁像汉奸？
1: 你这人有问题。
10: 我什么问题？
1: 你冒充领导。
10: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1: 搬砸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10: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1: 我那是考验你嘞！
10: 你考验我？
1: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10: 你露案我
1: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这个人趁势。
10: 讨厌！
1: 啊！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10: 什么嘴一脸这人？
1: 你站好了。
10: 你管我呢？
1: 端正你的态度，
10: 我就这态度。
1: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10: 您说，
1: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10: 什么原因？
1: 就你的原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10: 还我不中用？
1: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我不，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10: 我怎么干不了？
1: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10: 您别说，
1: 有机会把握不住。
10: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1: 是不是啊？
10: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1: 出不来。
10: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傅，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1: 您
10: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都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
1: 过，
10: 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1: 你们去吧。
10: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干嘛你绕我这一帽一帽的，讨厌。
1: 爸爸
10: 别介，干嘛你这是？
1: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10: 咱没有那么大辈分，
1: 您多也喜欢。
10: 我不想坐
1: 我的地方，快点，你 这
10: 愣
1: 了。那个喝水不喝？
10: 不喝。
1: 我给你拿根烟。
10: 不抽烟。
1: 床没有搬一箱。
10: 要床了。
1: 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游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啊！哎呀，
10: 别！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1: 我这不用看了，
10: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1: 您只是啊，
10: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1: 只要能火，怎么都成啊！
10: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1: 您说什么？
10: 我说你、不要脸。
1: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10: 怎么呢？
1: 地上还一张了。
10: 哎，就别说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1: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1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7: 我是岳云鹏，
18: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9: 这么多年我头一次进了决赛这个舞台，
20: 这个打竹板儿走上台，这个观众坐了好几排，
19: 不少啊，
20: 听相声笑开颜，我祝愿各位挣大钱。
19: 好，还有吉祥话，
20: 这个吉祥话真吉利，我祝愿各位多挣人民币。
19: 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咱们比赛呢啊，我们主要
20: 行个礼，鞠个躬。我祝愿各位越活越年轻。
19: 没完了是怎么着？走吧，
20: 叫我走，我可不能走。
19: 干嘛呀？
20: 一等奖还没到手。
19: 那你要怎么着呢？
20: 我求各位高高手，给完大奖我就走。哎，
19: 这什么上我们这讹奖来了是吧？
20: 拿个大奖。
19: 就你这，一等奖给他，一等奖给他。有什么了？行，回去，行了，回去吧，没你事了。这么不严谨吗？这个，这一等奖是靠讹来的是吗？你怎么回事？你这，
20: 哎，又没成功。哎，
19: 你拿我们当傻子了是吧？啊？怎么？你什么意思呀？你
20: 不是，我这看明白了吗？
19: 看明白什么了？
20: 我这叫什么？
19: 你这叫臭不要脸，愣讹愣诓是吗？
20: 不是，我说我这艺术形式叫什么？
19: 那谁不知道啊？啊，这叫数来宝。
20: 哎呦，懂啊！
19: 哎，有些观众可能对数来宝有点陌生了啊，我介绍一下。嗯，这个数来宝跟咱平时听这个快板书不一样。嚯，数来宝啊，讲究的是活词儿， 没有固定的台词儿，看什么唱什么，所以说他们讲究的是现编现唱现演。
20: 还得现演，
19: 就这意思吧，现场表演。
20: 说这么热闹能来一段吗？
19: 那你看我既然能了解，我就多多少少我学了一点，
20: 咱们掌声欢迎好不好？
19: 这抬杠小能耐，我试试，我这也有啊。
20: 好好好，
19: 咱这我跟你说吧，咱往这一站，这姿势一看就专业干这个。
20: 就这姿势啊？
19: 就问你怕不怕啊？唱什么？
20: 唱什么都不知道就打板，
19: 不是活词吗？
20: 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
19: 就唱咱这比赛，
20: 来
19: 看咱这身段，
20: 身段。
19: 高就高啊、我们哥俩参加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大赛捧出的人一批一批可不少。哎呀，不，这次再没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完了。师傅，累着了我了。
20: 好好好，
19: 说说说，
20: 还弯聊。哎，下回啊
19: 怎么着
20: 你就直接说就行，
19: 不是不打板显得咱不像干这个的，
20: 这也不像干这个的。
19: 那你没办法，
20: 你这你有辙吗？
19: 什么
20: 有辙吗？
19: 有辙我干这个？
20: 哪个辙呀？
19: 那你什么意思啊？
20: 你唱着数来宝，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19: 不是，关键是人家这门艺术太深，咱们一上手咱可驾驭不了。
20: 我行。
19: 你能有辙有韵？
20: 哎，
19: 那你来啊，你唱。
20: 我来，
19: 我听听你这辙韵。
20: 呵，就唱这个。
19: 还是大赛。
20: 大赛
19: 也行。来了，
20: 你听。打主板儿。
19: 哎，
20: 咱们唱大赛。
19: 大姐。
20: 我这姿势怎么样？
19: 你比我的还恐怖，你知道吗？用不着，你就说事儿吧，说事儿吧。
20: 这个喜剧幽默大赛真不赖，
19: 哎，还真有哲韵啊，
20: 真不赖，
19: 哎，
20: 真不赖，真不赖，来，真不赖，啊，
19: 不赖不赖
20: 啊，
19: 我不赖你
20: 啊，
19: 我赖他们导演组，就这二货怎么进的决赛是吧？哪儿啊，属驴的吃画圈是吗？
20: 你现编现唱，你得容我琢磨琢磨词儿。
19: 你快点，一会儿超时了啊，快讲。
20: 好演员
19: 啊，哎，
20: 好导演，节目好看赛春晚，
19: 有
20: 好评委，好观众，
19: 哎呀，真捧，
20: 为让观众很高兴
19: 啊，你想
20: 咱们大伙儿齐努力
19: 啊。
20: 一定提高收视率
19: 啊！嗨，
20: 怎么样？
19: 你说的是台里的事儿，这咱管不着。你就说说咱们作为演员参赛的情况。
20: 这场喜优赛啊，
19: 哎，
20: 这个喜优赛，咱们年年办
19: 啊，
20: 选手都把他来判，
19: 盼着
20: 咱们推新人、推新作，为给观众添欢乐。
19: 哎，这编得好。
20: 这个笑一笑，十年少，让您开心最重要。
19: 啊，这都是好。
20: 我们来一个大汇演。促进了相声的交流和发展
19: 啊！那您有什么想法？
20: 我
19: 啊，
20: 我登上决赛心激动
19: 啊，
20: 终于圆了一个梦。
19: 什么梦啊？
20: 日也思，夜也盼
19: 啊。
20: 获奖感言天天练。哎，
19: 哦，这都还有早点了吧？
20: 啊，
19: 你什么奖啊？
20: 这次拿了一等奖
19: 哟，
20: 感谢领导，感谢党
19: 啊，那应该，
20: 感谢爹。感谢妈，
19: 哎呦，
20: 感谢邻居王翠花，
19: 哎，就你那破事儿就别提了，这个
20: 那个，谢朋友，
19: 啊，
20: 谢同行，谢谢他们帮倒忙，
19: 哎，
20: 谢谢他们多帮忙，
19: 哎，对，咱们是团结的，
20: 这次我们拿冠军，
19: 是多着呢，
20: 最感谢的就是观众打三分，
19: 哎，好，
20: 谢谢，
19: 谢谢了，
20: 谢谢。
19: 这不也没拿冠军吗？至于的吗你
20: 啊？
19: 不是也不是早了点了，
20: 哎，早了早，
19: 咱就差了一个。
20: 我唱喜忧心激荡，
19: 那干嘛呀？
20: 你能不能再把评委唱一唱？
19: 哎，不是你，我不行，你
20: 评委给我们做点评， 给他们提点意见行不行？
19: 不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这个。
20: 你看，你是大师兄。
19: 这时候你想起我来
20: 你是我师哥呀。哎
19: 呀，行，我来，我还是那套啊。
20: 哎呀，
19: 我都拉了胯了，我唱我说。

0: 评委，给评委提意见啊！
1: 提意见，
0: 得罪了。
1: 他愣着呢，我告诉你，
0: 说评委，
1: 哼，
0: 你们了不起，以后回家多休息。
1: 哎呀，
0: 老几位可不容易，咱这个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也不行，
1: 多休息是叫提意见呢？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你得跟他们横着的，
0: 哼。
1: 完了，
0: 嗯，
1: 我让你横着点，那话横着点，
0: 我明白了
1: 啊。你接着往下说，
0: 就说就是咱们这些同行，
1: 哎，接着
0: 在后台骂评说评委那些话，这段掐了，
1: 行行，
0: 说评委这些话，咱都给他说出来，
1: 都把咱们心里话往外透透。
0: 我琢磨琢磨，我编编词啊，这不说他了，
1: 先编不理。
0: 我对你们评委确实有意见啊，
1: 有意见，
0: 说三位评委
1: 啊。
0: 我估计也就是最后一次参加了，
1: 哎，我们就招一次啊，哎，
0: 评委们，
1: 这
0: 您对我们确实严了点儿
1: 啊，
0: 对我们要求也多了点儿，让我们什么台风要美点儿，口齿伶俐点儿，动作飘逸点儿，最关键是创作时啊，让我们什么立意要高点儿，意义要深点儿，包袱还得多一点儿，让观众笑起来还得带泪点儿，可难坏了后台这些小不点儿。
1: 嗯，
0: 他们说，哎，这一点儿，那一点儿。再不让评委上来给咱们示范点儿，
1: 呵，别起哄了，这都谁说的？
0: 这都他们说的，
1: 就这么说。
0: 我当时跟他们就翻脸，我说嘟呀呀，呸！你们对评委能不能客气点儿？三位评委对咱们确实严了点儿，那是盼着咱们好一点儿，成角的速度快一点儿，接的演出多一点儿，挣的还能嗨一点儿，嗨一点儿就是多一点儿啊！
1: 别解释这个，
0: 哎，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儿，
1: 最后一点，
0: 我给观众评委鞠躬深一点儿，麻烦给我们打分高一点儿。哎，骂完了。
1: 你骂谁了？
0: 我骂后台那些人了，我把他们害了。
1: 你怎么就，你再狠点，你这评委还乐呢？你这玩意儿，
0: 我再狠点就真骂街了。
1: 观众爱听，爱听吗？爱听，
0: 爱听是吧？哎，
1: 来，
0: 好好好，观众爱听骂评委。
1: 哎，
0: 我先歇会儿，让他怼。啊。
1: 球踢我这儿来了，
0: 嗯，来呀，你不厉害吗？
1: 你们当我不敢呐？
0: 来来来来来，
1: 说吧，来，哼，打主板，
0: 哎，
1: 开控诉会，
0: 哎呀嚯，什么事儿这是？
1: 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对。
0: 哎，就咱俩就别现眼了，俩怂人儿这是，不敢说就别说了，算了算了，说点别的。
1: 不是不敢说，我得跟观众们解释一下。
0: 嗯，
1: 为什么呢？评委很辛苦啊。
0: 嗯，
1: 真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给我们又得提意见。
0: 嗯，
1: 提的意见多中肯。
0: 哎，中肯，
1: 是不是？
0: 没错。
1: 为什么这么说？你要再说评委不好，那就是演员有问题，
0: 是吗？
1: 嗯，
0: 哎，这么着，你提到演员了
1: 啊，
0: 咱就说说参赛这些演员吧。说他们我不怕，这都平辈儿了，我怕他们干嘛？
1: 你那意思就是让我唱一唱
0: 啊？
1: 咱们这些相声仇人、同仁们，
0: 一着急，实话都抡出来了。
1: 相声
0: 同仁、同仁、同仁、
1: 同仁们，
0: 您唱唱相声同仁，
1: 就是唱同仁，
0: 哎，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
0: 啊。来吧，来吧，来吧，
1: 听着。嗯，同仁，
0: 哎，
1: 唱同仁
0: 不错。
1: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个先生好比的甩手自在王的，
0: 不是
1: 四名医当众坐。
0: 起来，起来，起来，坐什么坐？
1: 哎呀，
0: 我让你唱相声同仁，谁让你唱同仁堂了？哪儿来四个大夫？
1: 我这高派唱多好，
0: 高派你就没用呢、
1: 啊。
0: 咱唱的就是这个同仁，同仁嘛，像同行嘛，
1: 就演员。
0: 对对对。

0: 你早说呀！
1: 哎，
0: 唱同人
1: 怎么着？
0: 咱说演员。哎，
2: 演员
1: 看什么呢你？啊，看什么呢？
0: 废话。你要一唱，他们不高兴了，非把刀上来，咱不得躲着点吗？
1: 你这没有常识，就这么一个口，要是真飞过刀来，我唰我就躲过去了。
0: 那不躲我身上了吗？
1: 我再接着唱呗。你别怕别怕，没那样的人
0: 啊，
1: 没那样的人，不至于，小心眼儿吗？那不是。
0: 这。就那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么着好不好？即便是得罪同行，咱哥俩一块儿来。
1: 还有我，
0: 那多新鲜呐！
1: 来来来，咱甭废话，
0: 好不好？
1: 来
0: 啊！嗯，就这样，你这玩意儿好得了吗？这玩意儿，
1: 咱俩要倒霉，上吧，
0: 唱同行啊！嗯，打主本，咱们唱后台。
1: 嗯。
0: 怎么那些演员全都来？
1: 那些演员呢？
0: 有地方，有北京，
1: 哎，
0: 都号称是相声才俊和精英。
1: 嗯，都不错。
0: 有专业，有业余，全都到这儿来聚齐，
1: 都来了。
0: 圈内的，
1: 嗯，
0: 圈外的，
1: 嘿。
0: 长得都挺妖魔鬼怪的，
1: 哎，这话不对，别这么说。咱们相声讲究啊，有的帅，有的怪，有的卖来，有的坏。
0: 这个
1: 有的说，有的唱，对不对？他有的瘦来，有的胖，有的演员特别胖，胖的简直没人样。我劝他压根就不该来，前阵卖肉准发财。
0: 哥，你把人形容成什么了？小
1: 孩，
0: 有些演员不用功。到了台上人来疯，有的演员台下哏儿，到了台上就忘词儿。
1: 哎，
0: 这个有的演员台下装，到了台上也紧张。
1: 啊，
0: 平时哥们都挺好，上了舞台谁都咬。
1: 什么呀？这就是没艺德，这就是没艺德，心态不好
0: 啊！
1: 你看看咱哥俩啊，
0: 我们就好。
1: 拿不拿奖无所谓
0: 啊，
1: 业务交流最可贵
0: 啊！对，
1: 我们俩
0: 啊，
1: 参赛啊
0: 啊，
1: 这六年还这样，估计今年也够呛。无所谓，不在
0: 你这个心态真好。
1: 我跟你说，我想开了
0: 啊，
1: 不在乎拿不拿奖了，对不对？起码眼界增长了。
0: 对，
1: 哎，
0: 那今年你为什么还来呢？
1: 我等着他们演砸了，最后大奖咱拿了。
0: 越唱心里越是甜，喜忧大赛唱不完，咱们新作品新思路，新的征程迈大步，
1: 新风尚抖精神，新时代的曲艺人，
0: 曲艺人起努力，开创一片新天地，
1: 活到老学到老，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0: 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这么多人呢，哪个是你亲爱的？
10: 我这不跟大伙问好呢吗？
11: 甭问，都比你好。
10: 您别这样，朋友们，您千万别笑话我们。其实开始之前呀，我们打算上来好好表演节目，但是就在刚才，我们俩人在化妆间起了一点小争执，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这结婚的问题。您别看我这人岁数小，我是过来人，我结过婚呢。您别看他岁数大，没结过婚什么都不明白， 我说了他两句他不高兴了，我就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给评评理。
11: 你让大伙说说，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嗯，这不一样吗？
10: 你就是傻呀。
11: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10: 跟大伙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11: 就差婚纱照了。
10: 什么时候照去？
11: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预付款都交了。
10: 交了多少钱？
2: 3000块。
10: 3000啊？
11: 哎，
10: 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11: 不可能。
10: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的面表演表演呀。
11: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10: 行吧。
11: 没问题啊。
10: 来了吧。
11: 来吧。
10: 嗨。
11: 什么毛病这是？
10: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11: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10: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11: 谢谢。
10: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1: 好，
10: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11: 啊，是我媳妇儿。
10: 我的妈耶！
11: 你别这么客气。
10: 哎。谁跟你客气了？
11: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10: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11: 那倒是。
10: 不是我捧她
11: 啊，
10: 今年最多才50岁。
11: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10: 这是什么话呀？
11: 哎呀，他妈才49。
10: 啊，那明白了，娘儿俩是同龄人。
11: 谁同龄人？
10: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您别介意。我什么意思呢？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11: 这倒是。
10: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11: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10: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11: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10: 您随便问。
11: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10: 中式特别漂亮
11: 啊，
10: 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11: 红配绿，
10: 多好看呀！
11: 好看什么呀？
1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11: 说什么呀？
10: 红配绿赛，真神气呀、啊！
11: 就这神气不了。
10: 您穿着特别的神
11: 气。不行，换别的。
10: 这不成。
11: 这不行。
10: 那给您换泰式。
11: 泰式穿什么？
10: 泰式更漂亮了
11: 啊！
10: 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11: 还是这俩色。
10: 来了这个。
11: 我怕来不了这个。
10: 这也不成。
11: 你换换吧。
10: 接着换。
11: 嗯，
10: 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11: 欧式穿什么？
10: 欧式更漂亮了
11: 啊！
10: 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11: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儿、
10: 您不明白呀？
11: 啊，
10: 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11: 我不用感受了。
10: 那怎么着？
11: 您再换换吧，这不行。
10: 接着换呀。
11: 嗯，
10: 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11: 这还红配绿啊？
10: 没有红，也没有绿。
11: 啊，这好，
10: 不穿衣裳，
11: 光着呀。
10: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
11: 啊，
10: 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给您来一张兽皮，
11: 啊，
10: 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披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11: 写的什么呀？
10: 啊，你来自云南元谋，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11: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10: 您拍的这叫复古，
11: 拍俩类人缘啊。
10: 那怎么着？
11: 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10: 当然有了
11: 啊！
10: 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11: 是吗？
10: 像什么凤冠霞帔
11: 啊，
10: 宫廷礼服、欧式婚纱，应有尽有。
11: 这多好啊！
10: 要这些呀，得加钱。
1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1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11: 那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啊？
10: 也没写不加钱呢。
11: 这得加多少？
10: 您放心
11: 啊，
10: 加的不多。
11: 加多少？
10: 就1000块。
11: 1000？那我这3000就变4000了。
10: 您这嫌贵呀、
11: 啊？就是不便宜啊！
10: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11: 这倒是，
10: 尤其是您的太太。
11: 嗯，
10: 我的妈呀！
11: 有 来了，
10: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妩媚动人。

0: 见了他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1: 你害得他怎么了？
0: 他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千万不能把它插在这照片里。
1: 想好了再说啊。
0: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 听您的没用。
1: 您说我们家我做主，
0: 您说这话
1: 我做主。
0: 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所以要一生牵手。
1: 是啊，
0: 你要言听计从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
1: 我招你了，
0: 所以是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1: 什么玩人呢这？
0: 妈耶！我的妈耶！
1: 别老这么客气，
0: 让您说，就加1000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1: 行行行。听他
0: 哎，我告诉你
1: 啊，
0: 加这钱不白加。
1: 是吗？
0: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1: 这倒是，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这是为我好。
0: 来来来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1: 化妆品啊？
0: 当然了。
1: 那用好的呀。
0: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1: 这是哪儿产的呀？
0: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1: 这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得因人而异。
1: 是吗？
0: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
1: 啊，
0: 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1: 那谁还敢用啊？
0: 您感受一下。
1: 不敢受。
0: 那怎么着
1: 啊？你换好的。
0: 要好的。
1: 质量好的。
0: 质量好的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1: 这又得加多少啊？
0: 加的不多
1: 啊，
0: 才加1000块。
1: 这么多？
0: 1000还叫多呀？
1: 太贵了。这个
0: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呢，您媳妇儿化妆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1: 没有这么比的啊，
0: 就1000块钱您
1: 加。
0: 嗨，听你的也没用。
1: 怎么呢？
0: 还得听您太太的。
1: 哎呀，你
0: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1: 他那是点头吗？
0: 啊，
1: 他那摇头呢。
0: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1: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0: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1: 你说的这倒是，
0: 更加精致。
1: 行行行，
0: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
1: 啊，
0: 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1: 饰品有什么呀？
0: 比方说假睫毛。
1: 这个加钱吗？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啊？
0: 才50块钱。
1: 一共50？
0: 一根50。
1: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0: 200根起。
1: 我的妈，这10000多块这叫。
0: 这用不用啊？
1: 不用。
0: 夹头发用吗？
1: 不用。
0: 夹指甲用吗？
1: 不用。
0: 夹尾巴用吗？
1: 什么？
0: 夹尾巴？
1: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0: 拍奇幻风格呀。
1: 嗯，
0: 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夹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
0: 哎，这什么话？
1: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0: 你听着
1: 啊，
0: 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
1: 啊
0: 加钱。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

0: 间构画。
1: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0: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3: 当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0: 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 夜战八方藏刀式。
3: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5: 也是说相声的吧？
6: 啊！
5: 回来，
6: 您聊会儿。
7: 不是你干什么呢？就聊会儿。
5: 哦，你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7: 没瞧出来呀、啊。
5: 都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眼力特别好，哎，是有这么说的吧？
7: 有这么一说呀。哎、你别老动手，
5: 看看我。
7: 什么呀？
5: 看看我。我摆几个造型。让你猜猜我是干嘛的？
7: 好，看一看，
5: 怎么样？
7: 好啊，
5: 看看啊。嗯，先看这个。
7: 哦，脑血栓。
5: 我说血栓干嘛？啊？再看这个啊。
7: 这摊煎饼的。
5: 哎，你再看这个。
7: 干嘛一惊一乍？
5: 看这个。咔咔，咔咔，嘟，咔咔。
7: 哦，还真看出来了。
5: 我是干嘛的？
7: 神经病。哎
5: 呦，真幽默这个人啊！
7: 哎，我都不知道我这是幽默呢。啊，
5: 你再看看这个啊！
7: 行，别学了。我问您啊，能不能只用语言跟我交流啊？啊？
5: 那不行，没劲。
7: 没劲，
5: 您没看出我这人吗？啊，因为我这个肢体语言啊，我比较丰富。你看我这意思。
7: 您哪位带着筐的，给他扣上啊？
5: 你上来就扣我，
7: 这不有病吗？这不，
5: 你呀、不了解。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决定的，让我们时刻要充满了激情。
7: 那我问问您呢，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5: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7: 啊，讲一讲。

0: 排队，对吗？
1: 你看，你看，你看，你听他这个称谓呀、啊，你对我们这
0: 不是那正经的娱乐记者，人家好的娱记什么样啊？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儿，那发布的都是正面的消息、正面的新闻。就他们这狗仔队，胡说八道、信口雌黄，但凡是名人，没一个他们放过的。
1: 你肯定是对我们的工作性质你有所误会，
0: 是吗？
1: 其实我们的工作性质是服务社会、乐于助人的性质啊。甭说别的啊，就你们相声演员，说相声的，我们也是经常的无偿帮你们宣传赞助啊。
0: 还宣传？给谁宣传了？
1: 给你们宣传过。
0: 谁呀？
1: 就那谁啊，说相声的啊，那谁？
0: 谁呀？
1: 那谁呀？你
0: 谁呀？说
1: 就那个说话特别慢，
0: 慢，
1: 长得跟蜻蜓似的。
0: 谁长得跟蜻蜓似的呀？
1: 眼睛大，插上翅膀就是蜻蜓啊！那个，
0: 你是人身攻击，你这是？
1: 哎呀，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0: 谁呀？
1: 相声俩字儿，不是俩字，叫什么什么什么精？叫什么什么什么？
0: 哎，
1: 都有知道叫什么啊？爱的结晶，
0: 还说。这是相声演员名字吗？
1: 俩字儿，不是
0: 俩字，什么精？
1: 叫什么？
0: 李菁。
1: 对，哎，对，就是那货，
0: 那货呀、啊。
1: 我采访过他。哦，
0: 是吗？
1: 前两天，他去南方拍戏去了。我跟着一趟飞机。哦。下了飞机，他还想躲。哪儿跑？跑得了。上去我就给踩住了。
0: 踩住？
1: 不是，我把他摁住。我给他骑上，我就坐住他，不是，
0: 那叫堵住了。
1: 对，我当时把他堵住了，亮明了咱的身份。哦，咱是干嘛来？帮他宣传嘛。
0: 是，
1: 得跟人说明白了。李老师，
0: 有来了。
1: 听说您是头一次来到咱们南方这个城市，您对我们南方的空气气候感觉怎么样啊？
0: 李老师说什么呀？
2: 太刺激了。还
0: 真是他。
2: 没想到南方这么冷，冻得我直哆嗦。听见没有？这信息量多大？
0: 这有什么信息量？李老师说冷，打哆嗦，怎么了？
1: 就这么写你看吗？
0: 那你想怎么写？
1: 当然不能这么写。
0: 写的是
1: 得写明白了。李菁下飞机之后，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怀疑是服用了大量的违禁药品。啊！
0: 够了啊！够了啊！
1: 还可以再添两句。
0: 什么添两句？你这是胡说八道。
1: 这么写他有人关注他呀。
0: 就你这么写。
1: 李老师，听说您是北方人，这个北方人吃饭口味比较重，这南方饭菜您吃的怎么样啊？
0: 李老师说
2: 习惯了。现在出门到哪儿我都带着榨菜。听见了吗？
1: 这不撞枪口上了吗？
0: 你想写什么呀？哼，
1: 李菁生活十分奢靡，连吃的榨菜都得是北京当地空运过来的。
0: 嘿，你说他怎么琢磨的啊？那李老师要坐飞机坐经济舱，你怎么写呀？
1: 投资破产，沦为过气明星，
0: 坐头等舱。
1: 哎，贪图享受耍大牌啊。
0: 人家李菁老师从北京走着去的。
1: 又走，那得写、啊、
0: 那就得写李菁老师生活受到重大打击，现在已经是神经病了。
1: 嘿，要不人家说呢，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啊。
0: 呸，就是这种人啊，给我们说相声的造谣生事。
1: 你啊，你看这模样。我给你们造谣生事，就你们相声圈那点破事儿啊，我们都不稀得采访。让我们采我们都不采。
0: 那你们采谁去啊？
1: 采谁去？大明星。
0: 又一惊一乍的了啊。
1: 头些日子有个唱歌的，人家是天后啊。
0: 天后
1: 离婚了，你知道这事儿吗？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呢？
0: 我知道。这叫什么话呀？这个我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1: 那是我给报道出来的。
0: 是啊，
1: 当然。就为了堵住这条独家新闻呢、我是一路开车偷拍跟踪到了机场。到机场刚要上前，他上飞机了。
0: 那你白跟了。
1: 白跟了啊。你以为他上飞机我就没辙了啊？咱是干嘛来的？他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他头里飞呀、我后边追他。
0: 你坐火车。
1: 他飞机。

0: 趴飞机，飞机怎么趴呀、啊？
1: 趁着安保不注意啊，溜到停机坪，拿绳子把我自己捆起落架上了。
0: 我那管用吗？
1: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管不管用啊？哦，一会儿的功夫飞机就起飞了。等这飞机飞起来之后啊，我才知道啊，感情这天上的风那么大呢。
0: 废话，
1: 吹得我呀，鼻涕都湿尽了，
0: 一会儿还休克了呢。哎呦，
1: 这回我算知道了，感觉天上是这么冷啊。
0: 是，
1: 看来我这个决定确实有点仓促了。
0: 这是刚知道，
1: 我应该套条秋裤再上来。
0: 那就不知道怎么死的了。
1: 飞机上升到800米的高空的时候，机长忽然间提示起落架上有异物，飞机被迫返程降落。降落好了之后，空乘人员疏导大伙儿回停机坪上摆渡车。这回我一看，我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0: 怎么着？
1: 把绳子解开了，抱着我照相机，噌，我堵到摆渡车头里。这时候一片白光闪过，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滋，就听见当的一声。
0: 撞上没有？
1: 我也是一年之后才知道结果的。
0: 啊，都撞成植物人了，你这不玩命来了吗？
1: 什么叫玩命啊？我这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喜欢娱乐的朋友的心情啊。嗨，俗话说得好，
0: 什么呀，
1: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0: 这句都不挨着。这
1: 没有这么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观众，我们至于干这事儿吗？
0: 哎，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现在我们社会上讲究弘扬正能量，那观众的导向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别老发一些造谣的消息，多发一些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照样愿意看。看，
1: 是啊，
0: 当然了，
1: 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不干这些事儿也行啊。
0: 太行了。
1: 可是那坏了，
0: 什么呀？
1: 我除了胡说八道、废话连篇、讽刺挖苦、指桑骂槐，我什么都不会啊，我能干点什么呢？
0: 只要你不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干什么都行。
1: 别说啊，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工作我能胜任。
0: 哪样？
1: 跟你们说相声去。
0: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您现在干点什么了呢？
10: 跟大伙儿说说吧。
9: 说，
10: 我是一个导演。
9: 不是，你这个话我听扎耳朵。你这话，你要导哪儿？
10: 导演啊。
9: 哎呀，我的妈呀，那多疼啊！
10: 电影、电视剧大导演儿。
9: 那叫导演，还导演了？就您那演跟一线天的时候，一会儿不杵瞎了吗？那样啊，您的导演。
10: 我是北京人。说话儿话音儿，
9: 哎呦嚯！您慢着点说话吧。哪儿的人都得叫导演。
10: 我现在是一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娱乐小名人了。
9: 您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10: 当然了，我害过几个目。
9: 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呀？导演，您还拍过什么东西？导演，你慢点，导演。那个没有别的意思，我怕您假牙飞到观众席一会儿啊。您稍微慢点说，目位。电影对吗？
10: 电影。
9: 那您能耐大了，哪些个电影是您拍的呢？
10: 说几个吧。
9: 提一提。
10: 我当年在法国拍过一个大片啊。
9: 什么电影？
10: 叫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电影呢，
9: 这是一个汽修题材的电影吗？
10: 这跟汽修有什么关系？
9: 原名你再给我们说一遍来。
10: 这个手刹不太灵。
9: 那个稍等一会儿，我要没猜错，这个电影是不是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哎呀，啊，这个手刹不太灵。哎，你怎么不拍个那个离合有点松呢？你啊，
10: 那是续集。
9: 你等会儿，你打住吧，您呐。 那个片叫《这个杀手不太冷》。
10: 行行，我这大导演不跟你较劲，
9: 较劲
10: 较什么都一样。成大事者不纠结。
9: 咱们这导演还真有的说，这你拍的？
10: 我拍的。
9: 还拍过吗？
10: 我在好莱坞还拍过一个。
9: 好莱坞
10: 海盗题材的，
9: 叫什么呢？
10: 加勒福海盗。
9: 那叫加勒比海盗。
10: 行，依着你。
9: 依电影，
10: 我还拍过一个。
9: 还拍过什么呀？
10: 一个神话题材的。
9: 神话题材的，
10: 变形的钢筋。想必都看过了。
9: 好，好，哎，哎，好。我跟你说，徐老师，我还看过续集呢，
10: 叫《
9: 旋转的角铁》。对对对，
10: 角铁不旋转。
9: 变形钢筋是什么玩意儿啊？
10: 变形的钢筋，库库卡奇。
9: 这个不要身上了，咱就好家伙，那叫变形金刚。
10: 变形金刚。
9: 对了。
10: 男一号
9: 谁呀？
10: 擎天柱子。
9: 谁把他腿砸折了？这是擎天柱子。
10: 男二号
9: 什么呀？
10: 大黄蜂了。
9: 他拍的可能是他们村那点事儿，朋友们您呢？大黄蜂了。
10: 行了行了，大黄的事儿我先不跟你提了。
9: 这也不知什么导演这位。
10: 哎呀，今天的观众真是不错
9: 啊，很热情的，
10: 都是知音啊。嗯，所以呢，我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
9: 你说我们听。
10: 其实最应该给你们介绍的呢，还是鄙人拍的处女作。
9: 哦，就头一个电影。
10: 对，哦，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呀。
9: 什么意思啊？
10: 那是我在1997年拍摄完成的，
9: 有点年头了。
10: 这个电影是一个爱情灾难片
9: 儿。题材这么纠结吗？这题材呀？
10: 讲的是库库卡奇沉船的故事。
9: 瞧了吗？这个导演呀，自己配音效站这儿，沉船的故事。
10: 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
9: 那个导演，稍等一会儿，打上台到现在了。你敢不敢说对一回？
10: 瞧不起我？
9: 我是没敢瞧你。
10: 电影五个字儿，
9: 哎，五个字好像对。
10: 头一个字是泰，
9: 没毛病。
10: 泰号尼克坦。
9: 你这个毯子保温吗？你告诉我。
10: 保什么温呀？
9: 字儿是对，顺序你再稍微调一下。
10: 泰尼号坦克。
9: 他怎么没压死你呢？他呀。
10: 你干嘛呀？
9: 你可气死我了！这不知哪来个导演，那叫泰坦尼克号。
10: 你要叫什么都一样。嗯，成大事者不纠结。
9: 对，这句话支撑你活到现在了。
10: 男女主人公。
9: 男女主谁？
10: 男的叫肉丝，女的叫杰克。
9: 你又说反了，导演呀。男的叫杰克，女的叫 Rose。
10: 行，女的叫肉丝。
9: 哎，行，你就这么叫吧。你就这么说吧。
10: 哎，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瞧见我了吗？
9: 我们布置在这儿为什么能瞧见您呢？
10: 我回来取取景，然后去拍大电影。
9: 您瞧这人说话还有韵脚啊，朋友们。取景拍电影，哎，那您这个电影拍出来是在网上播呢，是在这个电影院里头播呀？干嘛呀你？
10: 呸！
9: 您啐我呀？
10: 我这么有身份的导演啊，拍完了电影怎么能在网上播呢？
9: 那上哪儿播呀？
10: 当然要上电影院子里放去了。
9: 你真像擎天柱子的导演，我觉着呀，电影院院线上映。哦，那您这个电影主演有谁呀？
10: 说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吧。
9: 提一提。
10: 男一号
9: 谁呀？
10: 大发。
9: 谁？
10: 润发。
9: 大润发。那不加勒福海盗里的人吗？那不
10: 是你媳妇在那儿收银是怎么？
9: 我不，你不给我提大发润发谁？
10: 周。
9: 周润发
10: 啊。
9: 你管人家就叫大发。
10: 对，因为那个呢毕竟是我的御用男一号。所以呢，我
9: 御用的男一号。
10: 你要干什么？
9: 不是不是，你过来，你别躲我，没别的意思。你过来，我可能没有控制住我自己。你过来，你站着。
10: 你就说就行了。
9: 我跟你说，导演啊，其实刚才我当着大家，你们这录像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刚才骗你了。嗯。我们说一下，一个月，还挣不到1700呢，收入特别的低。你看这么着，导演，正好今天在这儿，我有个机会碰见您了。这样，导演啊，你看您能不能带上我，上？您那个圈里咱一块儿拱一拱。我只能这么跟他交流了，朋友们，就这么说话能听明白吗？
10: 啊，也想跟我拍电影。
9: 我跟您说，做演员我有梦想，名扬天下呀。
10: 可是宝贝儿，我得告诉你啊，第一拍电影太苦。
9: 没关系，我跟你说，导演，打小我就是个吃苦的人。你看我这跟您这像打小我就能
10: 打小就这样。
9: 没问题，
10: 还得懂得付出。
9: 只要能火，什么我都豁得出去。
10: 嗯，行，这两点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9: 咱拍电影去吧。
10: 不能着急。
9: 什么意思？
10: 因为在走之前呢，我还要给你试试戏。
9: 试戏可以，
10: 看看你的模仿能力怎么样。
9: 你说我怎么表演吧？
10: 这样吧，我觉得你，咱们来一个古装人物好吗？
9: 哎，打小我爱看古装戏。
10: 来一个英雄人物。
9: 我来谁？
10: 小李飞刀李寻欢。
9: 我来大英雄，
10: 好不好？
9: 我揣摩揣摩，
10: 找找大侠的感觉。
9: 李寻欢。
10: 对，
9: 你就往这一站，我就是李寻李寻。

0: 停停吧，停吧，停停停！我让你演的是大侠，
1: 我这不大侠吗？
0: 你这干嘛呢？大侠知道吗？大侠是英雄，
1: 不就正直一点吗？
0: 找着感觉，
1: 你瞧我正正就，你就快快导演，你瞧。
0: 此刻，你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飞刀
1: ，kill
0: kill， 把飞刀飞了出去。
1: 导演，你飞刀扎着人了，好像刚才那下子。
0: 扎的是我们副导演啊。
1: 我再飞一把。
0: 都别捣乱了，这是散弹是吗？这是啊，把飞刀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快走起来。
1: 一不走不走。
0: 你用内功把他逼了出去。嗯，
1: 当啷。
0: 捡起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1: 一不走不走。
0: 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嗯，
1: 当啷。
0: 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1: 一不走不走。
0: 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
1: 就到这里吧，导演呢？朋友们，我这都改胡同了，你瞧见了吗？你这么会儿都给我豁开了，这玩意儿啊！
0: 这不才叫为艺术献身吗？
1: 这玩意儿行吗？这个
0: 太好了，
1: 是吗？
0: 就坚持这种风格，发扬你的优点，克服你的缺点，用不了一年
1: 我就火了，
0: 你准疯！
1: 快去！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世相，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你刚才说你对赤壁有研究，
10: 我说了吗？
9: 说了，刚说的。
10: 那我就是有研究，我就是有研究。加油加油加油，我就是有研究。怎么了？
9: 你对你舅有研究。
10: 我对我舅舅有研究干嘛呀？我舅妈同意吗？
9: 你刚才说的呀。
10: 我对舅舅有研究。
9: 你刚才说我舅。
10: 我对赤壁有研究。
9: 有研究吗？
10: 当然有研究了。
9: 出一题考考你。
10: 随便考啊。
9: 赤壁在哪儿？
10: 嗯，湖北长江边上，对不对？
9: 对呀、啊、
10: 耶耶耶，
9: 对呀、啊、这个、哎，赤壁之战谁打谁？
10: 曹操打孙刘联盟，对不对？
9: 对呀、啊。什么毛病？曹操带了多少人马？
10: 83万人马，号称百万大军，对不对？
9: 对呀、啊。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
11: Lucy， Lily， 韩梅梅，王二哈虎，李大本本。
9: 哇，你还真知道？
10: 哇，你还真信了你？
9: 不是，你
10: 俩混蛋在台上是吗？
9: 你什么词儿啊？你这
10: 废话，什么叫83万人叫什么名字？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9: 怎么找不着了？《三国演义》里不都记载了吗？
10: 《三国演义》一共才70来万字，宝贝儿。啊？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你都记载了。一个人分一个字分不到的，
9: 什么意思？
11: 大家好，我叫单立人、
9: 哎、不是你还
11: 我叫走人儿，
9: 行行，
11: 我叫血宝。
9: 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问题问的不太好，
10: 太不好了。
9: 我给你更正一个不完了吗？
10: 换一问题
9: 啊、嗯，《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嗯，从孔明过江起至败走华容止、嗯，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一件一件的，你能数出来吗？
10: 数不出来。
9: 你看你这
10: 问题，这都是
9: 怎么了？
10: 就你这几个问题，你都给我拉出去枪毙5分钟。

0: 那都
1: 打打打打打打打，
2: 我是你不是我怎么那么糟？
1: 老焦，你看八十三文上叫什么名字？我给你找去啊！
2: 不是，
1: 用了多少历史事件？我知道多少历史事件。
2: 你不有研究吗？
1: 我有研究，没有历史事件。诸葛亮早上起来刷个牙算不算历史事件？
2: 你看你这抬杠
1: 你，你知道吗？你
2: 我有研究，我就知道啊。
1: 你说呀？
2: 孔明过江，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烧战船，败走华容。
1: 好，
2: 再见。哎，别！你老吵了。
1: 因为我觉得你不仅侮辱了我
2: 啊，
1: 还伤了我的心。
2: 谁侮辱你了？
1: 你现在就侮辱我呢？
2: 我没侮辱你啊，不是你不知道啊，你说不上来呀，我都说上来了，说明我有研究，我知道啊。
1: 是，你让我背出来，我是背不出来这些历史事件，
2: 对吧？
1: 但我作为演员，你让我演，我能演出来。我说这干嘛？我能演出来。
2: 哦，明白了，让你演的话你大概的能演出来。
1: 干嘛大概能演出来啊？演的逼真逼真倍儿逼真倍儿逼真的，我让你嘴欠，让你嘴欠，倍儿逼真的。
2: 哦，演得好，
1: 好极了。
2: 那咱就演一回啊。
1: 行啊，随便演啊。
2: 就从这个孔明过江开始演。
1: 行，你说吧。
2: 演，
1: 你说演孔明演宋江，这我都能演。来来演。
2: 那你先跟这儿演一个沙和尚大战越野兔。
3: 好，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真相只有一个，死饿。大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二师兄，你就少说两句吧。
2: 你少说两句。
3: 夜里不假面，我不是假面，我是假发。
2: 行，乌黑奴。你干嘛呢？
1: 热热身。
2: 你都快猝死在台上了。
1: 我看他们太冷静了，我热热场。
2: 不是，那孔明跟宋江是一个朝代的人吗？那有关系吗？
1: 那应该是。
2: 按你那意思，孔明跟宋江拜了把子了，然后让妖给抓走了。沙和尚呢，出于无奈，带着越野兔请了柯南西天取经去了。亮了。闭嘴。
1: 你这也不是三。
2: 闭嘴。
1: 你这。
2: 哎，我闭嘴。你不知道，你别瞎说，知道吗？人家不叫孔明，孔明过江，
1: 过江。
2: 对，孔明过江来到东吴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与东吴的众位谋士团啊，他展开了一场唇枪。
4: 把他魔法免疫。
2: 你有病吧？唇枪舌剑，懂不懂啊？
4: 好，
2: 好什么好啊？
1: 出乎意料的认同。
2: 羽扇纶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4: 啊！恭迎吕布将军。
2: 你过来，过来，吕布都死了，演的赤壁。
4: 哦，对对，赤壁啊！恭迎董卓太君。
2: 董卓是吕布杀的，死在前头了。
4: 啊，张角。各位。得亏我躲开了，要不这一下我脑袋非碎了不可呀。
2: 不是，你等会儿过来，我这半天塑造的人物你看不出来我这人演的是谁吗？你看我这人物。
4: 哦，大官人来满饮此杯。
2: 去，谁是大官人呢？
1: 你这不演的西门庆吗？
2: 没听说过，西门庆的形象是这样的。这是西门庆，看我这个这样的。
1: 您这是
2: 诸葛亮。
4: 怎么一言不合就打我呢？你
2: 别老打岔行不行啊？我演这角色赶紧入戏啊。
4: 恭迎诸葛先生。
2: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障张昭先生吗？请问张昭
1: 诸葛先生老家都是这么夸人的吗？
2: 并不是夸你。
1: 那就有点过分了吧。
2: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者张昭张子布先生吗？
4: 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公瑾，在下正是张昭。
2: 好，我来问你公瑾先生。
1: 公瑾还没来呢。公瑾没来呢。我是张昭。
2: 我来问你张昭先生、你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
1: 诸葛先生要是真没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
2: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废话，诸葛亮怎么那么贫呢？
2: 啊，
1: 跑这儿来问弓长张立早张来干嘛呀？
2: 不是，那
1: 你说正事儿，
2: 直入主题。
1: 对呀，
2: 请问张昭先生，为何独自一人等在这大帐之中？莫非是要与亮单挑不成？
1: 跟小痞子似的，那怎么？诸葛先生，张昭并非一人在此，你看我们东吴的谋士都在这儿迎接诸葛先生呢。
2: 哦，有，惭愧惭愧，这位是于帆于仲祥。

0: 久仰久仰。
1: 这位是步至步子山，
0: 久闻久闻。
1: 这位是陆绩陆公绩，
0: 岂敢岂敢。
1: 我在跟那边的200多位谋士打一个招呼，
2: 多少多少呢？200多个，
1: 快快请起，不要失去。
0: 谁给你跪下了？哪有200多人？你还都打招呼，打到元旦去了都。
1: 这不舌战群儒吗？
0: 那也不能200多人、
1: 啊、那怎么办呀、啊？
0: 就刚才那四个人代替了。
1: 不是，那这四个人你演的时候、你得区分出这人物。
0: 哎，没错，都不一样。
1: 张昭、张子布，
3: 嘿；
1: 于范、于仲祥，
4: 哈；
1: 步至、步子山，
4: 呀；
1: 陆绩、陆公绩，
3: 喂。
1: 不知诸公有何赐教？
0: 诸葛先生，闻听诸寇。
1: 尔等安敢出此无父无君之言？
0: 还什么都没说呢，我。
1: 张子布不思报效，
3: 嘿；
1: 于仲祥助曹未虐，步子山殷殷狂吠，陆公绩厚颜无耻。
3: 喂，
1: 你看看你们几个往这儿一站啊，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你们不怕说着说着家没了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妈都快生二胎了。你们这些战斗力之武的渣！
3: 啊，诸公
1: 不足于，切莫敷衍。诸位，失陪了，啪啪啪啪。请看下集。安达，
0: 不是怎么完了？怎么回来？片尾曲都响了
1: 啊！
0: 你诸什么诸葛亮？这是
1: 怎么？
0: 诸葛亮没骂过街是吗？跑这卷村街过瘾来了是吧？
1: 我这舌战群儒。
0: 你什么舌战群儒？你看诸葛亮什么形象啊？
5: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是不是有一个？你妈都快生二胎，
0: 你诸葛亮也太 low 了吧？
1: 不是你这我这词儿怎么了？
0: 不行啊，
1: 我这词儿有问题吗？
0: 当然有问题。诸葛亮还说别人是二胎，你诸葛亮自己就是二胎好吗？你哥诸葛你就跟底下坐着呢就。
1: 哎呀呀呀呀，忘了跟兄长打招呼，失敬失敬。兄长可曾安好？
0: 啊，贤弟
1: 一派胡言。安大了，
0: 你先等我，先别走别走。我这兄长也太没存在感了，我
1: 又
0: 什么都没说呢，我就一派胡言。
1: 你看你不明白，刚才都说了、有了这二胎之后啊，这一胎说什么都是一派胡言。
0: 谁说的呀？
1: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二胎东吴战群儒，一胎旁边只剩哭。牙大脸长眼睛小，人丑就得多读书。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
0: 谁说的？这是
1: 有这诗啊？这是
0: 谁写的诗、啊？
1: 罗贯中先生《三国演义》第50回明明确确写着呢。
0: 罗贯中怎么那么闲得慌啊？
1: 怎么了？
0: 罗贯中跟《三国演义》里边都写的二胎得多读书是吗？
1: 不是你给不给大伙演绎一下？
0: 演的也不真实。
1: 舌战群儒就是这故事。那么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呢，去面见了孙权，双方一致抗曹。
0: 是啊。
1: 但是出现这么一位啊，
0: 什么呀？
1: 东吴的大都督周仪。周仪这人啊，小心眼儿。
0: 周仪是谁呀、啊？哪小区的呀、啊？这是？
1: 你看又没知识了吧？周仪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三气周仪啊。
0: 你有没有考虑过周姨夫的感受啊？
1: 在哪个、啊、
0: 三气周仪还
1: 人名字
0: 周瑜
1: 周公瑾、
0: 哎、对对对，
1: 吴国的大都督。
0: 嗯，
1: 他呀这个人小心眼儿，
0: 是吗？
1: 诚心的要给这诸葛亮啊出难题。
0: 哦，这我能演，
1: 这能演，
0: 这我能演，
5: 没问题，我能来。
1: 啊，公瑾兄
0: 啊，诸葛先生，
1: 公瑾兄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0: 诸葛先生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1: 我没问题啊。
0: 我也没问题啊。
1: 那咱俩干嘛呢？
0: 散了吧。
1: 别散，别
0: 把那椅子
1: 别别别你还挺那什么？不是你问我，
0: 我问你，
1: 草船借箭。
0: 对、哦、对对对对对。啊，诸葛先生，
1: 公瑾兄，
0: 诸葛先生，咱们不够见呢。
1: 啊？
0: 啊，不对，咱们见不够啊。
1: 哈哈，此言差矣呀。
0: 啊，您见够了。
1: 量虽不才，愿立下军令状。
0: 怎么着？
1: 在这3000天之内造出10支箭。
0: 多少多少？
1: 到时候我军将士必定
0: 是，我军将士都退伍了都。不是3000天造10根箭啊，一年造1根是吗？
1: 不是，
0: 你什么箭呀？都是啊，这不都收藏那文玩那箭吗？都在家盘着玩是不是都得？
1: 哎呀呀，公瑾兄啊，你是不是得了耳腺癌了？
0: 你是不是得脑腺癌了？你
1: 朕的意思是愿立下
0: 朕的意思还造反了是吧？你
1: 说错了，说错了。亮的意思是愿立下军令状，
0: 怎么着？
1: 在3天之内，
0: 3天
1: 造出10万支凋零箭，
0: 10万支箭。
1: 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你的首级、送到你的手中。
0: 那我还拿得住吗？怎么惩罚我呢？
1: 说错了、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我自己的首级、给你捧哏。
0: 我跟一腔子说相声是吧？ 你说不出话来了，
1: 反正就这意思。那么诸葛亮呢立下军令状之后，他在第三天的晚上命人啊准备了20艘船，
0: 20只小船，
1: 在这个船上呢扎好了草人。咱们来分一分角色，
0: 好，
1: 我来诸葛亮，你来草人。
0: 我怎么来草人呢？我
1: 能不能来？
0: 能来，能来草人，草人就最好了。草人没压力，没有台词。
1: 草人，啊，鲁肃先生，请问这船上的韭菜是否都准备好了？如果这韭菜准备不好的话，
0: 准备韭菜干嘛呀？拿韭菜扎草人是吧？
1: 不是，
0: 我们都韭菜人，我们过去熏他们去是吗？
1: 你别捣乱，别捣乱，不是那意思。
0: 什么呀？
1: 吃菜喝酒啊？
0: 酒肉，
1: 酒肉，酒肉，哎，赶紧把这船上的酒肉都准备好。咱们要趁着今天大江之上的雾，向曹营进发。你看这20艘船上，只有一个草人。咱们是要造多少舰来着？10万呢？这草人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呢？
0: 绝对完成不了。
1: 怎么了？
0: 我一个人，10万支箭，
1: 对啊，
0: 全多我一个人身上，我们多烂了吗？都
1: 你还有情绪了是吧？
0: 你先看看我身上有10万根草吗？你就扎10万根箭去。
1: 不是你这人，你不要演草人的吗？
0: 我演草人也不能扎这么多箭呢。
1: 你看你，
0: 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1: 不演了，
0: 我不演不演。
1: 那你演箭，
0: 我多草人去是吗？我
1: 船
0: 不行不行
1: 不行，
0: 你让我演一人行吗？
1: 啊，
0: 你看我像个人吗？
1: 你看就你的形象，我也没有信心让你演人呢。
0: 我能演人，能演人，
1: 没有别人。
0: 有，我演鲁肃。
1: 不行不行，
0: 怎么了？
1: 鲁肃有人演了。
0: 那我演一个，我演谁呢？我演一个。
1: 我给你出一主意吧，就这草船借箭这故事
0: 啊，
1: 大江之上除了诸葛亮和鲁肃，其他的角色你想演哪个演哪个行吗？
0: 船夫有吗？
1: 有船吗？
2: 船来啦！诸葛面前一条弯弯的河，20只小船在河上飘过。江上的大雾实在是多，诸葛孔明坐在船里大吃大喝。
1: 你别演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3分逗7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7: 啊，大伙儿上眼瞧瞧，
8: 是
7: 一表人才。
8: 您别客气了，
7: 小伙子长得漂亮，
8: 没有
7: 长得可爱，
8: 嗯，
7: 真的，我看见你啊，
8: 看见我怎么样？
7: 我想起一个可爱的小动物来。
8: 您看见我，您想起什么小动物了？
7: 我想吐。
8: 哎，好，你长得漂亮，
7: 我长得漂亮。
8: 各位您上眼，你看，您也别说，您也有美的地方。
7: 我哪点美？
8: 想得美。
7: 说这话稍微有点讨厌，
8: 那儿有话筒，知道吗？
7: 这个人说话有点讨厌了。
8: 谁讨厌？
7: 就是夸你。
8: 您没听出来夸我？
7: 而且他的风格，在德云社来说啊，
8: 怎么样啊？
7: 独树一帜，
8: 那跟他们不一样。
7: 捧哏的很少有他这属于什么呀？硬汉风格。
8: 我呀，
7: 真的，呵，小伙子
8: 是，
7: 哎，纯爷们的一个风格。
8: 您可捧我了，
7: 现在小姑娘都特别的喜欢他。
8: 是，
7: 我跟他确实没法比。
8: 哎呦，您老客气。
7: 真的，我可能是因为什么呢？辈分的原因。
8: 是，
7: 因为我个子也高。
8: 嗯，
7: 大伙儿也都瞧出来了。
8: 瞧出什么来了？
7: 啊，堂堂五尺男儿。
8: 哎，
7: 我这个
8: 五尺男儿，您这是武大郎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啊您。哪儿就五尺？您得9尺半了，您得。
7: 哦，对对，郭德纲是五尺、这个
8: 你老提他干嘛？
7: 郭德纲五尺吗？
8: 我不知道几尺，反正郭老师也不矮。
7: 哦，也不矮。
8: 对，
7: 反正就是个子我比较高。
8: 是，
7: 而且确实，为什么辈分高呢？
8: 嗯，
7: 家里都是干这个的。
8: 哎，人家是世家。
7: 哎，刚才他已经跑我父亲了，是吧？已经说了，因为我父亲的辈分就高。
8: 嗯，
7: 我父亲谢天顺先生啊，
8: 对，
7: 过去是宝字辈的老演员。
8: 哎，
7: 所以说他辈分一高呢，
8: 嗯，
7: 顺带脚我的辈分也高了。
8: 您这是水涨船高啊。
7: 哎，我是啊，文字辈的，德寿保文明，
8: 这是过去相声界排辈儿。
7: 过去尤其郭德纲先生曾经说过，
8: 说什么呀，
7: 相声演员最

0: 后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
1: 您说说。
0: 一个是文化，一个是身体。
1: 哎，确实是这两样。
0: 谁耗到最后，谁就是相声泰斗。
1: 您怎么样啊？
0: 所以说我现在主要是保养身体。
1: 您这保养的稍微早了一点。
0: 真的，我跟贺东老师，我们两个人虽然说辈分差两个辈分，
1: 是，
0: 但是我们私交关系也非常的好。
1: 哎，私底下关系不错，
0: 称兄道弟。
1: 没错，
0: 跟人家贺东老师也是学知识学能耐，
1: 那可不敢当。
0: 尤其相声演员最应该学习的，
1: 您说说，
0: 四门功课，
1: 四门基本功，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是什么呀？太平歌词啊，蜀唱来宝啊，
1: 这是本门唱，
0: 本门的唱。
1: 对，
0: 其他都是学唱。
1: 哎，学的种类那更多了。
0: 我对这个学唱有研究。
1: 您呀，
0: 可不是嘛。你别看我这个岁数啊，我这个辈分啊，
1: 你不要老提你这个辈分。
0: 我对这个流行歌曲也比较喜欢。
1: 哦，您也喜欢流行歌曲？
0: 老的歌手我比较喜欢，你包括一些其他的电影的歌曲我也比较喜欢。
1: 电影的主题曲，
0: 你比方说过去吧，有一个电影
1: 叫什么呀？
0: 叫《霸王别姬》。
1: 哦，这大伙儿可能都看过。
0: 这个我特别的喜欢，包括主演呢，包括演唱者呀，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1: 都不错。
0: 张国荣先生，我特别的喜欢。真的，因为他唱歌啊，特别的走心。
1: 是。
0: 你现在听其他的年轻的歌手，您听完以后感觉很浮夸。有的可能零零后不见得知道张国荣先生。
1: 那没有不知道的，大伙儿都了解。
0: 都知道张国荣先生唱得特别好。
1: 是，
0: 我给您学一学
1: 《霸王别姬》。
0: 霸王别姬，你看我像不像霸王？
1: 我看你不像霸王。
0: 我像
1: 王八。
0: 王八干什么呀？
1: 废话。
0: 注意啊，注意啊。
1: 你先等会儿。不是谁踩着你肾了是吗？你这干嘛急撩急撩的？
0: 你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了。
0: 这个唱之前呀，前面有一个白口，
1: 我看你像个牲口。白口
0: 有一个白口
1: 念白，
0: 念白，知道吗？
1: 来吧，
0: 注意啊！哎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之。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

0: 心，
1: 真好。
2: 哎，行了，
1: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您这
3: 非常的好听，听着这么委婉动听，
1: 是是是，
3: 就这些流行歌曲我们都得会，
1: 你也擅长，
3: 传统的我们也得了解，
1: 哎，咱们就应该研究传统，
3: 包括戏曲呀、曲艺呀，拿曲艺方面我比较喜欢，
1: 您擅长，
3: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1: 您说说，
3: 坠子。
1: 哦，坠子您也有了解啊？
3: 河南坠子唱得特别的好，
1: 是，
3: 可不是吗？河南知道有这么一位叫乔清秀的吗？
1: 那太知道了，人家过去乔清秀啊，演出之前门口贴上海报，写着三个字儿：盖河南，
3: 盖河南。
1: 对，
3: 把河南所有卖盖饭的都盖了。哈哈
1: 哈，那是沙县小吃，那是
3: 抢买卖，那是怎么
1: 着？抢什么买卖？把所有唱坠子的演员全盖过去了。哎，
3: 我唱出来
1: 怎么样？
3: 比乔清秀还要乔，
1: 还要乔，
3: 老乔，真的。
1: 您呀、啊，
3: 哎，
1: 那您给大伙儿来一回乔清秀怎么样？
3: 可以，
1: 学一学，
3: 学一学。乔清秀老师啊，
1: 来了，
3: 连上台都得学一学。
1: 哎呀。
4: 年吃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了月，腊月三十正一面。
1: 这四句定场诗。
4: 食材唱的是坠子。哦。这一唱
1: 怎么样
4: 啊？也是坠子。哦。下一唱啊，还是坠子。
1: 行行行，今儿这坠子开会来了。
4: 唱的不好，好不好的你是多多的原谅，
1: 多客气，
4: 给你唱哪一段呢？
1: 哪段啊？
4: 三堂会审，玉堂春。呵，把弦子拉起来，咱就唱这一回三堂会审，你当真。
1: 您来来，
4: 咱

子他是南京城里的人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我们两个人那是相交做够二年半，话的他囊中空虚里根笼，无有半文，最可恨、老王八宝儿。

0: 啊、嗯、我命妈妈把东西买呀，回来他就说一里根龙玉堂春，问听我的三哥啊，
1: 你再噎死过去，
0: 他就咬了饭，一根龙洞，一根龙洞，一根龙洞洞，小奴啊，一根龙洞，
1: 哪儿来的动静？
0: 一根龙洞，好意思呀，生死摔在我那凉水盆。
1: 还真好唱
0: 的，脏的了，
2: 行吧，行了，
1: 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啊？你
0: 哎，这种坠子，
3: 叫文坠子，
1: 哦，文坠子是这样唱。
3: 过去还有这么一种，叫武坠子，
1: 哦，这武坠子您有了解？
3: 文武代打的坠子
1: 是啊，
3: 现在很少有能够看到的了，因为您打听打听，
1: 打听什么呀？
3: 全世界，会武坠的这个曲种的
1: 怎么样？
3: 现在就剩一位了，
1: 谁呀、啊？你要现原形是怎么的呀？倒了什么呀？您这
0: 就是我了。
1: 全世界会舞坠的就剩您了。
3: 舞坠的这个曲种哦，已经失传了2亿多年了。哎，
1: 2亿多年的甭问，这段您是跟恐龙学来的呀？
3: 我不是跟孔云龙学的。
1: 谁问你孔云龙了？
3: 三儿不会这。
1: 行行了，别三儿了。哪儿啊？我说您这意思，2亿多年跟谁学来的呀？
0: 哦，嗨，你没听清楚。
3: 我说2个亿年了，
1: 2年了。
3: 哎，就是也有叫2年的。
1: 行了，您下回说清楚了。啊，
3: 对对对对，现在就我一个人会，
1: 就您会唱，太好了。今儿同着在座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的面，您给大伙儿来一回舞坠子，怎么样，各位？
3: 啊，你看
1: 来了，
3: 亲爱的朋友很热情啊。虽然说您鼓掌了，
1: 怎么样？
3: 但是也唱不了。
1: 为什么呀？
3: 因为舞坠的这个曲种要想唱，必须得2个人配合，
1: 哦，得有配戏，
3: 要不然打谁？要不然没法进行下去了。
1: 你说清楚了，
0: 要不然没法唱了，这一个人没法。你今天有时间吗？
1: 我没事啊，我倒是。
0: 太好了，太好了。你会唱吗？
1: 我唱我不行，我不会。
0: 唱不行，
1: 不会。
0: 挨揍伴奏。
1: 问题怎么？我怎么听着那么悬的呢？
0: 伴奏会吗？
1: 伴奏我也不会呀、啊，
0: 不，怎么你拉
1: 弦？我拉弦儿不会，
0: 拉弦没
1: 拉弦儿我也不会。
0: 我教给你，教给你用嘴拉。
1: 您来来吧，
0: 听好了，
3: 很简单啊。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
1: 就这个。
0: 哎，
1: 我来一回试啊。
3: 你来一回试试。
1: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
3: 嘿，你别说啊，
1: 怎么样？
3: 演员真聪明，
1: 是
3: 词儿倒是记住了。
1: 这哪有词儿啊，这个？
0: 但是啊，这个调门
1: 怎么样？
0: 稍微的，差这么 a little。
1: 你别说那6环以外的话行不行？听不懂。
0: 到昌平你更不知道了。
1: 废话，我去过昌平，哪什么格雷
0: 的，就是你这个调门啊，还差这么一奶奶。
1: 怎么个一奶奶的
0: 调门？还差这么一
1: 奶奶。你撂下吧，行了行了行了，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我这个调门稍微高点。
0: 哎，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1: 我试试啊。
0: 哎，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哎，好多了好多了。
1: 怎么样，
3: 还差这么半奶奶。
1: 哎，我也不知道您这到底有多高啊！我再来一试。
0: 来来，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哎，不错，
1: 怎么样？

0: 这么一奶奶？哎，
1: 我就这意思了，我让不去了，我
0: 可以了，可以了，哎，我歇的也差不多了。哎，
1: 对，累傻小子来了这儿。
0: 简单的化个妆，
1: 您那儿说去，你听得见就行。
0: 简单的化个妆，嗯，好不好啊？
1: 捯饬捯饬，
0: 对，捯饬、
1: 嗯。是，
0: 包一下脑袋。
1: 脑袋，您这玩意儿还让逮呢？这干嘛呀？这个，嘿，各位您上眼，您瞧瞧，
0: 哎，
1: 还真有点家门不幸的感觉，你看没有？
0: 哎，还得掖一下袖子，
1: 掖一下袖子。嘿，您还别说，这胳膊还真白。
0: 还得挽一下这个衣服，
1: 这干嘛呀？
2: 哎，我拽的嘛。
1: 你喊什么呢？你还真有点意思。
0: 哎，嗯，一身上午精神，
1: 上午精神，
0: 上午精神。
1: 下午呢？
0: 下午睡会儿。哎。
1: 过十二点就困了，
0: 哎，蚊子辈的都得休息。
1: 对对，岁数都大了，您得保养啊。
0: 知道了吧？
1: 啊，知道了。
0: 还得拿把椅子，
1: 还得搬个椅子，
0: 搬个椅子。
1: 那我去搬把椅子去。
0: 你来吧，
1: 我来吧，
0: 你来吧，
1: 我来，我来。
0: 哎，小伙子就得多运动。你来，你去你，老说来，你不来。上台就算了啊。你那么远，你还舔脸说你来吧你。你都快坐出去了，知道吗？你，那票是赠的吧？你这票，
1: 来吧，您请坐吧。
0: 啊，
1: 您坐吧。
0: 你坐，
1: 别我坐。您是主角，您坐呀。
0: 您坐。你平常都站着拉呀？
1: 我，那我还坐着拉吧？我，
0: 坐着好好拉。
1: 对，
0: 行不行？
1: 行。
0: 哎，
1: 好。
0: 一会儿我上场，你摁一下电铃。
1: 还得有电铃。
0: 用嘴学铃，嘴学。
1: 好，没问题。
0: 知道了吗？
1: 嗯。
0: 注意啊！来。
1: 整个一武士道，这是吧？
0: 斩斩擎天不可欺，张飞何端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拜日恩。
1: 你等会儿吧，我说您这四句满不挨着呀？
0: 啊，
1: 这说的什么？这都
0: 不挨着就对了。
1: 哦，
0: 五坠子都不挨着，
1: 都不挨着。
0: 哎，
1: 哦，
0: 四句提个音吧。八仙学徒缩口压风蹦刮屌子横眉凶耳，今天我给你唱一回坠子主人。嗨，
1: 各位注意，这就开始了。
0: 嗨，
1: 别乐了，各位，这马上开始了。
0: 嗨，
1: 都注意啊！
0: 我叫你，
1: 你就嗨，
0: 你注意什么呀？你跟人瞎搭个什么呀？
1: 不是你打我干嘛？
0: 我叫你呢。
1: 你叫我什么呀？
0: 我叫你霍矮。
1: 你叫我霍矮，那我应该呢。
0: 你也得霍矮，
1: 咱俩都坏。
0: 哎，
1: 好的呢。
0: 好的，出院了。
1: 哎，
0: 好。坏坏，把瞎子拉起来，他就差了一回坠子时。哎呀，那样哎呀。
1: 你等一等会儿吧。怎么打我干嘛？你这
0: 我坠子嘛。
1: 这就开火了，
0: 那还等多的呢？
1: 那我怎么办呢？
0: 拉弦儿吧你！
1: 脏的啦，脏啦，脏啦，脏啷脏脏啊！脏的啦，脏啦，脏啷脏啷脏脏啊！这不，我让咱换一人得了。干嘛呢？您这什么意思？一惊一乍，趟地雷上了。
0: 怎么了？
1: 哪儿就拍这么一下？
0: 头一句要罢了钱啊！过去不卖票打零钱，要罢了钱。
1: 后边呢？
0: 书归正，
1: 这就开书了。
0: 开书了，
1: 那我怎么办？
0: 拉弦儿吧你！
1: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
0: 要罢了钱，书又归了正。他管拉，我管唱，你了管听啊！
1: 你这不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大伙儿管听。我不拉，你不唱，大伙儿听什么呀？
0: 拉弦儿吧你！
1: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
0: 你说我今天我唱哪一段呢？
1: 这还没谱呢。
0: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1: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
0: 爱听文
1: 脏，
0: 爱听武
1: 脏，
0: 爱听见了你是爱听啊中啊
1: 脏，
0: 爱听文的
1: 脏
0: 是哪不会
1: 脏，
0: 爱听武的
1: 脏
0: 是没学成。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苦辣酸甜是哪也不中啊。
1: 那就别唱了，那就唱半天全是废话，
0: 废话打这句听
1: 啊，
0: 句句都是废话。
1: 要离开废话
0: 我没词儿。
1: 那您收敛，您给大伙儿多来两句

0: 废话吧，
1: 拉弦儿吧你。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是方才唱的本是响马传呐、啊，
0: 脏脏脏啊！
1: 还有八段我没唱清啊，
0: 脏脏脏啊！
1: 是方才标的那家贺人灯，
0: 脏。
1: 要不要把爷叫洛城、
0: 啊？脏。
1: 要不要把爷叫洛城、
0: 啊？
1: 要不要把爷叫洛城啊？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2: 都砸了，咱就别唱了，是的吗？拆迁来了。
1: 无坠子嘛，
0: 那我怎么办？
1: 拉弦儿，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这个罗八爷
0: 脏脏脏啊，
1: 跟他的爸爸老罗艺哥俩迈不出
2: 大厅啊！等会儿，罗成罗艺那是哥俩吗？那是爷儿俩。
1: 对呀，
2: 啊，
1: 就是爷儿俩。
2: 那你怎么说哥俩？
1: 你为什么要说哥俩呢？
2: 谁给我扣上了？
1: 你说的呀。
2: 你说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吗？
2: 你刚才说的呀。
1: 谁听见了？
2: 大伙儿都听见了。
1: 这小朋友还在举手的是怎么着、啊、你恨我不死是怎么着？你
2: 人家听见了。
1: 你是不是该补票去了？
2: 谁补票？
1: 我听见了，怎么地吧。
2: 嗯，
1: 你弄死我。
2: 你回来，这都什么脾气的都。
1: 我说了，怎么了？
2: 你唱的不对，
1: 往后听啊。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这个罗成矮摆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2: 俩瓶了。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
2: 这爷儿俩是妖精，八条腿，爷儿俩四条腿。
1: 你听着呀，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2: 凑腿来了。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连人带马八成伤啊！
2: 人能上去，马上得去吗？
1: 你听着呀，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你问这马，他怎么能够上啊？
0: 脏脏脏啊！脏脏脏啊！
2: 你唱不唱啊？
1: 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2: 上去了，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这位将官爷，
0: 脏脏脏啊！
1: 左手拿着一个桃回耙。AK-47 右手轻，
2: 这都什么武器？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1: 这位将官爷，
0: 脏脏脏啊！
1: 手拿着桃回耙就往下打呀，
0: 脏脏脏啊！
1: 打的洛城直哼，打的洛城直哼哼，
2: 不是
1: 洛城直哼哼，
2: 怎么老打呀？
1: 无坠子吗？
2: 无坠子，哎，一下来一下吧。
1: 他也会了。
3: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绿色 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0: 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看，今天是我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
12: 啊。顶我干嘛呀？
11: 啊，对对对对，你
12: 不你
11: 干嘛？
12: 站这边
11: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2: 不是，
11: 哎
12: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1: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12: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1: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2: 不是
11: 单口相声，
12: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1: 啊、对对，
12: 我跟
11: 单口相声，
12: 哎，
11: 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2: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1: 不是
12: 你干嘛呢？您这
11: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2: 你什么意思？你
11: 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2: 是啊，
11: 对不对？
12: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11: 哎，对，凭什么呀？
12: 这怎么叫
11: 凭什么？
12: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1: 哦，编导安排的。
12: 对呀、
11: 那我谢谢编导
12: 啊。对，
11: 我祝福您
12: 啊。
11: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2: 您这是祝福的吗？
1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2: 对呀、啊，
1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2: 我学15年了。
11: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2: 咱俩谁不要脸？你实数不实啊你？
11: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2: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1: 是你
12: 上这边
11: 去。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2: 你问我什么？
1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2: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2: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1: 哎，我三郎，
12: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1: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大伙儿，扯了，
12: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1: 你非要逗是吗？
12: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11: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2: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1: 呀？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2: 来，
11: 你来，
12: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1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2: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13: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
12: 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3: 哎，
11: 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2: 就是
11: 你撒什么泼呀？
12: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
1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
12: 我得说，八扇屏，
14: 对呀、啊，
12: 吃功夫的知道吗？
14: 是啊，
12: 八扇屏你懂吗？
14: 对，说说，
12: 我给大家讲一讲。
14: 好，您讲吧。嗯，
12: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4: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2: 对，
14: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假话，没用，知道吗？
1: 没假话，你逗哏，你
0: 没用。你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2: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2: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2: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2: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3: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3: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2: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2: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0: 对对，我来了，我
2: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2: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2: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2: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2: 好
0: 好好，
2: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3: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3: 行，我学学金劲迟子。
0: 好啊，哎呀，搭句话，搭句话，
2: 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
2: 不是人，我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3: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3: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3: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3: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3: 你就拆了，
0: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3: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漂亮。
3: 行行行，
0: 好不好？
3: 开始吗？
0: 可以，
3: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3: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3: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3: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2: 不是，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2: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2: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2: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2: 你经常、那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3: 猛撞人你熟？
0: 猛撞人，
2: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0: 你说猛撞人啊？
3: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3: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3: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3: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3: 对，嘿，啊、
0: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2: 没喷上。
3: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3: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3: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3: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3: 什么词儿、啊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3: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3: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3: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3: 那你打算埋在哪

0: 儿呢？
1: 埋在那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2: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2: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2: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2: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2: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2: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2: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2: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2: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2: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2: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2: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2: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2: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1: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2: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1: 对，
2: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占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骑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1: 好，
2: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2: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2: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

0: 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应该的。
2: 我叫杨家东，
3: 这是他
2: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3: 嗯，
2: 不足一提。
3: 嗯，
2: 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3: 我
2: 刘雪怡。
3: 嗯，
2: 雪怡这个人呢，
3: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2: 这是什么话？
3: 什么叫刘雪怡呀？
2: 那你叫什么呀？
3: 刘学义。
2: 对，刘学气。
3: 哎，
2: 刘老师这个人啊，
3: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2: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3: 刘学义，
2: 学义，
3: 这是我名字，
2: 刘学义，刘老师，
3: 哎，
2: 非常的优秀。
3: 哎，您客气了。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3: 打小学嘛。
2: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有文化，有知识。
3: 哦，
2: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3: 哪儿？
2: 从书本中来。
3: 我倒喜欢看书。
2: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3: 嗯，
2: 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3: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对。
3: 哎，
2: 书中自有格格屋，
3: 格格屋呢？
2: 那怎么着？
3: 黄金屋，
2: 甭管有什么吧，
3: 啊，
2: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3: 什么都有，
2: 那叫开卷有益。
3: 对对对，
2: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3: 啊，您喜欢看书？
2: 非常喜欢。
3: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2: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3: 什么呀？
2: 最喜欢看三国。
3: 三国
2: 有没有？
3: 有啊，
2: 三国杀。
3: 嗯，
2: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3: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2: 游戏干嘛？
3: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2: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3: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2: 啊？
3: 那叫三国演义。
2: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3: 什么叫也有啊？
2: 三国演义我看过
3: 啊，
2: 打小就看。
3: 是吗？
2: 就这么跟您说吧
3: 啊，
2: 我从没记奶的时候
3: 哦，
2: 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
3: 哦哦哦，
2: 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3: 跟您一样。
2: 怎么着？
3: 我也喜欢看三国。
2: 也喜欢三国？
3: 也喜欢。
2: 也跟我一样。
3: 哎，
2: 6000多遍。
3: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
2: 啊，
3: 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2: 嚯，
3: 很了解三国。
2: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3: 比你多。
2: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3: 跟您这么说吧
2: 啊，
3: 三国呀，
2: 嗯，
3: 我能默写。
2: 默写？
3: 哎，
2: 嗯，
3: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
2: 啊，
3: 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2: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3: 啊，
2: 我跟您请教请教。
3: 你随便问。
2: 太好了，
3: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2: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没问题。
2: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3: 你说。
2: 您说这三国
3: 嗯
2: 是哪四个国家呀？
3: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2: 看过呀。
3: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2: 三国。
3: 三国三个国家。
2: 哪三国？
3: 魏蜀吴。
2: 不还一国群雄吗？
3: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2: 那怎么着？
3: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2: 就这三国。
3: 哎，
2: 行，那咱说啊
3: 啊，
2: 这三国里边
3: 嗯
2: 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3: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这个
2: 不是就小人儿一
3: 人物？
2: 对，
3: 哎，
2: 人物
3: 人物。
2: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
3: 嗯，
2: 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3: 我跟您这么说，
2: 嗯，
3: 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2: 是，
3: 幸亏你问到我了。
2: 怎么着？
3: 我告诉你，记住了
2: 啊，
3: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
2: 嗯，
3: 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2: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3: 哎，
2: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3: 那是
2: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
3: 哎，
2: 生怕被人问住。
3: 没有，
2: 嗯，
3: 就是比较精通。
2: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
3: 嗯，
2: 这么些人物里边
3: 啊，
2: 让您来说，
3: 嗯，
2: 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3: 谁的能耐大？
2: 对呀，
3: 这你算问着了。
2: 怎么着？
3: 再告诉你，记住了，
2: 嗯，
3: 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2: 对呀，
3: 诸葛亮能耐大。
2: 谁？
3: 诸葛亮。
2: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
3: 哎，
2: 对吧？老朱这个同志，他
3: 不， 他不叫老朱。
2: 那这叫什么？
3: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嗯，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2: 那我不管那个。啊，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3: 能耐大了去了。
2: 你给说说。
3: 首先说吧。嗯，孔明先生。啊，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2: 还真有文化啊。
3: 那是
2: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3: 对呀、
2: 诸葛亮能耐最大。
3: 是啊，
2: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3: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2: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
3: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3: 对呀、
2: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3: 对，
2: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3: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2: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3: 没这个。这也没有，
2: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3: 对呀、
2: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3: 有
2: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3: 是啊，
2: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3: 死得够脆生的。
2: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3: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2: 对不对？方大周前前后前拳，你搂他呀。
3: 不，没游戏什么事。没游戏什么事。
2: 这叫有能耐吗？
3: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2: 这不你刚说的吗？
3: 司马懿能耐大呀。
2: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3: 司马懿能耐大，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2: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3: 对呀、
2: 怎么对呀、
3: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2: 为什么呀？
3: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2: 您这是个对比。
3: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
2: 嘿，太棒了。
3: 司马懿能耐大。
2: 司马懿确实有能耐。
3: 那是，
2: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3: 对，
2: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3: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2: 干嘛？
3: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2: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3: 哪个姨呀、
2: 哪姨呀、
3: 司马懿啊，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2: 你说司马懿呀、
3: 司马懿，
2: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3: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2: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3: 能耐大了去了。
2: 你说说，
3: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2: 人说的真对。
3: 那是。
2: 最后三藩归一统。
3: 对了，
2: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
3: 有什么事
2: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3: 什么典故啊？
2: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3: 对，
2: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3: 怎么不走了？
2: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3: 为什么？
2: 跟宣武合并了。
3: 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2: 跟哪儿的事儿啊？
3: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2: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3: 对呀、
2: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3: 是啊，
2: 这叫请君入瓮啊，
3: 空城计、
2: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3: 是，
2: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3: 不对，那时候有微信吗？
2: 短信
3: 也没有。
2: 那得有个方式。
3: 踏马蓝旗。
2: 对。 哎，哈马兰奇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3: 么么哒，
2: 一个语气助词。
3: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2: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3: 怎么又不走了？
2: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3: 这是调回来了，哎，
2: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3: 对呀，
2: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3: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2: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3: 赵云能耐大呀。
2: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3: 这赵云能耐大呀。
2: 这怎么回事？
3: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2: 对呀，
3: 还是一个参照物。
2: 又来一个。
3: 对呀。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2: 得得得，您的意思是
3: 赵云能耐大？
2: 赵云有什么能耐？
3: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2: 你说说，
3: 赵云嘛，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2: 这打住打住，别说了。
3: 怎么了？
2: 你累了？
3: 我不累。
2: 赵云累了。
3: 赵云累了干嘛呀？
2: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3: 就这出露脸呢？
2: 那弯是现眼。
3: 怎么就现眼了？
2: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3: 啊，这倒是。
2: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不对？你玩命啊！
3: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2: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3: 怎么不露脸？
2: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3: 张飞能耐大呀！
2: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3: 吕布能耐大呀。
2: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3: 曹操能耐大呀。
2: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3: 周瑜能耐大呀。
2: 让诸葛亮气死了，
3: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2: 你掉环岛里了。
3: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2: 你说谁能耐大？
3: 你能耐大。
2: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3: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2: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2: 您说什么？
3: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2: 我就知道。
3: 你知道？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2: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
3: 什么话？
2: 你胎里就带着毒，
3: 那叫态度。
2: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3: 我态度怎么了？
2: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3: 有师傅。
2: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3: 我是这模样吗？
2: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3: 我上那干嘛去？
2: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3: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2: 鞠躬吧，
3: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2: 猪尾巴吃多了，
3: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2: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3: 你不让鞠躬吗？
2: 鞠躬讲究度数，
3: 多少度啊？
2: 360度。
3: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2: 那怎么着？
3: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2: 90度一躬到地，
3: 给您鞠躬了。
2: 鞠吧。抹爱来了。
3: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2: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3: 我还得乐着点，
2: 多新鲜啊。
3: 你说乐不就完了？
2: 再来吧。
3: 给您鞠躬了。
2: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3: 怎么说话呢？这是
2: 你怎么着都不成啊。
3: 那你不说乐吗？
2: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3: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2: 鞠躬吧，
3: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2: 这还差不多。找我来了？
3: 找您来了。
2: 知道我有能耐？
3: 知道你有能耐。
2: 知道我有本事？
3: 知道你有本事。
2: 我有什么本事？
3: 你会尿炕。
2: 我会尿炕像话吗？
3: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2: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3: 谁的能耐最大？
2: 告诉你，记住了
3: 啊！
2: 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
3: 啊、
2: 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嘡嘡嘡，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3: 对，
2: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
3: 啊、
2: 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3: 忘不了您呢。
2: 再给我鞠个躬吧，
3: 给您鞠躬了。
2: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3: 谁呀？
2: 奥特曼。
3: 别说了。
1: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她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她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 艳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她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她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她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艳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艳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

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 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

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忘。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她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烟道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烟罩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啊，说到三卦帅印熊廷弼泪洒边关悲壮死，一代英雄袁崇焕惨遭凌迟蒙冤屈。在明王朝的长城之上，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豪不得不说的传奇。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在明王朝的历史上，有不少征战长城为国捐躯的长城英雄。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其中最为忠烈的四位。这第一位叫满贵，生在万历年间的宣府，也就是现在张家口的宣化，他是蒙古族，从小练兵骑射，早早的就进了部队，摸爬滚打立功无数，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军官，先后任过明朝卫所军屯的总旗、百户，这手底下管着120多名将士。
7: 万历47年，也就是1619年，明军呢围攻后金，在萨尔虎与努尔哈赤展开的激战，结果呢输了个一塌糊涂，几乎是全军覆灭。这一场惨败被明王朝敲响的警钟，由此呢就开始招贤纳才，加强部队的人才储备。就是这个时候，来自宣府的年轻军官满贵迎来事业发展的良机。这个又是怎样的一个机遇呢？
8: 明王朝要求各地举荐一批懂得用兵的青年将领，悬浮镇的百户这满贵就榜上有名。为了考察这些被举荐的人才呢是否名副其实，这朝廷啊还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实战考察。当时满贵领到的任务是率兵进驻黄土岭戍守长城。黄土岭呢地处山海关城东北的20公里，建于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1381年。这里山势不高，不像角山关到九门口那么险要，也正因为如此，这段长城修筑得很高，敌台敌楼很多，戍守的难度也很大。但是这满贵带领了将士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完美地通过了考核，之后他就升为石汤路游击喜风口的参将，驻守长城的喜风口。到了天启二年1622年，大学士孙承宗巡视边境，满贵引起了他老人家的注意。这个小伙子身形彪悍，谈论军事头头是道，而且为人忠勇，品质好，能和士卒同甘苦，所以孙承宗认定他是一位将帅之才。 后来在镇守山海关的时候，就把这满贵啊提拔为副总兵，总领中军之事。当时蒙古部落在宁远的东面驻扎着放牧，辽东前来归附明朝的人们常常就遭到这个蒙古骑兵的劫掠。孙承宗打算出关去修复宁远的工事，满贵再次就得到了重用，他和袁崇焕一块儿负责起了这项工程，宁远就成了长城以外一处重要的前沿军事重镇。到了天启四年1624年，蓟辽总督孙承宗派满贵和山海关总兵尤世禄在大凌河去进击蒙古的骑兵，获得了全胜，宁远东面就得到了安宁。这当时山海关以北啊，方圆50里共有50000多家军民屯田耕种，很好地保证了军需。因为战功和治理有方，这满贵呢再次获得了提拔，官至都督佥事加总兵官衔。又过了两年的正月，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宁远之战，这后金60000大军抵达了驻军10000名军的宁远城堡。辽东经略高帝得到消息以后呢，居然他不战而退，蜷缩在山海关城里。

0: 精准狠的予以反击，清军的骑兵呢死伤惨重。第二又被袁崇焕指挥的军队打退了。后金一看这两位明朝的将领确实不好对付，所以把城外一切军事设施都给破坏，然后扬长而去。这场宁远之战以少胜多，就成为明王朝守卫长城之外的一场经典之战。满贵就凭着这一战升任左都督。第二年的五月，这清军呢卷土重来，满贵又率兵予以痛击，再次取得了胜利。朝廷又加着满贵为太子太师，世袭锦衣前世。满贵让清军是连连受挫，让宁远实现了安宁。当时赶上袁崇焕受到阉党的弹劾被罢职，朝廷呢就派了王之臣去督师辽东军务。因为这满贵名声在外，新来的王大人就奏请朝廷啊，让满贵去镇守宁远城。然而不久之后他又被从宁远前线召回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京师告急，忠勇将军如何临危受命？寡不敌众，一代名将怎样命运沙场？
0: 崇祯元年1628年的七月，朝廷御史言官交相弹劾这王之臣无能，所以这王之臣就被罢免了。满贵呢也就受到了牵连，从宁远城就被召回来。当时赶上大同总兵屈家珍作战失利，朝廷就任命满贵去代替这位屈家珍到了山西大同去戍守长城。第二年的十月，一场事变突如其来，后金的皇太极率领着10万清兵，他避开了山海关，突破长城的喜峰口，攻陷了遵化。京师告急啊，当时实行了戒严。因为这一年呢是农历的己巳年，所以史称己巳之变。崇祯皇帝下诏，各镇军队都前来救援京城，满贵就率领了5000骑兵从大同镇火速救援。赶到京师附近的时候，这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经被这后金打败了，就退到了北京城里。崇祯皇帝就让满贵和侯世禄一起据守德胜门。不久这后金的军队就再次开始进攻，侯世禄的部队又被击溃了。满贵率领将士是奋勇反击，被城上掩护的大炮误伤，但是他仍然坚持继续作战。后来满贵又被委以重任，统领山海关和宁远的部队驻守在安定门外。转年呢，这祖大寿率领的军队在东面被后金打败了，朝廷又任命满贵为武经略，统领护卫京城的所有部队，并赐给他尚方宝剑，催促他出兵迎战。满贵虽然骁勇，但是他的手下兵少啊，所以他上奏说敌军气势正盛，而我军援兵未到，不可轻易迎战。而这皇帝的亲信宦官们他却听不进去，他们就连连的催促。这满贵不得已只好督促得力的将领在永定门外2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布置栅栏来防备后金骑兵的进攻。第二天这清军以精锐的骑兵四面围攻，明军诸将那是支撑不住啊，就被这清军打败了。满贵和孙祖寿是奋力死战，但是寡不敌众，相继战死。这一代名将就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明王朝腐败的政治买了单。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位长城的英烈，明末抗清名将赵帅教。这位赵帅教出生在济阳，就是现在的天津蓟县一个武官的家庭。他从小习武骑射，武功娴熟，熟读兵书。明朝万历19年，也就是1591年，他承袭家风就中了武进士，后来到了辽东就镇守长城。

0: 炮军的军队进攻辽东，这赵衰教啊倾尽自己的家资来招募勇士，跟随着叔父赵孟林出征，结果被这后金大军围困，赵帅教力战才得以脱身。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这清军再次大举进攻，赵帅教再次出征，又因为寡不敌众，虽然力战仍然死伤惨重，所以他收拾他的余部就开始向南撤退。按照这大明的律法呀，赵帅教兵败逃亡是应该处斩的，幸而他得到了大学士孙承宗相救，这才得到了赦免。后来袁崇焕再次经略山海关，得知这位赵帅教一直是坚持固守防御，非常欣赏他。袁崇焕一腔热血，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执着守卫辽东防线的这种爱国之情，也让这位赵帅教是大为感动，立志他要以死报国。第二年，这王化贞不听袁崇焕固守防御的策略，盲目的北出长城去出击，结果是全军覆没，狼狈的逃到了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残垣全部无人防守了。赵帅教就带领着家丁38人出长城前往，收复了前屯卫城，招抚关外的流民5-6万人，让壮者从军，弱者屯垦，军威复振。因为这功勋卓著，就被朝廷封为太子少傅，世袭锦衣千户。崇祯元年1628年的8月，赵帅教呢移师驻守到了永平府，也就是现在秦皇岛市的卢龙县，兼辖蓟镇，统领8路兵马。这年的9月，奉命再去戍守山海关，授平辽将军。第二年，后金的皇太极率领着后金兵就从遵化县的大安口南下，进军北京，京师危难呐。赵帅教带领着4000骑兵前往驰援，与后金的军队大战于遵化，结果遭到了后金数万军队的围攻。赵帅教奋力冲杀，但实在是寡不敌众，一身殉国，享年60岁。赵帅教所部的全军都阵亡了，崇祯皇帝是非常悲痛，赠他为太子太师，并且立祠进行奉祀。赵帅教文武双全，在戎马空宗之际还著书立说，他给后世留下的著作有《复辽思忆》《平辽奏稿》《灰尘兵法》还有《投戎随笔》等等。
1: 悲歌一曲，何可刚舍生取义，彰显何等英雄气节。春秋十度，章太宇誓死不降，展现哪般硬汉本色。
0: 在保卫长城、保卫京师的这场关系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战争当中，还有两位壮烈殉国的悲情英雄。为什么说他们是悲情呢？他们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在了叛徒的手上。这两位英雄啊，其中一个叫何可刚，他是辽东人，也是袁崇焕的手下。在后金军队围攻宁远的时候，何可刚帮助袁崇焕、满贵一起守卫城垣，抗击后军，表现很抢眼。崇祯元年，这袁崇焕再出镇蓟辽，就让这何可刚啊作为副将领中军事，相当于参谋长。几次之变的时候，崇祯皇帝诏令各路兵马来勤王，何可刚等将领就跟随着袁崇焕从山海关迅速南下，奋力抗击，保卫了京师。何可刚临阵有威，赢得了战功。第二年的正月，在永平、滦州，何可刚率领的部队再次和后金的骑兵激战，反复的冲击敌阵，很有斩获，但终因寡不敌众。后来孙承宗老将军督抚山海关的时候，让何可刚啊督各路将领在双望山安营，收拢永平之师，让朱大寿呢带兵收复了滦州。这滦州收复以后，皇太极的骑兵就北撤，何可刚率兵进驻到了永平府，也就是现在的卢龙。因为他抗敌有功，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到了崇祯4年，是明朝长城戍守最艰难的一年。 何克刚奉命到关外的大凌河去修筑城垣，后金呢出兵10万人前来进攻，何克刚不辱使命，誓死坚守。但是这后金持续的进攻，最终何克刚的将士们是弹尽粮绝，明朝的大将祖大寿想投降保命，可这何克刚他坚决不降。这时候祖大寿暴露出他那卖国求生的本性，让他的卫兵把何克刚推出去斩首。何克刚呢从容就义，含笑而死。
1: 何克刚舍生取义与祖大寿的贪生怕死形成鲜明对照，表现出了英雄真本色，人性新高度。这样的选择很难，可是这样的英雄并不孤独。在明王朝危亡时刻，和何克刚有着同样选择的还有一位好汉，他又是谁呢？
0: 另一位英雄他叫张春，字太宇，是陕西大荔县新庄村人，天启年间的进士，他固守龙容县的永平城，这里啊那是山海关到北京的交通要道。当时辽东危机，大量的难民涌进了关内，他呢运筹有方，安置的是井井有条。崇祯元年，兵部尚书听信了不实之词，弹劾他滥杀俘虏，克扣军饷。张春上书为自己辩解，袁崇焕也为他鸣冤，这张春才赢得了清白。到了崇祯三年，也就是1630年，这永平城失守，朝廷就启用他为永平兵备道，他就招募旧日的部下，在其他将领的协助之下攻克了永平城，并且收复了被后金占领的其他4座城垣，因公加太傅寺少卿升正二品，仍然领兵备道。一年以后，他就奉命到了锦州总兵祖大寿的军中去做监军。当年的9月，率军在大凌河的前线和后金激战，结果这祖大寿叛变投降了，出卖了明朝的将领们，张春兵败被俘。当时同时被俘的明朝将领一共有33名，大部分都被这皇太极下令给杀掉了，他留下了张春等8个人被押送到皇太极的帐中。当时那7个人都依次跪拜，唯独这张春坚决不跪，而且瞠目怒骂，大呼速杀我。当天晚上呢，皇太极派人就给这张春赐宴，只字不提劝降的之事。面对着丰盛的宴席，这张春一口没吃，他说，我死志已决，愿为国尽忠而求死，杀之已成我志。从此之后绝食2天，他见着皇太极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张春呢又抱着一丝希望，战不死可以以观其变，这才开始进食。皇太极对张春待遇很高，每日3餐借亲阅一次，但是张春并不领情。后来皇太极进攻明军获胜，被俘的各个官又都是一次前来叩见，仍然是独有张春是坚决不败。皇太极对张春的气节非常敬佩，竟出人意料地令张春坐于贝勒芒古尔泰之下，给了张春是极高的礼遇。此后呢，张春被皇太极留养在皇宫仅有1墙之隔的三官庙，他在这三官庙度过了10个春秋，一直穿着汉服绝不剃头。当降清封王的孔有德给他送来牛羊的时候，张春说，好马岂能与猪狗共槽，与之决绝。张春被俘6年后的一天，皇太极亲自去三官庙探视，预先叫侍从先进去查看，随后涌进的卫士环立在张春的周围，皇太极就向他问候，张春仍然不予理睬。皇太极的卫士就骂到了，说皇帝都到了你还傲慢什么，抓住他的衣领拔出了宝剑。这张春呢突然站起，昂首怒目，迎着他的剑锋毫无畏惧。皇太极立刻赶上前去，笑着说，哈哈，我是在试探你。张春愈是这样，这皇太极就愈加敬重，而且设宴之时每令张春出座，但是这张春 誓死不降。激流

0: 沈阳十余年，坚持一息尚存，一息之名不泯，死不瞑目。所以啊，人们无比的崇敬他，都称他为张夫子。他死了以后，清朝根据他生前的要求，把他葬在了千山之南，还建石塔以表其墓。这正是爱国忠勇四英烈，长城抗清刘公业，慷慨殉国死无憾，终不折腰显气节。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诗早已家喻户晓，诗作者正是著名的唐代诗人张九龄。他除了拥有出众的文采，还为一个盛世王朝奉献了一生。张九龄当宰相的时候，正处在唐朝国力最强盛的时期，然而他的黯然离场也是唐王朝步入衰落的象征。那么张九龄在任职宰相期间都做了一些什么？作为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他又为什么没能阻止唐王朝走向衰败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大唐名相张九龄。
1: 张九龄，字子寿，家乡在今天的广东省韶关市。韶关有一个地方叫做始兴县，现在啊，那里还流传着一个张九龄借蜀上朝廷的传说。光听这名字啊，您可能不明白，下面我给您具体说说这个故事。话说小时候的张九龄对文房四宝特别的有感情，在他看来，眼前的这笔墨纸砚啊，全都是富有灵性的活物，而且能听得懂他的语言。于是这张九龄就经常在书房里对着这文房四宝讲话。有这么一次，一只大老鼠对他的墨砚产生了兴趣，这老鼠就把这砚台偷走了。张九龄对此非常的生气，他就顺着老鼠活动的路线捉住了这只老鼠，然后呢，他把这老鼠钉在一块木板上，还在木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张九龄借鼠上朝廷，若然借不到，神鬼不安宁。意思就是说呢，我张九龄要押解着老鼠去朝廷，如果押不到呢，连鬼神都不会得到安宁的。写完之后，张九龄就把这钉了老鼠的木板啊放在了附近的河里，没想到木板竟然逆流而上，朝北方的朝廷飘去了。因此就有人说这个张九龄是文曲星下凡，他的文房四宝啊是在暗中执行他的命令，真的把这老鼠押往朝廷去了。您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后来啊，张九龄还真的像是文曲星下凡一样，一路过关斩将，十几岁考上了秀才，接着又是考中了举人，考了进士，一直考进唐朝的皇城长安，做了宰相，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呐。这里面当然有运气的成分在，不过更重要的却是张九龄的政绩。毕竟伴君如伴虎，在皇帝身边当官不是闹着玩的，要冒风险不说，没点真本领你还真坐不了这个位置。那么张九龄是怎么当上宰相的呢？这还得要从梅岭的故事说起。话说在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处，有一大片崇山峻岭，蜿蜒起伏，陡峭难行，交通十分不便啊。其中有一座巍峨的山岭叫做梅岭。这个梅岭山路非常的难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以当时的条件来看，与险峻的蜀道是有一拼的。如果当时李白要是去过梅岭的话，一定会写下梅岭难，而不一定是蜀道难了。虽然在秦始皇的时候，为了加强军事的需要，曾经在梅岭的山中开辟了一条小路，但是经过近千年的风雨侵蚀，又加上年久失修，这条小路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那么这个梅岭又是怎么跟张九龄扯上关系的呢？这个张九龄啊是一位大孝子，在他没当宰相之前，曾经向唐玄宗上书回乡探望年迈的母亲，在他回乡的途中正好路过了梅岭。张九龄看到这古道上上有峭壁，下有深渊，当时啊他就动了要重修梅岭古道的念头。回乡之后，张九龄立刻给唐玄宗上了开凿梅岭新路的奏章，并且派快马800里加急送往了京城。唐玄宗看过奏章之后大加赞赏， 当即就批准了，并且派了一支军队给张九龄，全权听他指挥。拿到了皇帝的圣旨，张九龄就不闲着了。一方面，他向当地的百姓说明情况，发放了招募民工以及迁坟搬家的安民告示，号召大家齐心协力，按时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他亲自带领地方官员和一些专家攀山越岭勘察地形，规划路线，做好了开工的一切准备。当地的老百姓听到这件事儿也十分的高兴啊，都说来了一个能干大事的好官啊。这一年的11月，按照当地的风俗，张九龄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开工和祭祀典礼。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还组织工地上的民工和军士们展开了劳动竞赛，一切都紧张有序地进行。张九龄和地方官员一起视察工地，一起慰问民工，甚至在修路的艰难时刻还跟大家一起劳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就叫做下基层现场办公。话说有这么一次，张九龄来到一处打石场，他看到民工用锤子凿打这个山石十分的吃力，并且这个石头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张九龄就想了，照这么下去，这修路的工程要拖到什么时候？于是他经过多方面的请教和查阅资料，终于找到了火攻焰取的方法。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石板上架起柴火燃烧，火熄之后再用铁锤打石，这样的话呢，巨石就容易爆裂破碎了。这种方法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大大加快了工程的进度。经过一年多的奋战，梅岭新路终于开凿成功了。当地的百姓为了答谢张九龄，特意送了一把万人伞给他。张九龄也写了一篇《开凿大余岭路序》上奏给了朝廷。这里所说的大余岭就是梅岭。这个时候，张九龄回乡侍奉母亲的假期还没有结束，唐玄宗也正在东都洛阳巡视。然而当皇帝听说张九龄重修了梅岭新路并且大功告成，又看了他的奏章之后，不禁大喜过望啊。他也不顾张九龄还在休假，就迫不及待地让他赶紧来到东都洛阳随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之后，张九龄就被提拔为正宰相了。当上宰相的张九龄依旧性格耿直，他从来不避利害，正气凛然，因此有时也会让唐玄宗头痛。那么张九龄都做过哪些直言不讳的事情呢？话说在开元24年的8月，唐玄宗要给自己庆祝生日，这可是皇帝的华诞，又遇上花好月圆，到处歌舞升平，内外张灯结彩，这洋溢的喜庆啊，恨不得要淹没整个宫廷啊。您想想，这些大臣们谁不想趁机讨讨皇帝的欢心啊？于是大家伙纷纷进贡各色的珍奇异宝，这些宝贝摆满了整个宫殿，可献宝的臣子啊还是在纷纷的赶来。唐玄宗与杨贵妃那是笑逐颜开。就在这个时候，宰相张九龄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进了内殿，他面对皇帝跪下，然后双手高高的端起，恭谨地献上了他的礼物。同时张九龄朗声说道，皇上千秋华诞，微臣受礼在此。顿时唐玄宗睁大了眼睛，杨贵妃也傻眼了。原来这张九龄送上来的并不是什么珍奇异宝，也不是什么美味佳肴，而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奏书。唐玄宗把奏书接过来一看，封面抬头写着几个囚禁的小字，千秋金剑录，中间的题目是试剑十章。再打开一看，里头写的是十条谏言呐。唐玄宗李隆基尽管心中不爽，但是也不好当场责备什么呀，还点了点头，大声的嘉奖，好啊，宰相的这份礼物与众不同啊。要说这张九龄这么干，那确实是不给皇上面子。不 过张九龄没有办法。当年唐玄宗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听张九龄的建议的，他甚至当着群众的面说呀，朕有张九龄在身边就如太宗皇帝有魏征啊。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唐玄宗被自己的功绩冲昏了头脑，再加上得了一个大美人杨玉环，他就开始啊逐渐的疏远张九龄了。您这么想想也是啊，张九龄的话太直接太难听，哪有李林甫的甜言蜜语听起来那么舒服呀。所以说呀，张九龄也就发现自己多次规劝无效，所以他就只好采取了借贺寿的机会来觐见。不过这效果呀看起来也并不怎么好。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在张九龄当宰相期间，曾经预言安禄山有谋反之心，那么他是怎

么看出来的呢？张九龄第一次见到安禄山的时候，已经是身居高位的中书令宰相了。安禄山呢，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左骑卫将军。开元21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派自己的手下到朝廷送奏折，而派来的这个人就是安禄山。这天啊，安禄山送奏折到中书省，接见他的人正是中书令张九龄。这个张九龄一见安禄山啊，第一眼对安禄山没有什么好感。为什么呢？你得知道，宰相那可是朝廷最大的官啊，一般人见到宰相要么吓得发抖，要么一脸的巴结谄媚，总而言之吧，都有点尊重和害怕的意思吧。可是这个安禄山呢，在鞠躬行礼之后，高傲地站在台下，满脸的桀骜不驯呢，似乎这个张九龄是他手下的小兵一样。当然了，人们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张九龄自然没有这么小心眼，他只是皱了皱眉头，也就没再说什么。看完了张守珪的奏折，都是一些小事情，也就放在一边了。而对这个送奏折来的安禄山，张九龄倒是更感兴趣。于是张九龄跟安禄山就聊起了家常。当安禄山说到自己4个人就擒杀了契丹40多人的时候，张九龄仔细观察了安禄山的脸色，竟然没有任何变化。突然之间，张九龄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因为一般的人来说呀，讲到自己的光辉历史，难免会有一些压抑不住的兴奋，但是安禄山没有。这能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这个安禄山啊，根本就没把这当成辉煌的事情。只有一个拥有更大的野心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啊。所以等安禄山退下之后，张九龄就跟另外一位宰相裴光庭说，安禄山这个人太有城府了，以后保不定会祸乱幽州啊。张九龄这个话算是说对了，安禄山还真不是一个只会打仗的莽夫啊。3年之后又出了一档子事，那是在开元24年，安禄山已经是平卢将军，他率领30000大军去攻打契丹，没想到全军覆没。兵败的原因正是安禄山自负冒进，中了契丹人的埋伏。这下坏了，你要知道贪功冒进那是犯了军规，是要掉脑袋的。这个时候安禄山的干爹张守珪也不是原来对安禄山那么喜爱有加了，反而一纸奏折把责任全推给了安禄山。这奏折写得简单明了啊，中心思想就是只要保住我张守珪，安禄山要斩要杀随皇上的便。宰相张九龄接到这个奏报，第一时间就批复军法如山大，安禄山必须杀。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文件上呈给唐玄宗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啊，这个安禄山也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心思缜密啊。当他得知张守珪不再会保自己的时候，他也没坐着等死，他派史思明带着无数的珍宝悄悄地来到了长安，买通了唐玄宗宫中的宦官。于是啊，皇帝身边的太监不停地向唐玄宗吹风，说安禄山如何的骁勇善战，4个人抓了契丹几十个人，而且啊，张九龄也知道这事儿。唐玄宗一听，还真把张九龄给叫来了，一问还真有这么回事。所以唐玄宗就感慨啊，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安禄山既然如此骁勇，那就留下一条命，让他在军中继续效力吧。可是这个时候张九龄却一再坚持要杀了安禄山。唐玄宗就奇怪了，他就问张九龄，安禄山是怎么得罪了你呢？张九龄没办法，只好无奈地说出了当年初见安禄山的时候，他就觉得安禄山太过狡猾，而且长得就是一副狼子野心的模样，日后一定会叛乱的。没想到玄宗听到这番话竟然大笑起来啊，说爱卿你太多虑了，现在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安禄山就算有心谋反，哪里会有人跟随

他呀，此事不必再提了。可是在这个事情之后，张九龄又多次进言，坚决要求杀掉安禄山，而奸臣李林甫趁机告诉皇帝说，安禄山骁勇善战，张九龄是迫害忠良。这个唐玄宗本来啊已经就有点烦张九龄了，一听这个话更加生气，他就罢了张九龄的宰相之职，让他回韶关去了。20年之后，安禄山造反，8年的安史之乱拉开了序幕，唐玄宗狼狈逃到了四川。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了张九龄的先见之明，那真是痛不欲生，追悔莫及啊。当然了，也有人说张九龄预言安禄山造反这一段是后人杜撰的，因为后人怀念张九龄这个贤相，憎恶安禄山。也有人说张九龄当时啊就是想让唐玄宗以军法制裁安禄山，所以说安禄山有谋反之相，那只是一种策略罢了。可是不管怎么说吧，历史不会重来，安史之乱毕竟是发生了。正是因为安史之乱，大唐由盛转衰，张九龄最终在家乡韶关病逝，享年63岁。在他死后被追封为荆州大都督，谥号文宪。作为朝廷命官，张九龄政绩卓著，而张九龄更大的成就却是在诗歌方面。那么他留下了哪些名篇？他又为什么被誉为岭南第一人呢？一般来说呀，后来成名成家的那些人在小的时候一般都会显出非凡的天分。这里啊还真有一个小故事想说给您听。那是在张九龄7岁的时候啊，他跟随家人一起游览宝林寺。宝林寺平时香火很旺，人来人往，景色呢也很美，很快就吸引了小小的张九龄。正当他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当地的太守率众多官员也一起来进香朝拜了。于是啊，众人就赶快回避，但是张九龄呢一点儿也不害怕，他把在寺前折的桃花放在了袖子里，若无其事地看着这些人摆弄贡品。太守看到这个小张九龄很可爱，就想试试他的才气怎么样。于是呢，太守就出了一个对联让他对，上联是白面书生袖里暗藏春色。张九龄接口应道：“黄唐太守，胸中明察秋毫。”太守很高兴啊，马上又出了一个对子：“一位童子攀龙攀凤攀丹桂。”张九龄抬头看见对面的三尊大佛，就应道：“三尊大佛作诗作像作莲花。”这个太守啊，就越发的喜欢这个小孩子了，于是呢，就送给了他几个贡果。张九龄拿着贡果到后边去玩了，没想张九龄连忙解释说是太守赏赐的，可是和尚他根本就不信。于是啊，张九龄就把故事的原委告诉了这个和尚，并且说了太守的第二个对子的上联，叫做一位童子攀龙攀凤攀丹桂。那么和尚就问他啊，你是怎么对的呢？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张九龄灵机一动，把原来的下联改了，改成了满寺和尚偷猪偷狗偷青菜。可见虽然小时候的张九龄有些淘气，但是他已经能够出口成对了，这就难怪人家长大之后文思敏捷。张九龄当了宰相之后政务繁忙，不过他依然保持了文人的风度，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我们熟知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就是他的大作呀。张九龄诗歌的成就是很高的，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写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诗。他的感遇望月怀远更是成为千古传颂的诗篇。不仅如此，张九龄的诗歌风格还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到了启迪的作用，甚至有人评价张九龄的诗歌可以说是岭南第一人。也许正是张九龄的文人气质让他独具风度，在他死后

唐玄宗对宰相推荐的人才总是要问，这个人的风度能和九龄一样吗？张九龄也一直被后人所崇敬所敬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据说啊，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99%的人都有阅读的习惯。法国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那爱读书的人会在阅读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大脑，培养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能力，不会人云亦云。那不读书的人呢，即便走遍了这个世界，未必能够看得懂这个世界。那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广度和宽度，那读书就是最好的方式，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我是雨桐，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读书品人。年龄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阻碍，30岁考研，40岁主持节目家喻户晓，60岁退而不休加入公益组织美丽中国。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眉宇间写满了女性的智慧、优雅和从容，气质不减当年。就像郎平曾经说过的，人不会老是因为有梦想。那我们今天这位活出了不一样风采的花甲之年的女性，也有一句肺腑之言，她说，只要心中有梦想，80岁起身追逐都为时不晚。她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景逸丹。
1: 观众朋友，当一个新栏目和您见面的时候，我想您最先琢磨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和我们这个背景。
2: 此刻香港会展中心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3: 一年又一年，感动中国在2019走到了第17年。
0: 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感动中国，3次获得金话筒奖。景逸丹这个名字算得上是电视时代的符号了。1955年，景逸丹出生在哈尔滨，原本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豆蔻年华的日子几乎让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姐姐去了乡下，父母去了干校，而他不过是个孩子，却要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或许经历过命运的摆弄，才从此坚定，有自己脚踏实地的走出的路也会更精彩。景逸丹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后来有机会他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22岁的他因为连东北话和普通话都分不清，没有过关，然后通过又一年的奋力冲刺，才终于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播音，从此和广播事业结下了

0: 从十岁认识话筒，到爱好，到职业，走过了这么多，幸运啊，怎么这么有缘呢？我特别喜欢在话筒前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我在梦想把这种爱好变成职业的时候，是在知青年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在一个林海雪原一个小林场里，完全的采编播合一，所有的听众都跟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个人经营着一个小广播站，特别正式。我当时心里头就是每次转黑龙江台节目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目标，我要能到省电台播音就好了。
1: 时光不负努力的人，回头再看曾经的苦难，早已在汗水的浇灌下开出最美丽的花。金一丹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刚上大学那会儿简直自卑的让我难以承受。在知青广播站，我是我们那儿普通话最好的，当我走进广院时，我发现我的同学有的是省电台的，我这一口东北话自以为还行，实则不然。我忽然间就陷入自卑。人在转折点的时候，未来模糊不清，所以总是惶惶不安。静一丹想起母亲曾对他说过的话，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真想要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就这样，静一丹不管风雨或纷扰，专注于新闻内容的创作，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顺利地进入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工作。25岁的时候，静一丹忽然觉得生活有些太平淡了，自己的人生还差着一个大学梦，于是他决定考研。
0: 我们比往届的公立学员学得多，但是我们比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学生学的东西要少。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内心里是很不满足的，你觉得我这就算上了大学吗？我们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显得很速成，我们甚至都没有开过外语课，我这就算大学毕业了吗？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再上一次学呢？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读研究生。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所以我就带着这样一个陌生的、新鲜的、挺吸引我的这个词，一边工作着，一边准备考研。我还是得上学，我上了学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在话筒前工作。那种不满足啊，就让我一定要上学。
1: 那时的他连基础的英文字母都不认识，要考研的话，相当于从零开始学习。尽管他很努力，但是年龄大，底子薄，英语差，还是落榜了两次。什么时候都不晚，还是母亲的那一句话，让静一丹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如愿以偿，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静一丹忍不住地感慨，30岁，我的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3年的苦日子过去，静一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顺理成章留在学校任教。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就此止步，生活还有更多可能。自己是学新闻的，应该到一线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
0: 我是我的导师齐越教授的第二个研究生，就遇到这样一个老师，就决定了我在读研的这几年里我的方向，我的判断，以至于后来影响到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在读研究生读到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就要决定我的研究方向了。有一个题目特别吸引我，就是当时方兴未艾的主持人的事件，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播音的方式？所以后来我的论文是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我那个时候的认识就是，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一个是个性化，一个是谈话题。当时我在研究它的时候呢，我更多的是想我将来是要当老师的，是为了我的硕士论文，也是为了将来做老师做准备。学校派我到电视台说，你从事一段时间，积累一点东西，为写电视。

0: 电视播音讲义做准备，像我一边教学一边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去从事实践去了。但是我一去就立刻被电视实践吸引了。那个时候的电视它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这个影响力，就情不自禁地在想，我要不要到电视台来呢？当时我是在刚刚组建的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经济节目里当记者，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而成功的主持呢都是采编播合一的，我就想我只有在实践中呢去补上自己的这个短板，就是我没接触过的人的类型，我就会挺想走近他接触他，而传统意义上的播音员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所以当时我就在衡量自己，我骨子里是不是更适合当一记者呢？于是呢就和当时我们系的主任说，我现在觉得当老师我心里还不是很有底，我还是到一线去当记者吧。
1: 但是身边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说现在他不仅工作体面，而且家庭美满，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为什么要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瞎折腾？一面是令人垂涎的大学教师的职位，收入不错，体面稳定，一面是埋藏在自己心底的梦想，但一切都是未知数。在两难的时候，丈夫全力支持她，说你去电视台吧，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在丈夫的鼓励和支持下，33岁的敬一丹决定离开舒适区，进入央视，再次从零开始学习。管他成功与否，至少自己努力过就不后悔，人生也不会留下遗憾。是啊，才33岁，何必过早止步？面对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抛来的橄榄枝，敬一丹力排众议，毅然选择了再挑战自己一次。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面对人才济济的央视，金一丹没有资源，也没有靓丽的外表，他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提升自己的个人素质，以铺平以后的路。要说这个过程中没有困惑和纠结，那是不可能的。金一丹也曾经有过迷茫，他说，我比他们年龄都大，还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的空间在哪里呢？一度很自卑，觉得自己没什么特点，个性也不是特别鲜明。丈夫再一次站在了她的身旁，无论工作多么忙，丈夫总是坚持看她主持的节目，并且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丈夫的理解、支持和欣赏，给了静一丹深深的感动和自信。这份亲情就是坚实的铠甲，让静一丹在前行的路上多了一份安心。为了一个目标，一点一滴埋头向前，通过扎实的努力，他不仅渐渐地在央视站稳了脚，还开辟出了一席之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节目《一丹话题》。
2: 朋友们，前不久啊，我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去了一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3: 对，我记得我刚跟您认识的时候呢，听您说有的地方那个土地啊，那个贫瘠到什么样子，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那么这次到东安亲眼看到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还很震撼的。现在都说中国人要关心中国事，但是我感觉啊，人们现在那个关注
1: 亲切大方的知性形象，自然真实的主持风格深入人心，观众看他的节目时都感觉仿佛是在听一个邻家姐姐说话，毫无距离感，而且还总是会多出一些不一样的温暖。从此，静一丹成为央视的一张名片。40岁是女主持人比较尴尬的年龄，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在，皱纹和沧桑成了无法掩盖的印记。40岁那年，年龄成为了静一丹心里的桎梏。后来还是母亲对她说，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就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吗？母亲的这段话让她豁然开朗。年龄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是负担，也可以是财富，谁规定年龄就一定是个事儿了？年轻女主持人的青春是美丽，中年女主持人虽然年龄上没有优势，但学识、阅历、修养和内在气质何尝不是另一种美丽呢？而且这种智慧的魅力少了几分喧嚣和浮华，会变得更持久长远。于是静一丹释然了，带着中年女人特有的韵味和魅力，她热情高涨地把焦点访谈做成了举国关注的王牌节目，也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静一丹发现身边的年轻人都特别具有前沿意识，不仅仅是他们的年龄，还有那种头脑里的年轻。他更加努力改变自己，跟上这个时代，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虚心地向小辈们请教。他说，假如没有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自我认知，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长。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歌曲《康定情歌》以它朴实醇厚的民风、浓郁炽热的情感、优美流畅的旋律和崇尚恋爱自由的精神，赢得了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康定情歌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诞生于四川康定的一首民歌，由当地的群众自发编创，并于四十年代逐渐流传开来。一位老人说，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在康定听到的康定情歌并不是今天这样唱的，那个时候是这样：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朵落大姐的门，朵落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会当溜溜的家来，会为溜溜的人。当时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康定城有一位卖松光的藏族姑娘，名叫朵落，长得漂亮美丽，举世无双，康定人称她为松光西施。每天早上她都要到街上去卖松光，康定人只要听见他卖松光的声音，都要打开门窗探出头来，有的是为了买松光，更多的是为了一睹松光西施的芳容。康定情歌唱的就是美丽的藏族姑娘朵落，这可能就是康定情歌最早的雏形了。歌曲《康定情歌》的作者是四川宣汉的李一诺，创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期，就读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的福建学生吴文季，在从军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后将这首歌转交给他的老师武正谦，十分喜爱，又请作曲系的姜定先老师配乐伴奏，以便演唱。姜定先配好伴奏后，将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改名为《康定》。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读书品人，我们继续来看已过花甲之年的敬一丹怎样把每个年纪都过成最好的时光。敬一丹的一生几乎没有被特别的机遇垂青，他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踏踏实实走出来的。就在40岁时，舆论监督节目《焦点访谈》向他发出了邀请，敬一丹接过了《焦点访谈》的重任，每天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从全国各地送到他的办公室，每一封信都是一个个陌生人难以解决的痛。
2: 我当时到焦点访谈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做好了准备的，舆论监督这几个字对我有着极强的召唤力，但是我到了焦点访谈以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做好准备。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观众来信有几百封上千封，上面写着敬一丹收的这样的观众来信有几十封上百封，天天在我的桌上，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托付。可是每天有这么多的信，每天都面对着信里的那些让人沉重、让人叹气、让人流泪的内容，那是什么感觉呢？焦点访谈的来信一个特点啊，就是落款特别长，落款越长越说明它是角落。我们那些信都是从特别角落的地方寄来的，某某省、某某县、某某村、某某村民小组，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寄到了焦点访谈的编辑部。给我写信的那人对我的期待就是让我能把这些声音传播出去，天天看这种信那是需要一种力量的。我感受到的是难以承受之重。我们焦点访谈的每一个同事最日常的工作就是看观众来信，它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的线索，也是我们了解民情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1: 敬一丹看着那些信封上长长的一串地址，知道这些信都是来自很多偏远的角落，寄信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希望，他们需要帮助。他每天拆信看信，他知人间疾苦，懂人间温情。

0: 所以他愿意倾尽全力帮助每一个人。焦点访谈一做就是20年，金一丹在节目里评论时事，解析热点，一展新闻人的睿智和担当。这20年是整个电视行业的黄金时代，也是敬一丹的时代。20年里，他不知道自己给多少人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他只想做得更多一些。2015年4月30号，敬一丹主持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依依不舍地和同事合影告别，离开了工作27年的中央电视台，正式退休。退休后，是不是人生就再也没有新的可能呢？敬一丹向我们展示了60岁之后的另外一种可能，退休是逗号，不是句号。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敬一丹说，退休之后我有更多的选择。60岁算什么？你做什么样的计划，你就有什么样的准备，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产生了一种暗示。所以告别电视舞台后，他并没有去过那种安逸舒适的老年生活，而是开启了人生中的下一个旅程。不过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纵然是性情温和了大半辈子的敬一丹，也曾被退休恐惧症折磨了一段时间。59岁生日那天，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敬一丹突然一阵伤感，即将跨入60岁门槛了。这意味着退休进入了倒计时。
1: 我差不多是临近1年的时候吧，我就有了一种倒计时的感觉了。其实在更久远的时候已经知道到60岁的时候是要退休的，那么一步一步往那儿走，到了1年的时候，这时候就觉得那个节奏有变化了，好像心情有变化了。我甚至每次那个走进演播室的时候都心里在想，我这是倒数第几次呢？这是倒数第几个月呢？
0: 那种未来日子的空虚落寞，让她每天寝食难安，是丈夫和女儿的亲情陪伴帮助她重燃生活信心。她开始养花，丈夫还投其所好给她买了许多新书，从24史蔡文姬传到多肉植物100种等等等等。敬一丹说，每天种草养花，读书会友的生活，原来也可以这般闲适快乐啊。您看，听众朋友，内心的消极才是身体衰老的劲敌，年龄再大也得有点追求。于是60岁的敬一丹打开他新的梦想，出书，做公益。敬一丹说，当我有了目标的时候，就觉得生活过得特别充实。退休的时候，我是做好充分准备，一步步走到那儿，心情比较平静了。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事情会延续，有些新鲜的东西我会接触。
1: 我在临近退休的几年，就觉得自己开始怀旧。我那时候就克制着，眼前还有这么多的事儿呢，先不要怀旧吧，以后有时间怀旧。2015年我退休以后，我不用克制了。我首先回望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写了一本书叫《我遇到你》。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我还克制不住的怀旧。我的大学生活呢？那么多的年轻人对什么叫公民学员那么陌生，我应该告诉他们吧。于是我把大学的全班同学都动员起来，大家一起来回望。29个同学，一个都没有少，都在这本书留下了痕迹，包括去世的同学。我的这种倾向可能很多是来自我父母给我的遗传。我妈妈和我爸爸都特别喜欢留各种各样的文字，我们家留存的家信有1700多封，一辈一辈从哪儿走过来，经历了什么。重读这些信件，我跟我妈说，这些信不仅是咱们家的，这些信的意义也不仅是咱们家的，咱把它写本书吧。时间越久，我年龄越大，我越看到它的价值。所以我在想，我所做的这些记录，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小小的拼图，在一个大大的图景里，每个拼图都是有意义的。
0: 几十年的媒体生涯让敬一丹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如今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要把这些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3年的时间里，

0: 敬一丹写了三本书，回顾职业生涯的《我遇到你》，回望青春的《我末代工农兵学员》，还有回望家庭，尤其是回望自己的少年的《那年那信》。这是他前半生的纪念。写书的节奏比他上班时还要紧张。敬一丹说，我写作的时间是前所未有的安静，这种新的安静，我是在和我自己对话，所以写书这件事儿占用了我退休以后3年多的很多时间，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其实做记者的也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哈，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嘛，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然而当我提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最想写的都是草根，都是在角落里那些很容易被忽略的人。而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在我眼前，在我的笔下有一群孩子。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做面对孩子节目的主持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这些孩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呢，就是一个抹不去的记忆。所以我这个书里有一章主人公全是孩子，这一章就叫草样年华。还有两位老师也成为我这个书里独立的一章，他并不是大家，但是都是让我仰望的，都是乡村教师，比如说大别山的老师，比如说麻风村的老师，都是远离公众视线的，但是我特别希望人们去认识他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应该说在我的这个职业记忆里呢，都是非常珍贵的，我很在意他们。所以在这本书《我遇到你》写到我采访的那些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了我的主人公。
0: 写书之外，敬一丹也从没有忘记过的一件事情是公益。他总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他加入了女儿工作的公益组织美丽中国，从全国各地招募优秀教师，培训后再把他们输送到贫困地区支教，并且继续每年主持着感动中国特别节目。敬一丹觉得一个社会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他说，我不觉得参与公益仅仅是付出，每当参与以后，你还能有收获，你去了解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自己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也是让人很有内心满足感的事情。主持人曾经问过敬一丹，说，你会介意别人提起你的年龄吗？敬一丹是这样回答的，我一点都不介意，无论我在哪个年龄段，我都会觉得这个年龄真好，我不会在40岁的时候觉得20岁真好，此刻我觉得60岁真好。2017年的时候，敬一丹曾经到我们河北农大参加阅读咖读书活动，在那儿呢，他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叫《变老的时候》。这首诗仿佛就是为他量身而作。
1: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犹如瓜果成熟，焰火腾空，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最后的香和爱意，最后的竭尽全力。变老的时候需要平静，犹如江河入海，犹如老树腰身苍劲，回望来路，一切已是心平气和，一切已经选择完毕，再无长吁短叹。双手摊开，左手经验丛生，右手教训纵横。变老的时候犹如名爵谢幕，身姿谦和，自信

0: 在心，眼角眉梢深藏着历练后的从容，目为垂落，丝竹声远，一切已经是过眼云烟，只有尊严的光芒闪耀在日暮时分。变老的时候，是起身回到儿童，看起来未必鹤发童颜，而内心却趋向坦率而纯真。我们已经变老，而世界依然年轻貌美，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婴儿在啼哭，而那收留了我们笑容和泪水的人间，又一场轮回正在声色里进行。
1: 在时间面前，敬一丹不急不躁，从容而淡定。他在书中写了这样的文字：年龄带来的转变，能看清自己，徒劳的留恋青春，惧怕未来，那是在拧巴。春和美丽终究会凋零，灵魂却可以在时光中日益充盈。好，听众朋友，那最后给您推荐一本敬一丹写的书，叫《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这是他怀念妈妈的随笔集，书中很细腻深情地描述了作为女儿的敬一丹在妈妈的病床前对于生命和亲情的思索。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床前月光下，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敬一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你也可以找来这本书读一读。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每个年纪都是最好的时光，的确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最好的安排。很多年前，林语堂先生也曾经说过，优雅的老去也不失为一种美感。没错的，老是生命的必然走向，老了也会有另外一种生命色彩，虽然失去了青春的鲜艳明丽，却拥有了厚重质朴的底色。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敬一丹的同事白岩松的一篇文章，叫《渴望年老》。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地回答：先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老人回答时所透露出的含义我还理解不多。然而随着采访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就在我脑海中越印越深。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仅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

0: 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这之后，我又在医院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先生，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老人的回答简单而动人，是年老病人的状况。当时的冰心已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而这位在80年前五四爆发那一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人，心中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近80年的岁月而仍然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即使年轻时也少有飒爽英姿的模样，然而他这一生却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然后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背影。世纪老人在陆续的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常常觉得自己是只气球，仿佛飞得很高，仔细一看却是被浮云拖着，外表看上去也还饱满，但肚子里却是空空。这样想着就有些担心了，怎么能走更长的路呢？于是渴望年老四个字对于我就不再是幻想中的白发苍苍或身份证上改成60岁，而是如何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便能吸取优秀老人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优秀品质。于是我也更加知道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意。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再然后是自然的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我将执着前行。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罗大佑，一个写过太多好歌，成就了无数经典的华语流行乐坛教父级人物，一个经过岁月磨砺变得从容淡定的男人。

1991年，三毛逝世，他曾挥泪给三毛写了一首《追梦人》。他追念三毛的歌曲虽然抽象，但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深刻，好像随时都会碎裂在迎面吹来的风里，让人心痛。追梦人的曲子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是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演唱，时间是1990年。第二个是一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青春无悔》，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仍然是由袁凤英演唱，时间应该也是1990年。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时间是1991年。三毛是1991年的第四天去世的，所以《追梦人》肯定是在三毛去世之后。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四句歌词，而且歌名也不一样。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加进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呢？这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仔细研究这四句被加进去的歌词，就会恍然大悟了。第一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第二句，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正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人。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是 Echo， 在英语里就是回声的意思。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句是写三毛的殉情，三毛是痴情的，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她不能从丈夫的死中解脱出来，难解，于是便轻生了。这四句歌词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三毛不正是一个典型的追梦人吗？他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和那份痴情。追梦人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这个自称陈四小姐的台湾作家，她的故事有人说全是她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一生能在梦里追寻，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为梦而生，终结于梦。三毛去世的前一年，他们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成为华语影坛的一个传奇。三毛是天才，罗大佑也是，天才总是惺惺相惜，于是天才的音乐人为天才的作家写下四句词，改了一首歌。罗大佑说，三毛是一辈子把生活和艺术都结合在一起的人。让我们来共同聆听这首《追梦人》，用音乐在追忆这传奇女子的追梦人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10: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明朝末年，王朝风雨飘摇，满贵等四位忠烈固守长城，抗击清兵，英勇殉国，也倒是乱世出豪杰呀，时势造英雄。明末的时候啊，川府之地走出了一位奇女子，她跋涉千里，一路向北，来到山海关，抗击清兵，保家卫国，成就了一份奇功伟业。这是怎样一段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史话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女英雄，是我国24史当中唯一的一位单独立传的女性，她是战功卓著的女将军、军事家，浩然正气的民族英雄，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双全的奇女子，也是唯一封侯的女将军。她曾经两次啊，率领她的队伍援救山海关，大战遵化，保卫京城，为维护大明王朝最后的江山战斗不息。那么她是谁呢？她的名字叫秦良玉，出生在440年前的明末四川中州，也就是如今呢、重庆忠县人。他的父亲叫秦奎，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岁贡生，饱读诗书，见多识广，那是一方名士，而且重视教育，非常开明。秦良玉作为他们家中唯一的一个女孩，可以和他的哥哥秦邦平、弟弟秦民平一块儿读经典，一块儿学骑射。秦良玉是天赋超群，文武兼备，骑马射箭、赋诗填词，样样出挑。他还经常打扮成男子，长得是亭亭玉立，气度不凡。父亲秦奎是非常钟爱这个女儿，得意之时不禁叹息，可惜啊，孩儿是女流，否则日后定能够封侯夺冠。秦良玉听了慷慨作答，唐氏女儿得掌兵权，迎部署大唐平阳公主和治理岭南的冼夫人。
2: 一个女孩啊，要带兵打仗，在过去那个年代，这个想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呐。可是一语成谶，日后秦家女儿还真就没有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成为了一名威风八面的女将军。从一介女流到一世英豪，秦良玉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
3: 秦良玉21岁那年，嫁给了石柱宣抚使马千胜为妻。这马千胜的祖先就是汉朝马革裹尸的伏波将军马援。婚后，这夫妻二人志同道合，感情非常好。万历27年，也就是公元1599年，秦良玉随同丈夫到贵州的遵义，去平定杨应龙的叛乱，连破七寨，立下了奇功。万历41年，也就是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胜因为开矿济民得罪了太监邱盛云，被这陷害入了狱，死在了狱中。39岁的秦良玉就成了寡妇。秦良玉胸襟宽广，以大义为重，敛葬了她的丈夫之后，没有生出任何反叛明朝之心，依然表现出对朝廷的一片忠诚。因为她能力超常，声名在外，所以她就承袭了丈夫的职位，担任了石柱宣抚使，也就是在今天重庆市的石柱县，在那里任职。秦良玉忠心耿耿，治军严明，非常的有威望。当时秦良玉率领的石柱兵都使用一种特制的长矛，这矛端带钩，矛尾呢有圆环，攀援山地险阻的时候， 前后接应搭捷，敏捷如猿，就像那猴子一样。他们的毛杆都是用不上漆的白杆，所以老百姓都管这支军队叫白杆兵。威震四川的白杆兵后来在河北的长城之上大显神威，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缘由呢？
2: 千里驰援，蜀锦征袍谁人才成？万丈豪情，白杆神兵谁与争锋？
3: 话说是万历44年，也就是1616年，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就开始发动对明朝的进攻。两年后，萨尔浒这一场战役，明军惨败，辽东沦丧。明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征精兵援辽，秦良玉得知长城需要防守的消息，立刻派自己的哥哥秦邦平和弟弟秦民平率数千精兵就来到了山海关，他自己筹码积粮保障后勤供应。这样一份忠心让这明朝廷是大为赞许，授予秦良玉三品官服。秦氏兄弟率领他们的白杆兵先渡过了浑河，杀掉了辫子兵数千人，一直是战无不胜的八旗军这才明白，原来这明朝里面他也有能人，还真得多加点戒备。但是接下来应了那句古语，国之将败类似忠良。这明王朝他腐败至极，官员无能，军队混乱，在努尔哈赤的反攻大战当中，白杆兵将士们寡不敌众，又没有得到有力的救援，结果2000多白杆兵战死了，秦良玉的哥哥秦邦平也死于阵中，他的胞弟秦民平浴血突围，杀退了数万女真兵的进攻，退守到了山海关。也正是由此开始，这秦良玉手下十柱的白杆兵这才名闻天下。秦良玉得知兄长牺牲的消息以后，制作了1000多件冬衣配送给北上长城的那些白杆兵们，之后又亲自统帅了3000精兵千里飞马来到了山海关布防，控扼满洲兵入关的咽喉。努尔哈赤得知威名天下的白杆兵女英雄秦良玉坐镇山海关，所以他不敢贸然进犯，这长城内外呢就暂时得到了安宁。明朝兵部尚书张鹤鸣上奏给天启皇帝，诏加秦良玉二品官服，封诰褒奖，充总兵官，并赐给他忠义可嘉的一副牌匾。这山海关战事未休，明朝已经到了多事之秋。秦良玉这边刚刚稳住了努尔哈赤，可是他的故乡重庆那边又发生了内乱。永宁土司佘冲明啊，借奉召北上抗击女真的名义，率领数万人马还有他的女婿范龙里应外合就占领了重庆。

0: 定四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边秦良运是刚刚平定了四川，那北边的长城上又出了大事，这又是一场怎样的劫难，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这崇祯三年，也就是公元1630年，这皇太极啊率领10万大军发兵进攻山海关，久攻不下，他就改变了策略，绕道长城的喜峰口，攻陷了重镇遵化，之后就直奔北京城外，连克了卢龙到永平四城，把战火引到了明朝朝廷的门口，朝廷上下是一片慌乱，是仓皇应对。在这关键时刻，女英雄秦良玉这个名字又被想起来了，朝廷是800里夹击川西，此时女英雄已经56岁了，收到了秦王的诏书，她率领白杆兵团星夜兼程，火速地赶到了北京的玄武门外。当时奉诏而至的各路秦王的这官军超过了20万，但是大都是隔山围观，没人带头出战。在这关键时刻，女将军秦良玉做了这回出头鸟，她带领她的白杆兵呐喊冲杀，是一路向前。先是吃过白杆兵苦头的那些女真兵心里边暗自发怵，再加上老将军孙承宗带兵助战，紧密配合，皇太极不得不放弃了北京城东撤。秦良玉和其他的明朝将领就开始乘胜追击，步步紧逼。无奈之下，这皇太极才接连放弃了滦州、永平、迁安、遵化这四座城垣。北京解围之后，崇祯皇帝对秦良玉及其他的白杆兵啊是大加褒奖，特意在北京平台召见了秦良玉，告封他为一品夫人，加封少保，挂镇东将军印，赏赐彩璧洋酒，并且赋诗4首以彰其功。其中有一首诗这么写的：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崇祯呢还盛赞秦良玉是露宿风餐誓不死，引将鲜血代胭脂的巾帼英雄。从此秦良玉率领的白杆兵就成为明王朝的护身符之一。现如今呢，在北京城里还有一个四川营胡同，那就是当年女英雄秦良玉带领白杆兵驻扎过的地方。这外患才去，内忧又来，虽然京城暂时解除了危险，可是大明王朝的大厦已经坏到了根基，摇摇欲坠的朝廷又摊上了怎么样的麻烦呢？
1: 大厦将倾，英雄回天无数，何等乱象纷纷，大义良玉，忠烈前仆后继，哪般家风凛然。
0: 国家多难，良将难安，刚刚打跑了皇太极的女真兵，这明朝又陷入了农民起义的漩涡，老英雄秦良玉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出来评判。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秦良玉奉命出兵奉节，在那里大败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崇祯13年，也就是1640年，秦良玉又出兵大战罗汝才的叛军，斩杀叛将东山虎，斩首600余级。秦良玉呢还乘胜生擒了叛将的副手叫塌天。3年多后，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击了北京，这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了。消息传来，秦良玉是带孝痛哭，哀动左右。而且这个时候张献忠的军队也占领了湖南湖北大部分的地盘，开始就向四川杀来。秦良玉呢向当时的四川巡抚陈士奇呈现了全蜀形势图，希望明朝的官军能够增兵坚守蜀地13处险隘。结果这腐败无能的

0: 陈士奇不予理睬，所以张献忠数十万大军就长驱直入，来到奉节的夔州。就在这种境地当中，秦良玉仍然对大明王朝是忠心不改，带兵救援。但是由于寡不敌众，再加上当时白杆兵的将士对大明王朝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所以兵败而归。秦良玉这次失败，那可就标志着蜀地的沦陷。张献忠就相继攻克了万县、重庆、成都，并且在当年的年底建立了大西政权。张献忠占领了蜀地之后，只有遵义、黎州还有秦良玉的石柱地区没有归顺这个大西王朝。慑于秦良玉的威名，张献忠所部没有一兵一将敢于入犯石柱。投降张献忠的明朝官员向各地的土司都送去了伪政权的印信，各地的土司们呢都忌惮张献忠，也都接受了。唯有秦良玉接过了印信，当众就销毁，慷慨言道：吾兄弟二人誓死忠于明朝，我一个寡妇蒙国恩20年，如今不幸而至此地步，绝不以残余之年做叛贼的官员。石柱一地，有敢从贼者，格杀勿论。可是不久啊，又有噩耗传来，秦良玉的独生儿子马祥林这时候被明朝征调到了湖北区域地，战死在襄阳。临死之前，他给自己的母亲写信说：儿誓与襄阳共存亡，愿母亲大人勿以儿安危为念。秦良玉看到儿子的绝笔的血书，泪如雨下，但他却忍住了心头的悲伤，提笔在信纸上写道：好好，真我儿。这秦氏马氏二族可以称得上是二门忠烈，共有10多人为国捐躯。清朝占据了北京之后，清军入关南下，秦良玉继续坚持抗清。1648年，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皇帝派人加秦良玉太子太傅，授四川招讨使，仍以镇东将军，督兵靖川。但是久卧病床的一代女豪杰得到了诏书，她居然坚强地站起来，跪拜受诏，并且情真意切地表示要忠君报国，誓死不移。几天之后，秦良玉就因病重抱憾而终，享年75岁。他的孙子马万年把他的奶奶葬在了石柱县东南3公里处龙河北岸的回龙山上。
1: 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秦良玉一生戎马，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云贵高原、四川盆地，成就了一段义勇三叹的传奇，也引发了后世连绵不绝的怀想和追念。后人对这位女英雄又有着怎样的评价呢？
0: 清朝乾隆年间，大学士张廷玉奉旨编撰明史，写到秦良玉的事迹的时候，他感叹：崇祯有生之年，降国日前，遭逢多难，很少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赋，出赠秦良玉诗外，又有赠杨嗣昌五绝诗传世。朝朝西南边陲一位女土司竟能得到皇帝面见赐诗，秦良玉当属古往今来第一人。1908年，著名的学者胡适写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定鼎开基的皇帝，有个驱除胡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应该纪念着的。在这位大学者的眼中，秦良玉是和岳飞、班超、皇帝可以相提并论的。著名的抗日将军冯玉祥也曾经呼吁纪念花木兰，要学秦良玉。在民国年间，著名的女军旅作家谢冰莹在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抗日时期曾经盛赞秦良玉的精神不死。她说： 秦良玉的哥哥邦平，弟弟民平，儿子祥林，媳妇凤仪，都为国家壮烈的牺牲了。他虽是一位出身儒门的闺秀，可治安社稷，爱国忠君。他生在多事之秋的明朝，内有土匪流寇的骚扰，外有满旗倭奴侵略，多少文武百官、士大夫、将帅，没有不为名利在明争暗斗的。有谁像秦良玉一样，一生的精神都拿到放在安内攘外、剿贼御武上面？他一生为国家奋斗，为民族牺牲，这种爱国保家的精神，非但是后世的人们永远赞美、永远敬佩，更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学习。郭沫若曾经撰文盛赞秦良玉，像他这样不怕死、不爱钱的一位女将，在历史上毕竟是很少的。这正是文治武功女豪杰，忠君爱国有气节，抗清秦王保北京，英雄世家真忠烈。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面啊，我咱高城贡面，你看，拱厅御用，真是好面。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2: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1961年7月，世界上第一部水墨动画片问世，这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水与墨，黑与白，以无所不含的宽容描绘出世间万物。典雅的中国水墨画与动画的完美结合，在诗一样的意境中，将动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审美境界。这一年，一个新的名词在世界动画史上诞生，中国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上映之后，迅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世界动画史上一次高难度的创举。多少年来，国际动画人都试图揭开中国水墨动画的秘密，却始终没有答案。那么是谁将中国水墨引入动画制作？是谁掌握着神奇水墨动画的奥秘？独树一帜的水墨动画又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水墨的秘密。
7: 这里呢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故居。1951年，齐白石的好友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前来做客，他请齐白石老人以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来做一幅画。可是如何能够画出青蛙的叫声呢？已经91岁的齐白石经过了几天的慎重思考，终于有了思路。这幅画呢，就是齐白石老先生所画的水墨画《蛙声十里出山泉》。在山涧的乱石中，泄出一道激流，几只小蝌蚪摇曳着尾巴顺流而下。虽然画面上没有一只青蛙，却让人似乎隐约听到了奔腾的泉水声和远处的蛙声连成一片。齐白石的这幅画独具想象力，被老舍先生珍藏了起来。然而当时他们俩做梦都想不到，多年后有一群更富想象力的人让这幅水墨画中的蝌蚪动了起来。
8: 1961年7月，上海梅影厂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上映了，这是全世界第一部水墨动画片。水与墨，黑与白，以无所不包的宽容描绘出世间万物。典雅的中国水墨画与动画的完美结合，在诗一样的意境中，将动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审美境界。这一年，一个新的名词在世界动画史上诞生，中国水墨动画。
7: 小蝌蚪找妈妈上映之后呢，迅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世界动画史上一次高难度的创举。当时啊，外国的媒体毫不吝啬地高度赞誉说，这部影片充满了魅力和诗意。而国际动画界的大师们对中国水墨动画的技术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只好感慨说，水墨动画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多少年来，国际动画人都试图揭开中国水墨动画的秘密，但是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这么神奇的水墨

0: 动画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这还要从一次尴尬的获奖经历说起。
1: 1956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当年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上获得了儿童文艺影片一等奖。然而消息传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人们却并不开心，因为评委们误以为该片是苏联人制作的。
0: 建国初期，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是向苏联老大哥看齐，连动画片也是苏联风格，这也就不怪乎评委们会以为乌鸦为什么是黑的是苏联人制作的了。荣誉摆在面前，当然问题也摆在面前。上海煤影厂首任厂长特伟呢，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怎么样才能够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动画片呢？
1: 在上海煤影厂厂长特伟的带领下，1956年，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制作完成。特伟在这部影片成功融入了中国民族元素，影片借鉴了中国戏曲。
2: 哎呀，就凭将军这手武艺，敌人还敢来送死吗？
1: 不仅如此，还将中国的古典诗词巧妙地融入了进去。
3: 比如说表现将军的这个沉迷酒色不习武艺，他就借用踏花归来马蹄香这样一句这个诗境啊来表达。还有这个比如说兵临城下，他就用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这句诗，他用画面来表现出来，非常有感染力。
0: 骄傲的将军中的中国元素成功使用，大大刺激了动画师们的创作中国风格动画片的欲望和信心。当时大家每天呢都在煤影厂的会议室里边交流灵感，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那叫做头脑风暴啊。怎么样才能够将中国几千年最经典的文化与动画片完美的结合呢？灵感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照片上的这个小伙子呢，名叫阿达，是煤影厂的一名美术导演。有一天呢，他正在洗脸，他洗着洗着，突然就被脸盆底部的几只虾给吸引住了。啊，相信许多人呢都用过这种搪瓷脸盆，它的底部呢印的正是齐白石老先生画的水墨画。脸盆里的水一晃动，这些虾啊就像活起来了一样。阿达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让水墨画动起来呢？
1: 水墨动画的提议让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然而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这个提议简直是天方夜谭，做还是不做形成了两派意见。最终在厂长特伟的坚持下，开始小规模研究制作水墨动画的实验短片。
0: 对于特伟的坚持，有不少人呢都持保守观望的态度。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却为所有的人都注入了信心和力量。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1960年，中国美术电影展览会在北京召开，上海煤影厂呢向他汇报了准备研发水墨动画技术的想法。陈毅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他说，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我坚决支持你们。
1: 陈毅的鼓励让煤影厂的动画人干劲十足，然而真的要让水墨画动起来却绝非易事。传统的动画片是在透明的绘制板上先勾勒出线条，再将颜色均匀涂在线条勾出的空白里，然而水墨画通常都只在画家的一念之间，从来都没有分明的界限。
4: 这个墨去墨的韵味，这怎么在画面上？你用铅笔画的不可能晕的，你用毛笔画的每一张都会不一样的，它晕的都不一样，用水多一点用水少一点，不可能用毛笔的画眼动画。
0: 特伟将煤影厂的动画师分成了几个组， 每组呢都从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啊挑选几只小动物分头做试验。齐白石是画青蛙的高手，常常只是寥寥数笔，却形神俱佳。于是，最初的动画试验就从齐白石所画的青蛙开始了。他们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千年水墨经典，从静到动的传奇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一部《小蝌蚪找妈妈》在全世界刮起中国风，最重要的一段拷贝却不翼而飞，已经被列为国家机密的水墨动画技术是否会泄露？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水墨的秘密》。
0: 梅影厂的动画师们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鼓励下开始研究水墨动画，这是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动画形式。上海梅影厂的动画师们呢，全都憋着那么一股子劲儿，想要干出一番大事业。而他们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让齐白石笔下的青蛙动起来。
1: 有人无意中提出了可以借鉴中国的木板水印技术，这一灵感为水墨动画的研制找到了突破口。青蛙动起来了，紧接着小鸡儿、虾、小鱼儿也都动起来了，齐白石笔下的小动物们全都活了。实验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给了动画师们巨大的信心。接下来他们想让著名画家徐悲鸿笔下的骏马奔跑起来，然而这一次的实验失败了。
0: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各位决定让大家放慢脚步，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既然徐悲鸿的马暂时无法实现，就退而求其次，用已经实验成功的动画形象来制作一部完整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项目就这样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1: 这部动画片的主角是一群小蝌蚪，然而这些看似简单的小黑点却给动画设计师带来了不少麻烦。
4: 我画蝌蚪，蝌蚪很烦呐、那么多，又没有眼睛又没有鼻子，它怎么表演呢？
6: 小蝌蚪，你问我，我问你，我们的妈妈呢？我们的妈妈在哪里？走，我们一起寻找妈妈去。
1: 通过观察，动画师发现小蝌蚪不管如何运动，脑袋基本上是不动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省时省力的好主意。
4: 很多头我可以用图上刻，我不一定每张都画，都按照我设计的位置把头都刻好了。
1: 一群小蝌蚪不过是一组墨点，动画师却利用它们游动队形的变化和快慢节奏，表现出细腻的感情。在林文霄的设计下，小蝌蚪变得趣味十足，它们顶气泡、捉迷藏，欢快地游来游去，而快速摆动的尾巴则表达了它们寻找妈妈的焦急心情。
0: 虽然动画片总是趣味十足，然而制作的过程却是相当的艰辛。动画师们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画着每一个镜头，画得不好又要推翻重来，追求细节，精益求精。小蝌蚪找妈妈的大部分镜头只花了几个月就制作完毕，然而一条金鱼却再次的让大家头疼起来。
1: 虾公公、螃蟹、乌龟、鲶鱼，片中出现的众多动物几乎都以国画大师齐白石笔下的动物形象作为参考，然而齐白石却没有画过金鱼。一开始动画师设计的金鱼和迪士尼动画中出现的形象十分相似，坚持中国风的特委立即否定了这一画稿，最终画金鱼的重任落到了动画设计师戴铁郎的身上。
7: 所有的金鱼是我画的， 那个大小金鱼啊，游来游去啊，这些全是我画的。
0: 说到戴铁郎，可能很多人呢都不熟悉，然而说到他所设计的经典动画形象黑猫警长啊，那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为了画好金鱼，戴铁郎专门养了许多条，可是让他头疼的是呢，观察了许多天也看不出金鱼的喜怒哀乐，您说这该怎么把它做成动画呢？
1: 直到有一天，戴铁郎发现只要往鱼缸里丢鱼食，金鱼就会游得特别快，于是这一幕三只小金鱼追逐落在水上的花瓣变得生动有趣。戴铁郎所画的这几条金鱼最终成了小蝌蚪找妈妈当中最出彩的一个段落。1961年7月，小蝌蚪找妈妈的拷贝被送往捷克国际动画电影节播放，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特别是这几条金鱼让评委和观众们惊叹不已。然而也正是这几条金鱼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0: 电影节结束以后呢，大家高高兴兴地返回祖国，然而打开托运箱子的时候呢，大家都愣住了，拷贝当中竟然少了一段胶片，少的正好就是最经典的金鱼片段。当时水墨动画的核心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机密，这段拷贝的丢失让每一场的动画师们大为紧张，胶片到底去哪儿了呢？
1: 关于这段胶片的下落，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或许外国同行只是出于好奇，想要了解这奇妙的水墨动画究竟是如何做出来的。多年来，有无数人想要解开这个谜团，但是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个国家机密。我们所了解到的，只是那些小动物身上毛茸茸的效果，是通过控制摄影机的曝光来实现的，其他细节一概无从知晓。
0: 小蝌蚪找妈妈这部仅有15分钟的水墨动画片，集结了70多位创作人员的智慧，经过半年夜以继日的制作，终于实现了动画史上的伟大创举。不过上海梅影厂的动画设计师们却认为这部动画片让人不满意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又要开始新的尝试。
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山水情将水墨动画发挥到了极致，为什么却成为了传统水墨动画的绝唱？如今的中国动画人又是怎么让水墨动画重生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水墨的秘密。
0: 小蝌蚪找妈妈作为全世界第一部水墨动画，为中国动画赢得了无数的荣誉，也给中国动画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过上海梅影厂的动画师们呢，却认为啊，这部动画还是太过简单，并不能代表水墨动画的真实水平。他们开始策划第二部水墨动画片《木笛》。
1: 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作品，夏日炎炎，牧童进入了梦乡，水牛被周围的景色吸引，独自游逛。牧童醒来，劈竹作笛，悠扬的笛声吸引了小鸟，吸引了小鹿，吸引了白鹤，也让流连忘返的水牛回过头来。从小池塘跨进大山河，这一跨越耗费了动画师们整整3年的时间。
0: 为了制作这部动画片，当时梅影厂的画室里贴满了齐白石的弟子著名画家李可染所画的水牛，动画师们每天都在钻研如何让画出的水牛惟妙惟肖。 不过呢，这部展现大好河山的动画，如果只是埋着头在家里边画，肯定是画不出来的。在煤影厂的厂长特伟的带领下，动画师们来到了田间乡村采风。
9: 我们在广东待了两

0: 放牛，我们就找出跟他一道题去了。
1: 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呢，发生在池塘里边啊，里边呢只有几只小动物，而这目的就不同了。他的故事发生在竹林之间、山水之间，故事饱满了许多，困难当然也相应的提高了许多。据说啊，墓地当中的一个情节让动画师们画得崩溃大哭。
0: 我数蝴蝶的动作画了十几遍，你想想看，牛数蝴蝶怎么画的？那么小的蝴蝶，那么大的牛，真画的就哭了。但是还是回去想吧，夜晚回去想，叫你再能画，你办法。所以他会讲，你们现在哭，将来你们会笑，将来你们会感，现在你们很苦，将来你们会感觉到甜。
2: 小桥流水，杨柳成行，竹林幽深，田野风光。牧笛展现了中国山水画中常见的高山峻岭和飞流千尺的气象，贯穿全片的笛声由中国一代笛子宗师、享有魔笛美誉的陆春玲担纲，更是成为了这部动画片的点睛之笔。
1: 特伟呢，对牧笛这部动画片充满了特殊的感情。我手上的呢，就是特伟所画的一幅自画像，满头白发，戴着眼镜的特伟化身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笛子。牧笛的成功让上海煤影厂卯足了干劲，牛都能动了，让徐悲鸿的马动起来也就近在咫尺了。
2: 1982年上映的水墨动画片《鹿鼎》展现了人与动物的和谐画卷，然而却有人提出，这部动画片中小鹿的动作和迪士尼动画《小鹿斑比》中的情节十分相似，水墨动画的辉煌还能否重现呢？
1: 人们纷纷怀念着那个充满中国味道的动画时代。1988年，特伟重新出马，带领大家创作水墨动画《山水情》，而这部动画片成为了水墨动画的巅峰之作。
2: 琴师将救命恩人收为徒弟，为使弟子琴艺更加精进，老琴师带着少年在壮美的大自然中游历。无论是雪花漫天的寒冬，万物复苏的初春，还是芳草宜人的盛夏，枫叶飘落的深秋，都给人以美不胜收的意境。这部动画将中国水墨画的优美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山水情》的结尾，老琴师将心爱的古琴赠送给爱徒，消失在茫茫山野中。随着老琴师的离去，一个充满着中国情趣的水墨时代也渐行渐远，只留下了一个神秘的背影。
1: 《山水情》将水墨动画发挥到了极致，却也成为了传统水墨动画的绝唱。有人曾经计算过，制作一部水墨动画的时间就足够拍成4到5部同样长度的普通动画片。制作的时间长，成本高，除了一些宣传片和广告短片，几乎没有人再提水墨动画。曾经轰动全世界的水墨动画就这样逐渐的没落。
2: 2006年，一部饱含水墨画风的动画片《桃花源记》再次引起了轰动。然而和近半个世纪前不同，这部水墨动画全部是用电脑制作完成，借助3维电脑特效，《桃花源记》突破了传统动画片的瓶颈，用现代科技让传统文化重生了。
1: 从小蝌蚪找妈妈到山水情，老一辈的中国动画人用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动画奇迹和巅峰。那灵动的笔墨承载着几代人的美好回忆，也在世界动画史上留下了至为珍贵的一笔。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 旅途故事会。

万籁鸣，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他用梦想启动了中国动画的不凡历程，他石破天惊地创造了亚洲第一部长篇动画，让孙悟空登上了大荧幕。最困难的岁月，最简单的画笔，万籁鸣打造了怎样的动画传奇？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0: 聆听书海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妈妈。朱尔，8岁。母亲提水桶，父亲提电脑，我想起往日他们提着我在街上乱跑。王香远，12岁。晚上我打着手电筒散步，累了就拿它当拐杖，我拄着一束光。江二曼，6岁。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江二曼，7岁。当你看书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停下了，你也停下了，可是太阳却没有停下，它慢慢的、慢慢的爬上你的膝盖，与你共读一本好书。当你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街头嘈杂的声音，当你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街尾车响的声音，可当你确定看完一本书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街上好吵。谭子红，12岁。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纸币在飘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算钱。王子乔，6岁。要是笑过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想要回到地面，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朵朵，5岁。不是有人说过吗？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写诗就是想象，孩子没有成人的逻辑，所以想象可以海阔天空。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小朋友们写的诗，孩子们的自由的灵感是多么奇妙啊。假如世界是孩子的，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诗人们也做了这样的描绘。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这世界太小了，你们弯腰也进不来，即便是手脚并用，你们成年人惯用的小伎俩，就算用善于分析的目光搜寻和试探，就算用顽皮的表情偷听我们的谈话，你们还是找不到那个中心。在那里我们跳跃，我们玩耍，紧闭的花蕾下，光滑的蛋壳下，生命仍在酣睡。杯子一样的鸟窝里，鸟蛋泛着灰蓝色，你们那遥远的天堂的颜色。啊，早安，地球上的小伙伴们，我们正在星际间航行，飞奔前进，密集的彩色的星群在前边迎接我们，又在后边欢送我们，他们高兴地摆开晶莹的珍宝，让我们地球上来的小客人任意挑选喜爱的礼品。哦，对了，我们虽然还没有见到天外人，而他们的星球用绚丽的色彩，用星辰，已经在无边的宇宙摆出了奇花异宝的展览，等着我们去做主人。这些动听的文字选自一本书，叫《给孩子的诗》，是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系列当中的一本。那么这套丛书呢，是诗人北岛发起并主编的。给孩子一部好作品，让孩子在优质阅读中感发身心，亲近探索，进入人文的世界，成为终身阅读的受益者。说起编辑给孩子的诗，还有个故事。北岛的儿子兜兜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被选入了普通话朗诵组，准备参加比赛。一天下午，兜兜带回了一首诗，叫《假如我是粉笔》。假如我是一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 这诗让北岛大吃一惊，好在儿子兜兜不委屈自己，一早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当粉笔。从那天起，北岛下决心要用真正的诗打开孩子内心的窗户，照亮他们天生的直觉和悟性。他花了两三年的功夫，挑选了外国诗70首，再加上汉语新诗31首，一共是101首，最终编选了《给孩子的诗》这本书，作为送给兜兜和孩子们的礼物。北岛说，诗歌属于心灵的知识，希望孩子成长为心灵自由、思想独立的人。
2: 宇宙天动画
1: 宇宙
2: 啦啦

0: 说到诗歌，一定要介绍一位古典诗词大家，他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那这两年呢，为很多朋友们所熟悉。在《给孩子》这个系列当中，也有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为小读者们选编讲解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他是白发的先生，也是穿裙子的士，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是古典诗词于当代再生。学生们说他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也有人盛赞说他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那他就是叶嘉莹先生。
1: 我的诗词都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亲身的感情，我没有别的好处，我今天可以吟诵我的诗词，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一生的经历。我小的时候是关在家门里边长大的，所以像女孩子会的游戏，什么荡秋千了、跳绳子，我都不会。我就是读诵诗歌。
0: 叶嘉莹先生出生于就是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在诗书中

0: 就是伯母。就这样，在家里人的引导下，叶嘉莹先生从小就诵读经典，而且学习英文，把深院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对。可以说，早年的良好教育为先生开启了通往诗词人生的大门。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大人就让他给客人们背诗，于是他就背了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后来背到“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作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都笑了，说：“你才几岁就知道作愁红颜老了。”叶嘉莹先生后来说，小孩子当然是不了解诗意的，但是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唱歌一样，不管懂不懂，背就是了。这样呢，是符合儿童成长的生理规律的，因为孩子的理解能力差，但是记忆力是很强的。利用这个优势，多背诵一些经典，即使当时不能理解，只要先背下来，等到将来理解力提高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起来，如同智慧宝库，为他们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先生说，我早年背诵《论语》也并不理解，但在我以后的人生路程中，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忽然理解了《论语》中的某些话，越发体悟小时候背书真的是很有道理的。直到今天，《论语》也仍是我背诵的最熟的一本经书，这使我终生受益。我确实因为读了《论语》而在性情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逐渐体悟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柔顺而坚韧的美德，因而改变了我以前的倔强急躁的脾气。这种体悟对我一生的处事为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叶嘉莹先生一直强调，幼年要读最有价值的古典图书，要培养一个人的古典文化修养，必须从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并且在92岁的耄耋之年，他亲自编选了《给孩子的古诗词》这本书，一共218首作品，包括177首诗和41首词。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在书的序言当中，叶嘉莹先生说：“我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从小就喜欢读诗背诗。”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也已经70年了。这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积蓄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金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实在有很大的关系。
1: 像我这个本来没有用英文教过书，要用英文去教书，当初我很担心，可是说起来真的奇妙，就因为我太喜欢中国的诗了，我讲中国的诗，我真是把我的感情都投进去了。我纵然英文不是说得很流利，或者文法不是很完整，但是我可以把杜甫、李白的感情用我那个 poor English 传达出来。结果我班上的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一套丛书，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系列。那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在这套丛书当中，有中国著名的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亲自选编的给孩子的古诗词。其实叶先生也一直坚持给大家讲诗，博采杂曲又深入浅出，让人能够特别享受古诗词的美。他说，先不用说创作诗词，就是欣赏阅读诗词也是人生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每个人应该有的一种心灵情感上的享受。他不但给大学生研究生讲课，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讲诗。叶先生用小孩子们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讲古典诗词，讲一个一个的古代故事，孩子们也听得非常有兴趣，让他们既学习了知识，又触发内心的感动。叶先生曾经讲过他给幼儿园孩子讲诗，教孩子们写诗的经历，那相信您听了也会受启发的。那叶先生给小朋友讲诗讲的第一首就是杜甫的一首五言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迟日江山丽，说江山丽好讲，说江水啊青山呐、啊、都很美丽，什么叫迟日呢？日头怎么会迟呢？我说迟就是慢的意思，就是晚的意思。我家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温哥华这个地方如果是春天来了，早晨五点钟天就已经很亮了，晚上九点钟天还是亮的，白天就变得很长。可是冬天的时候呢，早晨九点钟天才慢慢亮起来，而下午四点钟天就黑了。我教他们的时候正是春天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觉得这个太阳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了呢？你看啊，冬天的时候四点钟太阳就跑下山去了，怎么现在七点钟了太阳还在那里呢？太阳真是走得慢了吧。这就是迟，迟就是慢了，迟了，太阳走得慢的时候就是春天来了，春天到了。春风花草香，一阵风吹过，在我的家温哥华那边，从二月开始一直到三四月，不是说你偶然有一个花园，你偶然看见一两棵花树，不是的，温哥华那个地方都是整街的，满街满街的都是花，这一条街上种的都是樱花，那一条街上种的都是海棠，你放眼看去，整条长街真是春城无处不飞花。所以春风吹来当然是花草香了。泥融飞燕子，冬天地上冻上的冰雪是很硬的，等春天来了，那冰雪就化了，泥土就软了，小燕子就飞回来做巢了，这是泥融飞燕子。我家的院里有一棵树，每年都有两只鸟来做巢，你每天就看见小燕子飞来飞去，叼一个树枝，叼一点泥土。沙暖睡鸳鸯，在水边沙岸上，在阳光之下，一对一对鸳鸯鸟在那里睡。温哥华有个 Stanley Park，那 Stanley Park 岸边都是水鸟，所以我所说的小朋友们都能够理解，他都看见了吗？我就问孩子们，我说，你看作诗一点也不难是吗？你看见什么就说什么，看见江山就说江山，看见花草就说花草，看见燕子就说燕子，看见鸳鸯就说鸳鸯。我问他们，你都看见什么了？有一个小男孩很勇敢，他就说，我看见小松鼠，

一点都不错，在北美有很多的小松鼠在地上跑来跑去。我说，你怕不怕小松鼠啊？他说一点都不怕。我说，小松鼠也可以作诗啊，我给你起两句。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好了，你已经有两句了，你回家就凑两句来，你就已经会作诗了。小朋友说好。第二个星期六早晨，我问，你作了诗了吗？他说做了。我说你拿来我看一看。他说我不会写。我说不会写没关系，你就背给我听嘛。他说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这是我的句子。他后来接着说，松鼠爱松果，然后又跳出一句，小松加白云。我说小松是什么？小松是松树吗？他说不是，小松就是松鼠的名字。我说小松怎么加白云？他说我看到它往天上跑去了吗？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松鼠爱松果，小松加白云。你看这些小朋友们，你一再鼓励他们，他就觉得作诗一点儿都不是难事儿。所以说，人人心中莫不有诗。

0: 送献给我们亲爱的叶奶奶。
1: 春晓。

0: 曾经一个小男孩问叶嘉莹先生什么是诗，先生反问他，你的心会走路吗？小男孩疑惑地摇了摇头。叶先生笑了笑，问男孩的故乡在哪里，是否想念那里的亲人。小男生回答得很干脆，说远在河南开封，常想爷爷奶奶。先生点头说，对了，想念就是心在走路，而用美好的语言将这种想念表达出来就是诗。诗就是心在走路，说得多好。叶先生在讲座当中也曾经说过，我之所以90多岁还在讲，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么多美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也能够接受。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

0: 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 我今年八十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0: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人们都说童年是一幅美丽的画，画上有我们跳跃的身影。是啊，童年是画，是歌，是小诗。随着萧红富有诗意的语言，我们走进祖父的园子。园子是一幅明丽的、漂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画里有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蜻蜓，有蝴蝶，有蚂蚱，有小鸟，有风，有雨，还有太阳的光芒，有云朵的影子，简直就是萧红童年的乐园。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祖父一天都在园子里边，我也跟着他在里边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个的溜平。其实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单没有盖上菜种，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我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谷穗当作野草割掉，把狗尾草当作谷穗留着。当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出来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乌兰河是我故乡的河，河上有船，但是不很多。我就出生在河旁的呼兰小城里。听老人们说，我的祖上是乾隆年间从山东过来的流民。我出生的那年已是1911年。祖父是我最亲的人，我父亲常年在外，他在黑龙江省教育厅做秘书。我母亲在我9岁时就病故了。在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但直到祖父死去6年后，我才能写下这段话。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2: 萧红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的家长，在家是一手遮天，专制霸道。父母呢，重男轻女，对萧红总是冷漠无情，毫无关爱。所幸祖父对他很疼爱。这是萧红童年记忆里仅有的温暖。长大以后，萧红写了《祖父》和那个大园子，深情回忆老人带给她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教菜，我也过来教，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的是人睁不开眼睛，亮的蚯蚓

0: 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底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手，仿佛大树都会发出声响，叫一两声，好像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
1: 花开了，就像睡醒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白云来了，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上。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0: 这篇文章《祖父的园子》就收录在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祖父的园子里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园子里是自由的，花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虫子是自由的，菜是自由的，什么都是自由的。童年的萧红也是自由的。我想这样的自由自在是我们所有人童年快乐的源泉吧。就像萧红跟着祖父在园子里栽花、拔草、种白菜、铲地、浇水，都不是真正的劳作，而是玩儿，是乱闹。摘黄瓜、追蜻蜓、采倭瓜花、抓绿蚂蚱，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特别是有过农村童年生活经历的朋友，一定也会有类似的记忆。小时候父母工作忙，就会把孩子送去老人家住上一段时间，于是家里的园子、乡村的田野就都会变成独一无二的游乐场。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允许我们随便玩闹，放飞天性，给了小孩子心灵的自由和快乐的童年的时光。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的家长一有机会就带着小朋友们去郊游、去农庄、去采摘、去看看庄稼果树、去看看家禽家畜、体验农家乐、找寻都市之外的快乐。萧红18岁那年，带给他无比快乐的祖父永远地走了。19岁，他被迫离家，离开样样都有、一切自由的园子，漂泊了很多地方，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魂牵梦萦的园子，只能一次次地在梦中看见园子里的一切。因为想念，萧红拿起笔写了他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表达对故乡东北和童年的眷恋之情。那刚刚我们听到的《祖父的园子》就选自这本书，萧红的成名作。如果您喜欢，也可以找来一读。故乡的人、故乡的事组成了不能忘却的童年。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集《城南旧事》也记录了她7岁到13岁的生活，在老北京城南四合院里，有温情，有心酸，有感动，有成长。自传色彩的细致描绘，抒发了隐隐的乡愁和淡淡的忧伤。这部电影

0: 城南旧事，很多朋友估计小时候也都看过。
1: 娘娘，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2: 嗯，
1: 第几个门？
2: 一二三四，
1: 第四个门。
2: 去玩吗？
1: 你们胡同里有房子，妈不叫我去。
2: 怕什么？他也不吃人。
1: 不见，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
2: 赶明儿见。
3: 小柜子，我的小柜子。
2: 不，我叫英子，林英子。
3: 啊，不是，他不是我的小柜子。
2: 爸妈。
4: 哎，放学了。
2: 嗯。
4: 今天在学校里好吗？
2: 今天上课我一句话也没说。
5: 好，吃红枣百合汤吗？
2: 吃，
5: 去吧。
2: 爸，我们今天教的新课文有意思极了，我给念念好吗？
4: 好啊。
2: 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金色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面，照到船。
1: 我喜欢这篇课文，我念这课文就好像躺在船上，那海啊就像是
4: 像什么呀？
1: 反正我知道。
4: 小脑瓜不错，将来长大了可以当个小说家。
1: 什么是小说家？
4: 就是会写出故事来的人。
6: 我所经历的大事也不算少了，可都被时间磨蚀了。然而这些童年的琐事，无论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却永久地刻印在我的心头。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愉快而神圣吗？
0: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远方的游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生命的根是永远系在故乡的土壤。北京就是林海音生命的根。小说《城南旧事》有一篇后记叫《东阳童年骆驼队》，有人说读起来就像在欣赏一幅幅流动的画，散发着老北京风情的图景就会向我们迎面走来，那里面有林海音的童年。
7: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墨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站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他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的后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就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 就很难看。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匹长脖子底下总系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儿就要问一问。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就给它带上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幼稚的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反刍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绒袍子了，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的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鸡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儿，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故乡生活与童年记忆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童年的玩伴，童年的游戏，在你记起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再为您读一段林海音先生的散文《我的童玩》，来看看他的童年都有哪些有趣的游戏。我五岁，自台湾随父母去北平，童年是在大陆北方成长的，已经是十足北方女孩子气了。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乐，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工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缠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串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右襟纽帕上，走来走去美不尖尖的。除了缠粽子以外，也还把丝绒线缠在卫生球、就是樟脑丸上，总之都成了艺术品了。北方的天气四季分明，孩子们的游戏也略有季节的和室内外的分别，当然大部分动态的在室外，静态的在室内。女孩子以女工间游戏是在室内多，但也有动作的游戏是在室内举行的，那就是抓子儿。抓子儿的用具有多种，白果、核桃、布袋、玻璃球都可以，但玩起来他们的感觉不一样。白果和核桃其硬度弹性差不多，布袋里装的是绿豆，不是圆形固体，不能滚动，所以玩法也略有不同。玻璃球又硬又滑，还可以跳起来，所以可以多一种玩法。单数的籽儿一把撒在桌上，桌上铺了一层织得平整的宽围巾，柔软适度，然后拿出一粒扔上空，手随着就赶紧捡起一颗，再扔一次，再捡一颗，把七颗都捡完，再撒一次，这次是同时捡两颗，再捡三颗的，最后捡全部的。这个全套做完是一个单元，做不完就输了。女性的手比较巧于运用，当然是和幼年的游戏动作很有关系。记得读国外杂志说，有的外科医生学女人用两根针织毛线，就是为了练习手指运用的灵巧。抓子儿冬日玩得多，因为是在室内桌上。记得冬日在小学读书时，到了下课十分钟，男生抢着跑出教室外面野，女生赶快拿出毛线围巾铺在课桌上，抓起子儿来。除了抓子儿，在桌上玩的还有弹铁蚕豆。顾名思义，蚕豆名铁，是极干极硬的一种，没吃以前先用它玩一阵吧。一把撒在桌上，在两粒之中用小指立着划过去，然后捏住大拇指和食指，大拇指放出，以其中的一粒弹另外一粒，不许碰到别的，弹好就可以捡起一粒算剩的，再接着做下去，看看能不能把全有的都弹光，算赢了。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 瞧你们忙的。
5: 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以四大名著为底本的电视剧中，1986年那一版的《西游记》也可以说是轰动全国，让人百看不厌，而且重播了几千次，成为几十年来无法超越的经典。读书品人，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老少皆宜、经久不衰的86版《西游记》，创造了神话的《西游记》的故事。
2: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
2: 师父，你陷入他，我自有办法救你。
4: 这是大唐的众生，我们取经回来了。
1: 对中国电视剧来说，86版的《西游记》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存在。1981年，导演杨洁52岁的时候，接下了拍摄《西游记》的重任，而这一拍，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拍了整整6年。当年为了找到最合适的美猴王，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杨洁的自传《杨洁自述：我的9981难》这本书里，就讲了这件有意思的事儿。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又是最重要、最耀眼的中心。那首先要找到这个扮演孙悟空的人选。杨洁专门去访问了京剧的北侯王李万春，但是谈得并不投机。忽然，我想起南侯王六龄童，于是我打通了他的电话。电话中的六龄童非常热情，说自己有一个学员班，有好多小猴子，我可以随便挑。1982年2月28号，杨洁就赶到了浙江绍兴六龄童的家里。六龄童为杨洁表演了如何演活孙悟空，杨洁很兴奋，他说：哎，可惜呀，要是您年轻30岁，孙悟空就是您的了。看到我有些遗憾，六龄童马上指着一旁坐着的那个年轻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去看他的学员。老先生似乎有些失望，而当我第二天准备去看他的学员时，六龄童还是一再介绍他的儿子。当然，后来在父亲六龄童的现场指导下，六小龄童张金来进了杨洁的剧组，并成了无可超越的美猴王。《西游记》一拍就是6年多，慢慢的选角色，一点点的拍摄，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各种的困难和艰辛。杨洁在他的书里总结了一句话，说：戏里师徒四人经历了9981难，戏外剧组成员也是经历81难。
5: 从开始准备到完全见观众是6年0.2个月。
6: 没事没事，折磨精神折磨，体力上折磨都是。你比方说我们在内蒙拍那个天河木马，天河木马你不能露地，当时没有三维，没有其他的特技，我说那就低角度拍吧，低角挖个坑拍。你像我趴那是一点不能动的，那内蒙那个地方马蝇子特别多，那咬的身上10几个马蝇咬的，天气也很热的，我也不能动了，因为把着机器了。那么后来我去几次医生，开始身上有一点，后来说你这是白癜风，说白癜风要注意什么东西啊，生活要有规律，你只生活有规律，别太累了，这个那个。

0: 我后来吃了几次药也没用，我说算了吧，西游记哪有规律啊，没办法，那就慢慢后来就一块一块的钱变白了，我药也不吃了，就这样了。
1: 这个话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像我和演猪八戒的演员马德华先生，我们两个啊，每次化妆的时候总觉得是像要开刀一样。
2: 苦到什么程度呢？夏天里头这一摘下来，这汗就哗哗的流。
1: 你别在炼丹炉里头烧，我们当时烧的时候就真的铁皮的一个箱子啊，糊上了凝固的汽油，还一点着以后，我就在里头又烫死，因为它的热量是往里拱的吧。但是观众是可能觉得你是在演员演绎，其实确实是真正的火，就把我的眼睛啊都烧掉了。
3: 真的完全是一段真实的取经经历。当时作为导演，杨洁坚持在游字上做文章，他想通过这个游字把祖国的名山大川、佛刹道观等等景点呈现在荧屏上。
2: 我要真山真水，我要到真实的环境里头展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展现我们的名胜古迹，展现我们的佛刹道观那些古典文化。你说我游山逛水也罢，你说我这个海国内外国内玩不够还要跑国外玩也罢，我国内找不到那个大佛寺啊，我国内没有那样的辉煌金碧辉煌的这个佛教的那个环境啊，我要耽误费事更多，而且你看哪有那么多钱呢？
3: 为了找到符合剧组要求的场景，杨洁就带领着团队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国除西藏、青海、宁夏、湖北、台湾之外的26个省份。那个时候国内的旅游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许多的名胜景地呢还没有开发，风景很美却充斥着危险。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多次遇险，有一次杨洁也差一点从山上跌到悬崖底下，幸好是剧组里的武行把他给拉住了。唐僧师徒四人拍走过瀑布的那个经典的场景的时候，也差点滑脚跌落。为了拍三界芭蕉扇，剧组去了新疆的吐鲁番，顶着40多度的高温拍戏，每一处风景都没有用特效，全是100%的实景。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说拍《西游记》的时候剧组很穷，那到底穷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估计可能您都不信。导演杨洁的丈夫王重秋是总摄影师，可事实上整个剧组只有一位摄影师，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台摄像机。什么？一台摄像机拍了经典的《西游记》？没错，王重秋一个人挑起一个部门，一台摄像机拍完一部电视剧，这在现在看来是不敢想象的。一台摄像机没有办法实现多机位拍摄，那就抱着机器爬高上低，俯仰滚爬，爬到高大的如来佛像的肩膀上，爬到树枝上，骑到房梁上。没有长焦距的镜头，那就在自行车、三轮车上，靠着工作人员抬、推、拉来代替移动轨。为了表现出孙悟空在被念紧箍咒的时候的那种眩晕感，就让六小龄童在地上顺时针打滚，而摄影师呢，则被人抬着逆时针转动。一次，导演杨洁到日本 NHK 电视台访问交流，日本同行问：“你们拍《西游记》，机位角度很多变，用了几台机器？”杨导答：“一台。”他们目瞪口呆，始终无法相信。因为穷，作为一部常常需要飞天特效的剧，工作人员是自创威亚，找军用细钢丝，赶制威亚衣，加滑轮，吊人拍摄，就这么开始了。常常是钢丝绳都已经磨得很细了，还是舍不得扔，冒险使用。有一次，170多斤重的沙僧正拍着，绳子突然断了，结果正摔在摄像师王重秋的脑袋上，把王重秋当场砸晕，昏迷了2天。师徒四人需要吊威亚的戏比较多，每个人都摔伤过，尤其是悟空和八戒，几乎是集集都要飞， 要是吊完威亚没摔伤，俩人都要击掌庆贺，庆幸自己又活了下来，说这次没有受伤，下次继续努力。您看看，这真的就是拿生命在演戏。

0: 就往你身上一扑。记者采访我说，当时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被烧的时候，我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知道一个人被烧死之前是什么感觉，根本说不出话的呢，他缺氧了，整个。最后我还得坚持演，导演一直在看着监视器，好好，他觉得挺好。结果最后一滚出去，他一看我不动了，知道不行了。
1: 我那个也是在红孩儿那烧的时候，完了那边挖俩坑。给他弄一坑，给我弄一坑，那儿一堆土，就跟活埋的一样。这完了之后，上那坑里头一窜，这底下噗噗噗就灭火了。哎，
0: 那时候没有保险公司的呀，一分钱保险都没有。
2: 因为穷，剧组每个人只吃5毛钱的配饭，几乎就只够咸菜配馒头。在广东拍戏的时候，那边的消费高，一碗6个饺子要2.5块钱。男演员根本吃不饱，导演杨杰看着心疼，会自掏腰包给大家加餐。
3: 我们有一句笑话怎么说呢？就是吃罐头的时候不要回头，一回头讲话的时候，转过脸来那罐头已经没了，就这么快。
4: 我替过严怀礼，严怀礼那个眼睛不好的时候，我替过严怀礼。上次我还演了一次龙王，
5: 第一次他唐僧选他的时候还没上戏的，导演就说你要先贴个脸演个龙王，看看你受得了。
2: 因为穷，不论是主演还是场记啊等等这些工作人员，几乎都在《西游记》里客串过或大或小的角色。演员经常是一人扮演多个角色，比如扮演唐僧的迟重瑞，还演了《除妖乌鸡国》里的景龙王，《四探无底洞》里的天庭文臣，甚至还在《传艺玉华州》里演过沙僧。而扮演沙僧的严怀礼，一人扮演了9个角色，封官弼马温里的牛魔王是他，千里眼是他，太上老君也是他，霍启观音院里的和尚是他，还演过猴王出问世里的卷帘大将，御马监里的一个奸臣，以及西海龙王等等。制片副主任李鸿昌也扮演渔翁、黑狐精、多目怪、义成、大臣、接引佛祖、客商以及蜈蚣精，连造型师都被拉着演了一次龙套。所以别看《西游记》里人物形象众多，可实际上就那么些人。因为穷，《西游记》拍了一半没钱了，被迫停拍。再苦也要坚持，剧组上下齐动员自筹资金，最后是扮演蜈蚣精的制片副主任李鸿昌筹到了300万，但还是不够拍完30集，无奈只得忍痛砍掉5集，《西游记》一共拍了25集。86版《西游记》的服道化，就是服装、道具、化妆，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土，但哪怕是最渣的画质和最5毛的特效，但都不妨碍这版《西游记》霸屏30多年。演员和角色是那么的高度契合，动作神情生动有趣。从1986年播出以来，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用六小龄童的话来说，那就是有的剧你看了第一遍、第二遍再看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但《西游记》不一样，你看多少次都觉得有意思。

0: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这不疯魔不成活的《西游记》和它背后的故事。

0: 故事。也许有人会好奇，说为什么《西游记》如此的长寿，重播了好几千次，以至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想它的魅力来自于原著的精华，更是结合了杨洁等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年少时的欢声笑语，有了一代代人无法抹去的有关《西游记》的回忆。6年的拍摄，剧组里不分谁是主演谁是配角，主演也没有什么助理，没有保姆车，大家待遇都一样，工作人员没有台前幕后的区别，所有的装卸活那是全体演员一起出动，拍摄结束后大家一起搬运几车皮的设备工具。为了防止演员从树上掉下来，剧组的人一块上，在下面拿着床单接着，缺少龙套演员的时候，大家一起化妆救场，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众多的工作，所有的人任劳任怨，这就是他们的执着，就是这样成就了重播几千次的经典的《西游记》。六小龄童说，拍摄中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81难，是因为集体的努力才有这个结果。导演杨洁说，《西游记》30年依旧红的原因，那是在用性命拼搏，用心血创造，以欢笑，以泪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拼搏出一部30年不衰的作品。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
1: 冬天你零下30-40度啊，也得浇水很冰凉的往上抹胶，除了两个眼睛和下嘴唇是自己的，包括鼻子、眉弓、颧骨都是整个一张硫化乳胶要往上贴，还要戴一个头套啊，也非常非常难受。那么孙悟空的戏比较重，一天有时候我们拍10几个小时，那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啊，就不卸妆了，也为了不难受，少难受一次了。张飞啊也很困难啊，有时候夏天啊零上30-40度，新疆拍那个火焰山的时候啊，那些出不出汗的那也得坚持啊，都吐白沫来了啊，也得接着去演。所以你们看到像师徒几个人在那个吐鲁山翻那个沙漠上行进的那些感觉，那真的是喘，我还得跳那个沙，跟沙漠根本的脚弹不起来。
2: 对
1: 啊，他是骑着马，那个沙和尚挑着担，他也得还带了一个肚子两个耳朵，住不像现在无线报话机都可以告诉停啊，或者开始都听不见，一挥手就走，那叫停也听不见，继续往前走。所以那个年代，你说我们的实景拍的啊，这种啊历经跋涉、千难万险啊，这样的一种师徒四人，整个那么多的国度啊，历经9980年取得胜利，这种感觉，它不是说在栏目扣像前能做出来的。
0: 虽然拍摄困难重重，虽然只有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微薄片酬，但没有人在乎这些。大家都在为着拍好这部电视剧而努力，每个工作人员都抱着受苦的态度，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始终保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都把拍摄当成事业，把自己的作品看成艺术。扮演金顶大仙的王羲中是剧组的造型师，《西游记》里的上百个角色，他都设计了不同的造型，没有前人作品参考，这项大工程不容易，几乎每人一副面孔，绝不重样。孙悟空的眼窝多深，猪八戒的鼻子上几道褶，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设计原稿里，光美术设计的手稿就画了几千张。在那个没有特效、没有资金的年代，工作人员用真诚乃至生命去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杨洁导演和整个剧组都把自己旺盛的创作热情奉献给了《西游记》，他们踏实做事，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完善一个一个的小细节，纠正一点一点的不完美，认真努力地成就了一代经典。而他们也是《西游记》永不言弃的精神写照，这样的精神大概是这部久盛不衰的《西游记》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3: 杨洁导演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4: 经常发脾气，
2: 特别在现场，平时我们怎么开玩笑都行，怎么玩都行，但是一拍戏的时候他是非常严谨，不允许有一点疏漏，经常挨骂，后来也习惯了，他只要一瞪眼，说话，就赶快老实下来了。
3: 他敢坚持的东西都坚持下来了，只有他这有这么一个特点，才有《西游记》的今天。没有杨洁，这个伯乐使我，那也就没有《西游记》的这个音乐。
4: 她是一个女强人，能够领导着我们200多人这么一个大剧组，啊，爬山涉水，最后把这个上天入地这么一个神话剧，把它奉献给大家。
5: 她把我们《西游记》所有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6: 虽然我们是一起合作，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的老师。
1: 啊，就那个年代，30多年前，啊，他能够带领整个设计组拍出这样的一个啊，既有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淀，啊，又能够受到一代又一代人喜欢的这个电视剧啊，这是应该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事情。
0: 电视剧《西游记》改编自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文学古典名著。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辅保大唐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师徒四人一路抢滩涉险，降妖伏怪，历经81难，取回真经，修成正果。那读书和看电视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那经典的《西游记》这么打动人，其实编剧改编台词的神发挥，也让电视里的很多的角色栩栩如生。比如在原著当中是这样说：大圣行时，忽见有5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清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凌霄殿定是我做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那在电视剧里呢，是这样的一句台词：我得留下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原著说怕如来赖账，电视剧给改成了胖老头，这一改更显得猴哥的猴性，不知天高地厚，人人畏惧的佛祖在猴子的眼里就是个胖老头。编剧啊，也真是够可爱的。再来看原著当中是这样的文字：行者又有眼色，见师父洗浴，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多未穿，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却将那虎皮脱下，连肩一处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围在腰间勒了藤条，走到师父面前道：老孙今日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这等样才像个行者。电视剧里的台词是这样的：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件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原著小说里的虎皮裙儿是猴子自己做的，而电视剧给改成了唐僧为孙悟空缝制，并且用了古意盎然的一个词汇“挡挡风寒”，为唐僧编一句台词也必须有古典的韵味，绝不能用大白话。这句台词一出来，唐僧的慈悲和对徒弟的宠溺简直是爆表啊。还有比如说在至今美猴王那一集里，原著里面是这样描写的：行者接水在手，念动真言，往那虎劈头一口喷上，退了妖术，解了虎气，长老现了原身，定性真经，才认得是行者，一把搀住道：悟空，你从哪里来也？沙僧势力左右，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并回朝上相事背陈了一遍。三藏谢之不尽道：仙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这一去早忆西方，尽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后之情也。在电视剧里台词变成了这样：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原著那一大段话概括了出来，而且在原著的基础上还升华了， 为师的错怪你了，区区七。

7个字，就包含了师父的悔恨和愧疚，对悟空的思念之情也是溢于言表。师徒之间扫清了芥蒂，感情更深一层。在大战红孩儿那一集当中，原著里是这样写的，这妖精见没了行者，走近前睁圆眼对菩萨道，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不答应，妖王捻转长枪喝道，多，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也不答应。而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红孩儿喊的是这样的一句话，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孙行者和猴子只是一个称呼的转变，就瞬间刻画出了红孩儿的形象，银枪小霸王，纨绔富二代，不可一世，轻狂毫无礼貌，对孙悟空的藐视也是到了极点，连对手的名字都不愿提，这句台词可真是火爆很多年呢。杨洁曾经在央视的节目《艺术人生》里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记得普希金有一首诗，后面写着，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是啊，一个女导演，一个剧组，一台摄像机，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带去了少年时期的欢乐，把一份最美好的记忆长久地留在了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心里。而这部神剧也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人们心底的一种情怀。80多岁的时候，杨洁又出了一本个人回忆录，就叫《敢问路在何方》。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找来读一读。在这本书里，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杨洁有关《西游记》的创作心路，以及拍摄幕后的艰辛故事。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一提起苏轼，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古人。人们喜爱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世所罕见，那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洒脱，对生活的情趣和热爱，以及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境界。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璀璨又漂泊的一生。苏轼，眉州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在诗词赋散文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和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不仅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还以行云流水的散文和自己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并列唐宋八大家。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往南行驶不到100公里，就是苏轼的故乡眉山。眉山古称眉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在这样一个诗学浓郁的地域之中，苏轼一家也自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学渊源。对他影响最深的第一人，就是同样位居唐宋八大家的父亲苏洵。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27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起幼年随父亲读书的情景，感觉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当然，假如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数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了。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自偏远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行赏忠厚之治论。苏轼的论文得到了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且推荐给了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看后呢，也是十分的赞赏，想要评为第一。 但是又怕这个文章是自己的门生所作，那为了避嫌就把它列为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作。那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弈取为第一。
6: 嘉佑二年的这个礼部的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和梅尧臣，那么当这也都是北宋的很重要的这个文学家和这个有比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人物，当时就是名气已经很大了，对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子由都评价很高，都非常的看好。欧阳修就说你们等着瞧吧，再过30年世上就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了，那就是东坡，他认为东坡可以取代他了。
5: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之下，苏轼一时名声大噪，他一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三人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了苏轼的母亲病故的噩耗，兄弟二人跟随父亲回乡奔丧。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迁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古院。英宗至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时，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宋王朝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他也将被席卷其中。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王安石，支持他变法革新。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等人，都因为和新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因为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因此很不赞同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像他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7: 他和王安石之间的这个政治主张有变法方面哈，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他们这个变法的目的不同。苏轼是主张富民，就老百姓包包里面有钱，而王安石主张富国，就是国库里面要充实，这样的话可以用于这个比如说收复失地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就由于这个观点不同啊，他们就多次发生这个争执嘛。
5: 公元1069年，苏轼厌倦了京城的朝野之争，于是自请外放至杭州，开始了他四海为官的生涯。远离了京城开封的烟沙风尘，江南的温柔浸润了苏轼意义不乐的心。西湖之美是造物者对这位才子最好的抚慰，而苏轼也没有辜负这番美意，为西湖留下了不少不朽的名句。
8: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5: 苏轼将西湖比作了美人西施，不论是素颜相对或是盛装出席，都不会影响他卓越淡雅的风姿。由此可见苏轼对西湖真挚的喜爱之情。在杭州为官数年之后， 苏轼因为思念自己在齐州做官的弟弟苏辙，申请调往山东任职，以盼兄弟能够早日团聚。可是到了密州两年，仍然未能和苏辙相见。时逢中秋佳节，苏轼独自举杯赏月，遥望亲人，深思飘逸，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无以伦比的中秋颂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往湖州任知州。调任湖州时，苏轼已经43岁了。上任之后，他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常会带有感情，即使是官样的文章也会加入个人色彩，说自己余不适时难以追培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皇帝不忠，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当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7月28日，苏轼上任才刚刚3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借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从名震京师的才子，到外放各地的官员，如今成为锒铛入狱的阶下之囚，狱中的苏轼遭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与折磨。苏轼坐牢100多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生死关头，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求情，就连退居金陵的改革派领袖王安石也上书说道：“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也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了不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者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最后苏轼被从轻发落，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1: 乌台诗案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当时受到这个诬陷哈，一下从那个一个朝廷大臣嘛，一个地方一把手哈，一下被从阶下囚，对他的那个折磨打击非常之大。不过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些挫折，那么他可能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哈，也可能没有这么大。因为诗都是要讲这个不是有很有名的一个话叫做穷而后功嘛，你如果仕途就是自己的仕途太这个顺利了哈，就那么你太生活太惬意了，你写不出好东西来。
0: 苏轼经此一事之后心灰意冷，身心疲惫，那他又将如何保持出世之旷达与入世之初心呢？
2: 夜读时光。

0: 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苏轼逃脱了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后，就被贬到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在黄州的生活异常艰苦，俸禄极低，也没有安身立命之所。最终在几位好友的资助之下，他总算在城东为自己谋了一块荒芜的坡地，闲暇时就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起的。空怀治国的理想却被束缚于寂寥贫瘠的黄州，苏轼也曾经感到困惑和惶恐。在清风竹林之间，苏轼骤然梦醒，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2: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3: 这首词的起源只不过是一场小雨，有多少顶级的名作会从一场小雨写起？比如说杜甫遇到了一场小雨，他就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牧呢，也是因为一场小雨写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在这每一场熟悉的小雨的背后，都是诗人可能用了一生的积累才领悟出来的千古名篇。苏轼也是这样，如果他没有经历贬谪，可能也不会写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也不会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更不可能有那样的自信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4: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0: 入朝、外任、贬谪、赴任，苏轼的一生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这样的辗转颠簸，但是他始终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积极豁达地面对着各种人生波折。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苏轼被召还朝。可他刚正不阿的秉性令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他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了阔别16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元佑6年，公元1091年，苏轼又被召回朝，但不久之后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元佑8年，公元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以讥刺先朝罪名，苏轼被贬谪到了海南岛的小城儋州。如今的海南岛可以说是度假胜地，但是在千年之前，琼州岛屿被视为是穷凶极恶的荒蛮之地，古称南荒。宋朝不杀文官，放逐岭南是让所有官员最为忌惮的重罚。苏轼的命运真的就要在这样一个寂寥边地默默而终吗？连苏轼自己都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他的文运，会在这里出现一个意外的华丽转身。
1: 他在儋州不同于他在惠州，在惠州是大江东去，他那地儿还是气魄豪大，但是到这儿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我要有另外一种活法，就是在儋州，把他从一个儒家变成了一个儒释道结合的一个伟大的圆融，从执着的入世到做坦然的出世，在儒世与出世，在有为和有不为当中，苏轼成了一个集大成者。
0: 背酒独行，便至紫云、微、灰、仙绝四离之舍三首，宋·苏轼。半醒半醉问朱篱，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豕觅归路，驾载牛栏惜复惜。总教离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由舞余风。扶老风情耐老何，朱颜拣尽鬓丝多。投缩每困东邻女，涣扇为逢春孟婆。
1: 写得非常的简朴，非常的通俗易懂，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只有老百姓才能和他唱和。他说晚上喝醉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看到路上有一泡一泡的牛屎啊，牛知道拉着屎回家，我顺着牛屎我就找到家了嘛。像这样几乎是大白话，好像不是一个伟大的苏东坡的诗，但是在儋州他写的正是这样的诗。他的诗风，他的诗的内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另一个伟大的诗人，他蜕变以后变成了一个我们农民的诗人，一个老百姓的诗人，这最了不起。他还不像李白高高在上，李白有一首诗叫梦游天姥吟留别，说我在天上啊，有仙女啊，有仙车呀，天上对我多好啊。但是苏东坡到儋州没有这些， 农民跟我多好，农村的老百姓，农村的牛跟我多好。
0: 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

0: 天下。在海南谪居三年的苏轼再次受命重返朝野。复归朝廷后不久的苏轼，终于在历经了一生劳顿之后，走到了人生尽头。林语堂曾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轼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让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波澜曲折都能够在苏东坡的诗里看到。苏东坡是全才，他的诗文书画，他的性格都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资源，责备后世。对他的解读和诠释不胜枚举，比如作家林语堂曾经用英文写成了《苏东坡传》，被翻译成中文版，在华语世界影响甚大。今天节目里要为您推荐的是另外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传记，《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李一冰并不是有名的作家或大名鼎鼎的名校学者，但是他写的《苏东坡新传》对多位后辈学者影响至深。余秋雨收录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直接引用了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原文，并且高度评价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跟林语堂写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新传以苏东坡诗词为主线，兼及苏东坡文集、后人笔记等百余种资料，以坚实的考定和热情的笔触，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苏东坡形象。李一冰看到的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天才洋溢，他看到的更多的是狱中狼狈至极的苏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苏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韧性的苏东坡。他既看到了苏东坡身上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也看到了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尤其是他重点描写了苏东坡贬谪黄州这一重要的人生节点，这也是苏东坡文学高峰的开始。苏东坡新传全新增订版特别收录了《寻找李一冰》和《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让读者能够追寻谜一样的作者和出版的缘由，并附录了《苏轼及宋朝大事年表》。
1: 孩子，你整天捧着个手机，妈很想跟你聊聊手机里的事儿，可妈妈真的不懂呀。
2: 爸妈，我给你们俩每人买了一个新手机，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们上网、刷微博、玩微信，以后咱们看到什么好玩的就可以互相分享了。
3: 爸，您看网上购物多方便，以后您只要看见喜欢的东西直接放到购物车里就行了，儿子给您结账。
2: 妈妈，我刚看到一个视频，特逗特好玩，你快来跟我一起看。
4: 网络生活和父母共享更精彩。
5: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6: 深州有哪些文旅资源？深州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
7: 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8: 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深州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红梅。张主席你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深州文旅的独特魅力。
8: 其实之前呢，我是去到过深州的，走到深州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那八个字，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是我们深州的文旅品牌，也是我们的城市 IP。 仅仅从这八个字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对深州的无限遐想。所以张主席，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州的独特魅力所在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深州市人文璀璨，古韵悠扬，底蕴厚重，生态环境宜居，交通四方通达，人民热情好客，享有中国蜜桃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的发源地。省级非遗梅花泉在深州广泛传扬，还是驰名中外的蜜桃之乡。我们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文脉、水韵、陶景、泉胜四大亮点，坚持以文铸魂，以武扬名，以水润城，以陶塑景，以节浓情的旅游发展思路，巧布景点，精心策划，倾力打造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度假康养等多元结合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重磅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8: 听您这么一介绍，也让我们对深州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那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深州的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7: 好的，深州的文旅资源啊，丰富多样，可以说外揽四季之秀，内得人文之盛。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在自然景观方面，一年四季皆是好时节，春观桃花映眼帘，夏看南风吹麦田，秋收桃梨压满枝，冬尝蓬菜瓜果鲜，听起来是不是很形象生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融自然风光和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深州蜜桃观光园，它是以闻名遐迩的深州蜜桃种植基地为核心开发的国家级三 A 景区，景区面积3万亩，打造了蜜桃采摘园、千年古梨园、千年古槐等10多个景点。这片黄河故道冲击出的卧月平原上，展示出美不胜收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赏花、采摘。近年来，年均接待各地游客70万人次，被评为河北省10大最美赏花地。在人文历史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一对羽翼来形容。一只翅膀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州营翼翼仓建设的。深州营翼翼仓博物馆坐落于市区的柏林古街，这座博物馆集收集、展示、教育、科研为一体，是京津冀地区独一无二的建在古粮仓上的主题文化基地， 承载了义仓文化、运河文化、民

0: 苏文化非常值得一看。嗯，2020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23年列入衡水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那么另一只翅膀呢，就是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深州作为它的发源地，我们把它视为瑰宝。为弘扬形意文化，在我们深州市的王家井镇打造了形意文化园，建设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等等特色景观，擦亮了深州全国50之乡的文化名片。每年国家级传承人张玉林老师在这里收徒授业，举办国家级形意泉交流大会，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手工技艺方面，深州黑陶技艺当属一绝，绝妙之处首先体现在它的悠久历史上。在深州出土文物当中，黑陶碎片大概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哦，
0: 也就是说在4000多年前，这个黑陶工艺就在深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一直传承发扬到今天，
1: 那真是历史悠久了。
0: 对对。其次呢，是它的制作工艺的精绝，它是薄如纸，生如磬，是它最大的特点啊，以当地特有的胶泥为主要原料，通过独特的工艺制作而成。通过塑、雕、镂、刻、画、刮、拉这一系列操作，美观自然，浑然一体。除了黑陶呢，我们的桃木工艺品也是当地手工艺的代表。这个就是深州形意泉，这个是、
1: 这个
0: 后边这个是桃木工艺品的一个代表吧。它呢，这项桃木工艺呢，作为深州蜜桃之乡的又一个主要的特色。它以桃木为原料，制作成桃木剑、桃印、桃符等等，用来祈求神明保佑。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的一个民间的，也算是历史传承。我们依托这些星罗棋布的深州的文旅资源，精心设计巧布景点，在城区积极打造以营溢义仓为核心的柏林古街特色街区，以水系路网串联了内画、黑陶、桃木等等特色文化展馆啊，传承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外呢，不断提升景点的水平，建设了蜜桃观光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推动蜜桃产业文化传承。
1: 看来深州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在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深州近些年来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在文旅发展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与相关团队合作，制定编制了我们的城市品牌和旅游的整体策划、城市营销计划、人面桃花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等等一系列的方案，以及深州市全域旅游规划、深州市文化旅游国土空间规划，旨在深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努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不断提升深州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再有呢，我们坚持精品精致精心打造我们的文旅亮点，丰富文旅产业生态链，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动了深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全力擦亮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一文旅品牌。首先再谈一下通过文旅活动实现我们引流拓客这个话题。文旅活动呢，是文旅发展的润滑剂，也是生机活力的体现。我们坚持丰富供给，以节农情，以活动为媒介，以文旅聚产业。比如我们围绕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文旅品牌，在重大节庆日举办深州年货节、五一欢乐购、519八大场景文旅活动、蜜桃季系列活动，还有桃花季11个系列活动。桃花季一般是我们是在4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然后蜜桃季呢是在我们8、9月，也就是说蜜桃成熟了，有个蜜桃季系列活动啊。其中这个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发布会呢，在河北电视台同步直播，实现了220万人在线观看，新华社、中新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

0: 青会
1: 哦，
0: 哎，给那个青年男女呢创造这个认识交往的机会平台，嗯，哎，这个活动呢相当的成功啊，当场也是有20来对吧牵手成功，还有好多的男女青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呢通过我们这个相亲会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哎，加深交往。
1: 哇，那是相当成功了，
0: 对，比较成功，相当受关注当时啊。再有呢，我们还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其实是文艺加推介深州的一场，把深州的那些特色吧在文艺晚会上穿插介绍啊，也是在整个深州市甚至于省内外轰动都比较大。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对深州吧这个爱情之都进行了首秀，
1: 嗯，
0: 也算是一个首秀的活动啊。蜜桃季期间啊，逃亡争霸赛、农产品展销会、还有时光音乐会、综艺演出秀场等等，场场精彩不断啊，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游客呢和市民都纷至沓来，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目标。咱们再说一下推广特色品牌方面啊，形成发展合力啊。深州现有特色产品呢其实特别丰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去年呢，我们把这些产品开始进行整合，嗯，通过聚沙成塔实现了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赢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与知名企业合作，强力推出了系列政府主导的品牌产品，一顿饺子、情比金坚、甜蜜共享、精彩人生等等，这些呢就是爱在深州文创系列产品。今天这个你看，您看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酥糖，就是，
1: oh.
0: 啊那个甜蜜共享礼盒，还有我们深州的蜜桃糕、雪梨糕，这个都是我们深州的这个那个我们系列礼盒当中的文创产品啊，在这个去年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受欢迎啊，那个大家都争着抢着就是想品尝啊、购买呀，然后就是体验呐，反正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这些产品呢全部采用的是当地农副产品有机组合的，比如一顿饺子礼盒涵盖了我们的五德利面粉、鲁花花生油、深县猪、西朗里桃香醋，就是这个，
1: 哦，这个
0: 对，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一个就是一个礼盒，其实它还有好多个，它是系列产品。
1: 嗯，
0: 桃香醋啊，是里边掺杂了蜜桃的香味儿和一点微甜味儿的。
1: 我们这个醋里也有蜜桃吗？
0: 有一点，
1: 哦，
0: 就是桃汁调和的，特别好吃，
1: 哦，
0: 啊。还有老白干酒，还有呢深州黄酒啊，畅销全省，销售额呢突破千万啊，有力推动了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惠顾我们的特色礼包，一包多容，丰富的深州味道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味蕾感受。
1: 嗯，
0: 发展合力方面呢，我们首先立足于深州四大主导产业，尤其是智能家居制造方面。我们深州呢就是工业项目产业，现在智能家居制造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大块啊。顾家家居、盛奥国际智能、黎明国际、博洛尼等等大型知名企业家居制造企业齐聚深州，先进的制造理念带来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开展工业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和顺利开场。其次呢，离不开乡村振兴这个主基调，围绕蜜桃产业，我们不断提升蜜桃品质和产量，年均产值在3亿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呢，加大和促进了生态旅游以及桃木加工、桃加工系列产品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万新、富瑞特桃梨罐头，这个这儿有一个桃罐头，
1: 哦，这个桃罐头
0: 小包装的，其实它还有那个大中小各类包装，
1: 这种就很方便，
0: 对，畅销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更新的就是更多的产品系列推出，
1: 啊，
0: 销售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国内外的出口，
1: 哦，
0: 销量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它也有系列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没有任何添加的啊，销量也非常好。还有玉桃轩、一桃园的桃木工艺产品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蜜桃产业链啊，促进了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在品牌推广方面呢，按照大文旅的发展思路，我们就城市品牌和旅游整体策划、落地实施和宣传推介，与专业团队合力邀请名人为深州代言，以系列活动、微短剧、 小视频。

0: 实施线上线下全矩阵，提升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还有发展研学旅游方面，促进产业融合，我们通过改造提升营艺艺仓、城市规划馆、博物馆等等，串联形意泉文化园、黎明工业展览这些特色景点，加大文旅方面的招商引资，推动研学游、工业游一体发展，同时发挥深州交通区位的比较优势，紧盯京津老年群体，深度挖掘深州蜜桃的桃文化，讲好健康长寿、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故事，进一步加大与北京知名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大布局健康产业，推动了康养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说到交通这儿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啊。我们那儿在现在正在修建雄山高铁，到2026年9月1日通车，到时候我们从深州到北京52分钟直达。
1: 哦，这么快？
0: 对。然后我们到雄安新区是26分钟直达，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0: 对，我们市域内呢，各路交通呢，就都比较发达，西边是就是省会石家庄，南边是衡水、邯郸，是吧？北边呢就是咱们北京，所以说交通这块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深州文旅的未来发展规划是什么？深州的形意泉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泉知名度、影响力，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
1: 那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非常显著的。但我想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那咱们是怎么来应对的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要说到这儿呢，是的，当前我们文旅发展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总是有的啊。在首先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比如呢一些景区的道路、停车场啊、游客服务中心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和改造，也为了就是更好的呢满足就是现在这个旅游发展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啊。在旅游服务质量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源源不断的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更多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同时呢，我们还面临的缺乏一些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在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资金的投入呢还相对有限，人才培养模式也比较简单一点啊。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首先呢，在强化资金项目投入方面，我们积极地引进投资，形成多方出资、多方共赢的合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为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规划提供了资源支撑。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呢，我们加大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设计等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常态化开展旅游产业人才培训，采取校地联办、专题辅导、交流学习等方式，打造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在宣传推广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举办各类旅游推介会、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深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那对于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发展，那张主席您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吗？
0: 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有着相对宏伟的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归结起来呢就是

0: 深挖一层，高看一眼，稳走一步。深挖一层呢，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深州不仅有很多城市发展遗迹和各具魅力的非遗技艺，还有新型的科技型产业迅猛发展，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提升深州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看一眼就是把我们的城市品牌放在主导位置，始终以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为引领，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塑造产品供给更优、宣传品牌更响、服务能级更高的深州旅游新形象，发挥特色优势，创建旅游名县，使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稳走一步呢，就是走稳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每一步。我们将用好文化阵地，拓展演艺新空间，持续推进文艺演出、非遗进景区、进景点、进社区这些活动，实施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系列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等，打造我们的城市 IP 系列衍生品，积极培育商文旅融合街区，完善旅游购物环境，丰富夜游产品，创新举办深州美食文化节、音乐季、啤酒美食节等等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依托着我们的两座博物馆，举办夜间展览、文创市集、小型演艺等等多种主题活动。
1: 那非常感谢张主席为我们描绘了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一个美好蓝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观众就问到了，说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形意拳这个文化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深州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桃木工艺品上，其实这个展示出来的就是深州形意拳那个一个简介和一些影像啊。深州作为形意拳的发源地呢，我们非常重视形意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传承方面，我们通过建设形意拳文化园，打造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这些特色景点，为形意拳的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我们还积极开展形意拳培训和教学活动，在学校、在社区、在武术培训机构等等这些场所推广形意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形意拳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同时我们将形意拳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形意拳文化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形意拳的魅力。此外呢，我们还积极推动形意拳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国内外的武术团体和武术爱好者进行交流切磋，不断提升形意拳的竞技水平和文化内涵。
1: 那还有一个观众也提问了啊，就是我们深州在打造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品牌的时候，是如何将爱情文化融入到我们各个这个旅游环节当中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打造文旅品牌时，全方位地将爱情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比如在我们举办七夕特别活动中，设置了访谈直播、鹊桥相亲会、主题晚会等等环节，围绕七夕文化、爱情文化，讲述深州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示深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特色产品。在景区的打造上，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景点，比如在我们深州市东安庄乡青灰头村还有桃花源，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设置爱情主题的景观小品还有打卡点，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蜜桃观光园，我们也会结合蜜桃的甜蜜寓意，举办一些情侣互动活动， 像情侣蜜桃采摘比赛等等，让爱情在甜蜜的氛围中升温。在旅游服务方面，我们的一些民宿推出了情侣主题房间，为情侣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同时，我们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导游讲

0: 讲解，也会着重介绍深州与爱情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等等，让游客从进入深州的那一刻起就沉浸在爱情文化的氛围中。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想我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想到咱们深州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吧。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关注与陪伴。热情好客的深州人民呢，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深州，赏人面桃花美景，品爱在深州文化，领略桃乡风土人情。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期待大家在深州来一场浪漫甜蜜的唯美邂逅。
1: 非常感谢张主席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深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主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9: 顶我干嘛呀？
18: 啊，对对，对对，你
19: 不你
18: 干嘛？
19: 站这边。
18: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9: 不是，
18: 哎啊，
19: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8: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
19: 屎活
18: 凉活？
19: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8: 对对，那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9: 不是
18: 单口相声，
19: 没听明白是吗？
18: 就你
19: 我跟
18: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9: 仨可以行吗？仨干嘛？
18: 金宇夺冠，你激动。

0: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1: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0: 你什么意思呢？
1: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1: 哎，对，凭什么呀？
0: 这怎么叫
1: 凭什么？
0: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 哦，编导安排的。
0: 对呀、啊，
1: 那我谢谢编导啊。
0: 对，
1: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2: 您这是祝福的吗？
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0: 我学15年了。
1: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0: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0: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 是
0: 你过
1: 是
0: 你上这边去。
1: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0: 你问我什么？
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0: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 哎，你站这儿，我三郎，
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 你非要逗是吗？
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0: 你逗，
1: 来，你来，
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都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啊、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0: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1: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0: 哎，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嗯，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啊，
0: 他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可不止
0: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嗯，
1: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0: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0: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2: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0: 啊，
1: 这个八扇屏
0: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我
0: 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你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不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句儿尺寸。
1: 好
0: 啊，哎呀，
1: 搭句话，
0: 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
0: 人，
1: 我
0: 这八十名里边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您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就是、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叫拆了，
1: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连说带身段，
1: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
1: 啊？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今天、那个、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1: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我
1: 说这
2: 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嘿、啊、
1: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2: 嗯、没喷上
0: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1: 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啊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0: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 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2骑，这前后3骑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骑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6，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画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

0: 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3: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
2: 啊，相声。相声，
3: 相声，相声，
2: 对对对，怎么了？
3: 不对，
2: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3: 味儿不对。
2: 什么叫味儿不对？
3: 韵味啊。
2: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3: 韵味不对。
2: 您说说，
3: 您听这个名字
2: 啊，
3: 相声，
2: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3: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2: 我们这名字土气，
3: 你一点都不文艺。
2: 哦，怎么就文艺了？
3: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
2: 啊，
3: 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2: 叫什么呀？
3: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2: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3: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2: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3: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2: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3: 那也得改。
2: 怎么改？
3: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2: 是聊天，对，
3: 聊天就叫哈拉，
2: 叫什么？
3: 捧哏就叫吐槽，
2: 吐槽。
3: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2: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3: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
2: 啊
3: 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2: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
3: 哎，
2: 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3: 那当然。
2: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3: 语言啊？
2: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这个，
3: 作为一个演员，
2: 怎么着？
3: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
2: 啊，
3: 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2: 啊。那倒是。
3: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2: 什么时代？
3: 现在是男的想高，
2: 哎，
3: 女的想瘦。
2: 哦，
3: 狗穿衣服人露肉，
2: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3: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
2: 哎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3: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2: 这形象多好啊。嗯，
3: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
2: 啊啊
3: 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2: 我还没死呢。
3: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
2: 哦，什么比例？
3: 从脚到肚脐是一，
2: 你瞧，
3: 从一到头顶是0.618。
2: 黄金分割线，
3: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
2: 嗯，
3: 这就是标准身材。
2: 哦，您这标准。
3: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
2: 哦，
3: 你再看看你，
2: 我这比例也好啊，
3: 买电视合适。
2: 这怎么讲？
3: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2: 我还黑屏了似的。
3: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这
2: 多好，这
3: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2: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3: 不合比例？
2: 怎么这么损呢？
3: 你身材好，
2: 哎，
3: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2: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3: 你拿我来说吧，
2: 啊，
3: 我穿个西装，
2: 嗯，
3: 我可以很商务。
2: 你瞧瞧，
3: 我穿个帽衫
2: 啊，
3: 我可以很嘻哈
2: 哟。你看看，
3: 我穿个夹克，
2: 嗯，
3: 我可以很前卫。
2: 好家伙，
3: 我穿个泳裤，
2: 嗯，
3: 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2: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3: 我来个皮裤
2: 啊，
3: 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2: 怎么样？
3: 土豪！
2: 我看您像藏獒。
3: 哎，你这
2: 就没有这么穿的。
3: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2: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3: 有时间吧？
2: 啊，
3: 有时间。
2: 哎哎，
3: 上我那儿去。
2: 哎。
3: 我好好的，我给你，
2: 哎，怎么着？
3: 设计设计。
2: 哦，
3: 我给你好好
2: 啊，
3: 雕雕。
2: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3: 雕琢雕琢。
2: 什么意思啊？
3: 我是个雕塑家。
2: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3: 怎么呢？
2: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3: 我也有啊。
2: 是吗？比方说。

0: 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1: 我也有啊。
0: 您那是
1: 小肠
0: 雕一碗卤煮是吗？
1: 这卤煮干什么？
0: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1: 小肠
0: 什么？来小肠。
1: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0: 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植物人。哎，
0: 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打弹弓的人。
0: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天坛的圣斗士。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0: 怎么呢？
1: 庸俗
0: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这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0: 是不是？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0: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轻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啊，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橄榄壶，
1: 橄榄壶，雕着费神。
0: 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啊，姚明。
0: 怎么呢？
1: 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
0: 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
0: 人家是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多新鲜呀。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

0: 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1: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1: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儿。
1: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1: 你也晓得。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
8: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9: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0: 我只吃纸制品。
11: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3: 果皮是我的最爱。
1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
15: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5: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 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7: 跟车再远一些，
24: 转弯慢一些，
2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4: 幸会
35: 幸会幸会，
34: 多多指教。
3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4: 可不是老说。
2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7: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1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2: 他也咬不动啊。
1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由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四季花开》。

0: 季花开，春去秋来，时间匆匆走过，在富丽堂皇的鲜花世界中，每种花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带上微笑，走向美好》。
1: 每个人都是时光的旅行者，我们行走于尘世间，沐浴着阳光，也沐浴着风雨。如果用纯净的眼睛看世界，如果用柔软的心包容世界，那么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会是光阴中盛开的花朵。走过的每一条路都会留下我们的脚印，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会督促我们不断成长。生活如一壶开水，无论是煮着欢乐还是忧伤，我们都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强，努力做一个温暖善良的人。拥有的要懂得珍惜，得不到的要学会释怀。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所有的遇见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缘分，所有的过往都值得我们用心去铭记。人生就是一场远行，每一处风景都在路上，长长的路认真的走，你若累了那就慢下来，以一份简单的心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用不一样的心情就会遇到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一朵盛开的花会芬芳一段流年，遇见一个懂你的人就会温暖一程岁月。生命中总是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无论光阴如何流转，不管岁月怎样变迁，只愿时光不老，我们相伴。一路走来，我们得到过，也失去过，所有的一切都在转身之间。只要用一颗坦然从容的心，走过一段无怨无悔的路，那么回眸处的温暖便会一直都在。你若喜爱这个世界，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

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苏联演唱的歌曲《心愿》。

0: 感谢听友苏联的精彩演唱，真是有一把好嗓子，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书生的朗诵作品《我的阿勒泰》。
1: 一切都是那么坦荡明朗，层次也是那么分明。阿勒泰，一个纯净的世界，河谷草地鲜花让你，以及散落的牛羊不知名的野花正静静生长，念想呼啸而过，风说着听不懂的语言，忽隐忽现的云彩像起伏的山峦坠入梦中，歌声在旷野里回荡，硬朗的线条在夕阳下生辉，牧民游走在季节的空隙之间，生活得天独厚。喝一碗马奶酒，让跌宕的心清澈起来，粗糙的皮肤，马背上的爱情，记忆而又温柔。你看，眼波中射出的光芒，融化了冰川，融化了沉寂，比星星还明亮，比雪山还亮。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5: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8: 你这肉咬不动。
1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9: 他也咬不动啊。
1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青年歌唱家听友走小月演唱的歌曲《山海湾》。

0: 感谢听友邹小月的精彩演唱，仿佛有阵阵清凉的海风扑面而来。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长城长》。
1: 不用我说，长城很长，它是一条巨龙，它是一道绵延万里的山河景象图。长城长，长城更像一个巨人的背影，他站在我的视线中，刀光剑戟，炮火纷飞，烈焰滚滚。他是一条血脉，从一个人记事开始，长城的故事是一座宏伟的博物馆，每一块砖石，每个台阶，每个垛口，都是荣光和泪水。历史就是这样，它真实摆在你的面前。如果我的歌唱能够心平气和，在阳光之下，长城像一位老大哥，他少言寡语，而我不停地说，这是长城，是夏日里的长城啊。万里江山图挂在一个宏大的会场上，在一个宏大的厅堂上，一些人侃侃而谈，他们的目光望着世界与古老的过往，深入浅出。历史就是历史，未来就是未来，而支撑和成长的一定是我们民族的长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说你看，红旗招展，你看，你再看，红旗在需要的地方招展，见我们的长城扛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他爬上高高的山岗，他走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他在世界上无畏前行。长城啊，真是很长，你怎么能忽略它？我的北方，我北方之下的故乡，我的燕赵大地，我像一株夏日里的小树，长在长城脚下，而我在努力，像长城一样。我们和长城一起努力，我们的祖国犹如茂盛的夏日，夏日里朝阳中的红旗。看吧，我们在飞扬，看吧，看吧，长城在引领我们前进。

长城就好像一条巨龙，在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绵延起伏，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沙漠，奔向苍茫大海。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多情的土地》。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拉骆驼的黑小伙》。

这首经典老歌真好听，都把人听醉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歌手听友郭军演唱的歌曲《我在那灵湖等着你》。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过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别老是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吗？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

0: 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

0: 这老灯谜，
1: 剑桥
0: 是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梁楼，
0: 对，
1: 剑桥是梁楼，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你，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就是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呀，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黄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1: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你好
11: 哎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

0: 还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3: 开始。
1: 出去。
3: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3: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3: 啊。
1: 这是我的教
3: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3: 什么？
4: 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3: 啊？
4: 倒数第二。
3: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3: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3: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

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1: 爸爸。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会达到五六级。夜间呢晴间多云，南风三级转北风一级。今天天气呢是晴晒天气啊，气温会比较高，提示大家户外活动时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来看北京，今天是多云，19到34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晴好天气，19到35度。
0: 石家庄晴好天气，24到37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一，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张杰带来的这首《最美的太阳》。今天太阳虽然很美，但是温度也依然很高哈。我们也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日常的生活当中还要多注意补充水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端午假期就要到了，途牛截至目前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呢，今年端午假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中青年主导、中短途领跑、民俗体验升温、亲子互动增强的显著特征。20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构成了端午出游的主力军，出游人次占比超过了70%，2到3天的中短途行程成为了主流之选，预订碎片化、出游碎片化趋势明显。
0: 境内游目的地呈现出了一二线引领、小城县域多点开花的趋势，上海、北京、广州、杭州、三亚、成都。

0: 南京、珠海、贵阳、青岛等目的地成为了本地及周边城市游客更为热门的选择。
1: 端午传统文化与民俗体验成为了旅游消费热点之一，像包粽子、腌制咸鸭蛋、制作香囊、 DIY 艾锤等手作体验，以及汉服游园、龙舟赛事、 NPC 互动等相关活动颇受游客的喜爱。
0: 出游方式上呢，自由行成为了更多游客的端午假期出游选择。广州长隆度假区、珠海长隆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等主题乐园游，以及包车游、休闲度假游等自由行套餐预订火爆。
1: 今年端午假期邂逅父亲节，增添了家庭游的氛围感，亲子游、父母同游等出行组合比例明显上升。从目的地来看，北京、上海、三亚、杭州、恩施、桂林、贵阳、汕头、大连、西安等更受途牛家庭游客的青睐。
0: 此外呢，随着气温逐步上升，避暑纳凉需求增长明显，贵州、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等西南西北方向的长线游热度持续走高。其中呢，新疆八日定制游、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十日游、黄果树、黎波，还有西疆青岩古镇五日游、青海湖茶卡敦煌七日游、呼伦贝尔大草原七日定制游等定制游跟团游产品，截至目前呢，端午假期的预订热度排名靠前。
1: 在出境游方面，像韩国、法国、瑞士、意大利、马尔代夫、德国、印度尼西亚、奥地利、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目的地，截至目前位居端午假期出游预订热度的前列。
0: 50岁以上年长者成为了端午假期出境游的主导，其中欧洲全景18日游、西班牙、葡萄牙13日游、印度尼西亚10日游、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12日游、曼谷、芭提雅6日游等跟团游产品，是通过途牛预订出游周期含端午假期的年长者客群出境游的热门选择。
1: 除了跟团游之外呢，上海母港端午航次的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上海至济州至釜山至上海6天5晚，还有爱达魔都号、上海至济州至上海4天3晚的游轮产品，也是途牛家庭客群的热门选择。
0: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呢，首届北京大兴区畅游京津冀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会举行。活动依托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核心，搭建区域文旅联动平台，推动大兴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1: 在现场呢，大兴发布了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与绿道惠民政策，天津、南开、河北保定推介特色文旅资源，三地企业呢也是集中展示了非遗文创、乡村康养等业态，京津冀文旅协同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约，实现了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市场共建。
0: 专家对话环节聚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国门文旅品牌塑造等议题建言献策。活动配套特色文旅市集，嘉宾呢还实地体验西瓜节草坪音乐会、花车巡游等活动，沉浸式感受大兴文旅魅力。此次活动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激活大兴乡村旅游活力，助力打造京南乡村旅游目的地，持续擦亮大兴国门新城的文旅名片。
1: 7:23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守候收听。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两天呢温度比较高，再有一个呢太阳比较大，大家明显出来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讲有点难以接受了。
0: 没错，
1: 日常生活呢一定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再有一个呢，对于开车的朋友上路啊，尤其是你从西向东行驶，正好迎着太阳走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因为阳光比较刺眼。再一个，现在洒水车也纷纷出动了啊，这个路面上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洒水车刚刚洒过水之后会有反光，遮阳板一定得放下。再有一个呢，加大跟前车的跟车距离，以免因为反光导致啊出现追尾情况的发生。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在路上骑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骑自行车的情况之下呢，会穿一些防晒的这个设施啊，或者是这个衣物，这个遮阳帽什么戴的严严实实的。也提示这些朋友，您在横穿马路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往来的车辆，千万不要就是扭头稍微瞥一眼就过啊，这样子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另外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呢，周一也是比较大的，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7:34了，继续我们分享的声音，来自黄丽玲带来的这首绕路。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到了夏天呀，气温高，雨水多啊，而且让人讨厌的这个蚊子也开始整夜嗡嗡嗡嗡嗡了啊！最近晚上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叫你吵我睡觉，他把蚊子逮了之后呢，放到一个空的一个瓶子里面，然后呢在里面弄一个小音箱，那个耳机，然后呢给他放音乐，就是震弹着，就是可能对他不知道有没有伤害，但是呢就解了
0: 过瘾的。
1: 对，就是我一始终有干，就是咬你就咬完，你就该去打歇着你就去打歇着，别嗡嗡，知道吗？而且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呢也是常态，每天我跟圆我俩到了直播间第一件事就是跟身上喷喷驱蚊液。
0: 对，我们的直播间都是那种蚊子药的味儿。
1: 饿了一宿的蚊子，你想想多吓人哈。咬完之后呢真的痒的人根本睡不着。那很多人一直在有一个疑虑，包括科学家们也在一直研究到底什么人更容易招蚊子。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有传言说呀，蚊子更偏爱 O 型血的人，但事实呢并非如此。蚊子咬人是不挑血型的，爱出汗、新陈代谢快、汗腺发达的人相对来说更容易被蚊子咬。那么招蚊体质有哪些特点呢？请您注意了，符合以下的任意一种情况，就说明您很容易被蚊子盯上。第一种，呼出二氧化碳浓度较高的人群，蚊子只能够看到眼前10米左右的物体，那么它头顶上呢有两个化学感受器，能够帮蚊子感受周边的二氧化碳浓度，因此啊，它们更喜欢去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更高的地方，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呼出气体中呢，二氧化碳的浓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比较容易招蚊子。第二种情况，运动后或者是较胖的人群，运动后呢，新陈代谢比较快，皮肤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浓度会增大，同时氨的排放量也会增加，此时的二氧化碳浓度呢也会升高，更受蚊子青睐一些。另外，较胖的人群也比较容易因此而中招。第三个情况，皮肤表面菌群二氧化碳浓度高的人，有些人的皮肤表面呢有纤毛菌、放线菌或者是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啊在代谢过程中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吸引蚊子。第四个情况，饮酒后，夏日炎炎，不少人喜欢喝点啤酒或者白酒，皮肤呢也会因此分泌更多的二氧化碳，容易招蚊子。第五类朋友就是孕妇，孕妇的新陈代谢啊比正常人多21%，体温也会高0.5到0.7摄氏度，因此更容易招蚊子。第六种情况是穿深色的衣服。第七种情况是遗传因素，这里面呢也是有着遗传因素的，爱招蚊子的朋友啊可以观察一下家人是否有着相同的烦恼。那么最后呢，要提醒您注意的是，被蚊子叮咬之后啊，千万不要乱挠。如果说皮下组织和筋膜由于感染而造成了坏死性病变呢，可能会导致坏死性的筋膜炎。出现以下四种情况时，千万不要大意，应该及时就医。第一种，有蚊虫叮咬史，并且形成了直径1厘米以上的大包，或者说出现了局部成片起包的情况。第二种情况，蚊虫叮咬的1到2周之内呢，出现了持续高烧的情况。第三种，蚊虫叮咬后伴有着明显的关节和肌肉酸痛。第四种情况是就诊时发现了血小板、肝功能指标出现了异常。那么咱们在被蚊虫叮咬之后呢，这个掐蚊子包止痒也是不靠谱的。专家表示，这种方法不科学，只是用疼痛感代替了瘙痒感，并且指甲里的细菌呢还有可能会导致感染。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也来和各位一起关注一下今天限行的状况。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一，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今天呢是6月1号啊，新一个月份的开启，同时呢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今天呢有些地方呢是有半天假期的啊，
0: 没错。
1: 对于学生来讲呢，还有是这个小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挺好的日子哈。但是呢，无论您是什么年纪，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宠成一个宝宝。
0: 谁还不是个宝宝？
1: 对，今天这个小时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重新改编过的雷鬼版本的《童年》，区别于传统罗大佑的版本，增添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